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

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

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

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

跨越南阳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

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

0: 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池电双一鸣携才，

0: 消防器材配齐，自拍短视频筑防线。金井镇开展海上应急救援演练。子茂开展农村道路安全隐患整治。陈代河滨北路新增63个智慧停车位。安全生产是企业的生命线。在池店村，有一家2024年才投产的鞋企双翼明鞋业，虽然规模不算大，但在消防安全上却有着大动作。他们不仅按照高标准配齐了消防设施，还自编自导自演拍起了消防安全短视频，让安全意识深入每一位员工心中。
1: 走进双翼明鞋业的3000多平方米厂房，干净整洁是第一印象。地面上黄色的警示标线清晰醒目，电动车统一停放在黄线以外的指定区域，消防通道畅通无阻。
2: 我一直把这个安全当作重视，为什么呢？不是为了我个人啊，我后面还有几十号大家庭来靠着我们这些共同的啊去养。我们要有担当，要有责任，特别是我们的灭火器特别多，不会低于70个灭火器。
1: 不仅数量足，种类也全。在刚刚建成的微型消防站里，对讲机、消防桶、消防锤等一应俱全。更特别的是，这里的每一件器材都拥有一部专属的使用说明书。
3: 做这个视频呢，也是说为了我们演习完成以后，让员工们在这个视频中可以看到自己在这个紧急情况下有哪些地方的缺陷，也让他们有一个深刻的记忆，可以让他们反复的自己去查看一下。
1: 如今企业车间配备了70多个干粉灭火器，消防五件套覆盖了每一层楼、每一个楼梯口和车间门口。
2: 每个楼梯间、楼梯口、车间门口，我们都有，所有该有的都有，还有包括逃生绳呐、就是缓慢的那些的，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有的，每一层、每个车间，啊，包括一楼的所有的全部有。
1: 从硬件上的高配标志到软件上的入脑入心。双翼明鞋业用实际行动证明，安全生产不分企业大小。这种不仅配齐，更要教会的做法，为小微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提供了生动范本。
0: 7月29号下午，由磁灶镇安办、磁灶镇专职消防队、磁灶镇沿泽社区指导、中郡丽景府物业服务中心开展的2026年消防安全知识培训暨消防演习，在磁灶镇沿泽社区中郡丽景府小区举行。
4: 活动模拟了磁灶镇沿泽社区中郡丽景府小区某栋楼201室因电线短路着火引发火情。消控中心工作人员、巡逻值班人员迅速反应，分工明确，拨打119，拉响楼栋警铃，打开消防广播，通知楼上住户紧急疏散，并切断着火居室的照明电源，关闭燃气阀门。随后，物业工作人员接好水带架起水枪，朝着着火的居室喷射，火情很快便被扑灭了。
5: 那通过这一次的演练呢，可以更好的提高物业工作人员，然后还有全体居民的一个消防安全常识。
4: 活动现场，金江市义务救援协会磁灶救援队队医苏桂芝和队友一同向参与人员普及急救知识，演示心肺复苏、AED 除颤仪、海姆立克法的操作要领。磁灶镇专职消防队则带来小区微型消防站消防器材的用途以及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5: 我们有配备微型消防站，普及这个微型消防站的一个功能，包括里面的一些器材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使用方法。那这样呢，在对我们以后小区的一个初期火灾的一个扑救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6: 会用，我以前在鞋厂我们也有试过，刚才我有来试一下，这个有这个就可以。那个小伙可以帮忙打一下了。
4: 目前中郡丽景府小区已有1300多户入住，入住率超70%。小区消防安全无小事，它连着物业的履职尽责，也系着每一位业主的安危冷暖，容不得半分侥幸和敷衍。
5: 我们也会持续的去关注小区的一个安全生产，那也会持续的针对一些消防通道的堵塞，我们会去进行一些清理，还有一些就是现场的一些消防隐患的一些排查，我们也会持续的去进行。那力求就是确保小区全体居民的一个居住的一个安全性。
0: 7月29号，金井镇政府组织金井镇水上救援协会，围头海上义务救援队、
4: 在围头金沙湾海域开展海上应急救援综合演练，金井镇沿海村庄基层工作人员到场观摩学习。
1: 演练模拟游客私自下海游泳，体力不支溺水，因部署潮汐被困海上礁石，难以自行返回等多种突发险情。金井镇水上救援协会巡查发现后，立马携带救生装备前往溺水海域，运用救生浮圈、牵引绳等将溺水人员拖回岸上。救护人员在伤员上岸后立即评估生命体征，随后使用仿真人体模型规范进行异物清理、心肺复苏等急救操作，并同步向观摩人员讲解动作要领。
7: 用这个实战演练模拟演练来切入主题，把我们该参与的人员给他参与进来，把这个更好的防控防溺水的这个事件给他降到我们的最低，甚至不发生。
1: 下阶段，金井镇将持续加大对救援队伍的支持保障力度，同时重点加强沿海基层干部应急救护培训，提升险情识别与先期处置能力，切实筑牢海上安全防线，保障游客安全。
7: 我们现在就是采用365天24小时在线一定我们就是会加大力度来宣传巡护这个防溺水，让这个溺水的事件呢不要再重复的这样没必要的发生。
4: 7月30号，晋江市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聚焦前期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组织开展全覆盖回头看复查工作。
1: 在子茂镇湖盘村一处7层出租厂房，执法人员细致核查企业消防安全管理落实情况及前期排查存在的安全隐患整改情况。经查，该企业前期排查的安全隐患已整改到位，但现场仍发现楼梯间应急照明灯失效，配电箱没有配置柜门接地线，车间与楼梯间没有硬隔离等问题。
8: 相当于也没有防火风格到位，万一有车间的话有这个着火或者有冒烟的话，它会通过这个玻璃会蔓延到楼梯间里面，会影响整个安全疏散。
1: 随后执法人员马不停蹄前往子茂镇原板村一家物流公司开展隐患复查，针对企业现场仍存在安全标识更新不及时等问题，执法人员责令企业立即整改，尽快更换合规安全标识，完善厂区安全可视化管理，营造规范有序的安全生产环境。据了解，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晋江坚持执法有力度、服务有温度工作理念，引导企业认清安全风险，主动落实隐患整改，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4: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你播报。子茂开展农村道路安全隐患整治，陈代河滨北路新增63个智慧停车位。欢迎回来。连日来，子茂镇联合公安交警部门、镇安办、网格办深入农村道路一线，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及交通设施的专项排查及整治。近日，在子茂镇湖旁村村道，记者看到部分驾驶员为了一己之力，直接将车辆停放在路口处、角落处，原本就不宽敞的村道变得狭窄。
9: 我们湖旁村呢，就是这个出租房比较多啊，外来人口比较多，白天跟晚上呢，很多这个私家车啊会乱停放，占用我们这个消防通道啊。那么这个消防通道呢，是我们这个如果堵塞的话是很致命的，一旦发生火情，我们这个消防车跟救援车没办法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啊，会影响我们这个火情的救治。
4: 现场，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子茂中队随即联系这些占用通道停放的车主，将车辆驶离。除了整治车辆随意停放外，公安交警部门还将子茂镇政府对辖区个别村庄村道存在的违停、占道经营等交通安全隐患开展综合整治。
10: 停车位私化不合理、不科学，机动车占道违停现象严重，个别商户占道经营以及必要的那个交通标志标线的缺失等这些问题。
4: 在严管交通秩序的同时，子茂镇政府还将同公安交警部门在硬件上提升完善农村道路的交通安全设施。
10: 清除不合理的停车位， 还有那个四化道路的边界线。

0: 市化消防网格，那新增停车标志，预换那个停车制式。
1: 车辆乱停，塌方栈道，原本就不宽敞的镇村道路被挤压得喘不过气。近日，池田镇启动“畅通生命通道”专项整治行动，对辖区陈池路、赤塘大道等重点路段开展集中攻坚，多部门联合执法，向道路顽疾亮剑。
2: 7月30号下午，池田镇政府联合综合执法队、公安交警、智信大数据公司及前头村、赤塘村、杨茂村有关负责人，对池田镇陈池路、陈泉路等多条道路进行现场勘查。目前，这些道路存在摊贩占道经营、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随意停放、僵尸车私占车位等问题，影响车辆及应急车辆的通行。经过会商，陈池路、陈泉路等镇村道路原有的交通标线将重新施化，同时一并施化道路边缘线、消防通道网格线，安装交通标志牌，科学合理施化小车、二轮车停车泊位。相关职能部门按照职能划分，整治违规摆摊设点、占道经营、占用道路、私搭构筑物、车辆随意停放、占用消防通道、僵尸车等违法违规行为，通过常态化管控一系列举措，让这些道路活起来。
1: 7月30号上午，七阳街道陈村社区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店面违规充电、商家占道经营等问题。
2: 在青阳街道陈村社区，社区联合街道办、公安、城管执法、市场监管、物业等，对沿街店面进行地毯式巡查和整治。
3: 当前我们陈村社区正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清障强击提能专项行动，全面整治电动车店面乱拉充电违停、占道经营、堵塞消防通道等乱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行动中，工作人员还为商家发放“畅通生命通道”倡议书，逐店入户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引导商户自觉自查自纠，主动整改隐患。
3: 接下来，陈村社区将进一步实施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工作与隐患排查，紧盯沿街商铺、住宅小区等重点场所，不断压实各方安全责任，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
1: 近日，记者从晋江智信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了解到，为有效缓解陈代镇河滨北路沿线停车难、行车堵的问题，晋江相关部门在该路段新增设63个智慧停车泊位，目前已正式投入使用。
2: 据了解，陈代河滨北路沿线厂房、商铺密集，原有的停车资源十分紧缺。长期以来，车辆沿路乱停放、僵尸车长期占用车位等现象较为突出，不仅挤占了通行路面，也导致日常通勤、货运等频繁拥堵，给周边民众出行带来极大不便。为解决这一片区停车出行痛点，晋江智慧停车项目运营方针对性开展了交通整治提升工作，在河滨北路、协都路至理学路施化了智慧停车泊位，泊位编号为 AA2550 至 AA2612， 共计63个标准车位。这些泊位通过智能系统实时监管车位使用情况，市民在使用智慧停车位时，只需将车辆停入划线车位后，扫描车位专属二维码，线上完成停车登记，系统便会自动计时，离场时自动结算，全程无人值守，实现随停随走。运营方提醒广大车主，请自觉规范停放车辆，务必停入泊位标线内，切勿占用机动车道、人行道和消防通道，做到有序文明停车，共同维护顺畅的道路交通环境。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

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家，咱这几年四方乞讨，只话又来到这青红难了啊！
1: 无，伊不是青红。

0: 地荒地荒，气势难当，在下四年，远在西府等妻，因在相府做了家政，相爷相我回到家乡，得了个地保，听说四家报销爷高中状元应归故里还乡借租，要在这清风丹打坐，我也着去伺候伊呀。为人相愧，为人相，哎呀，要我点一搭花去大半日，只我也两个老乞食混得一搭。我刚叫起来，这两个老的，那我亲像当年芙蓉小少爷一对老翁母啊，都是多年不见，眼睛不在人世，今日突然来到这青红丹。莫非车来听你？我刚叫起来，张伯啊，张伯啊，张伯啊，张伯啊，你啊，张伯啊，来来，慢慢慢慢，你啊你啊，哇，
1: 张伯啊，你是在叫我？
0: 是啊，我在叫你啊。
1: 你是
0: 呀？我我你说袂认你啦，我是四林啊。
1: 四林
0: 啊，无当年官税张桂英新车小少爷的迄个四林。
1: 如今如今你，
0: 哎呀，如今我当了个地保。
2: 地保，地保，地保，地保，地保。
1: 哎呀！伊是地保，唔是咱家保。伊受家受好多了啊！四林啊，啊你靠看到我的家里无？
0: 有啊，我都只咧要讲林说哩，林家上家保，高中状元，还乡借租，哪在这青红丹打坐？
1: 家里丢了状元，还乡借租，我把这青红丹上哪走？
0: 是哦是哦呀，恁两个老的要恁家里咯，
1: 无恁家里咯，无恁家里咯。
0: 哎呀，状元公来了，我着去接状元公。
1: 去去去啊，去去去啊！老家，咱家里总算有出息了啊！
2: 是啊，咱的家里咯，咱的家里咯。
1: 老家，你蛮好蛮好啊！
2: 蛮好，老的啊，你今早我跟你来家里呀！
1: 老家，老家，老家，咱两个一父母幼，去见咱家里有孙子的寡体，咱也是到水面小溪洗洗手面，才来认咱家里啊！
2: 好，
1: 我来去，来去，来去！
2: 哈哈哈哈哈哈！

0: 来临，我父林叫你在七等后，也有种乡人就不担心了，你有那样要，我父林随后就告。
1: 好。
2: 哇，也小小也坐做了官，果是真威风哦。也迄两个老的都说要认家，你那无看起来啊？我敢叫一下，张伯啊，张伯啊，
3: 来了啊！
2: 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啊，是啦，果真是我家里搞了啊！
2: 这家人家里来哟、
4: 哦！老爷，你错我可你难家里呀、
3: 啊！哎呀，老家，你行动不便，你在吉德丹，哇，留咱家里来接你啊！
4: 老爷啊，你这是忙讲我袂记得咯？
3: 土地公来袂记得土地婆啊！你在吉德丹，我去了啊！
4: 老爷，老爷，等者，等者。晚月等我这个蟹包，我唔甘食。咱家里从小就爱食这蟹包，你带去等咱家里哟。
3: 哎呀，如今咱家里都中了状元，什么好物件无食到，那食咱拖来包啊！你一边等，我去了，我去了啊！吉宝，吉宝，吉宝。

0: 让你的村家丢吗？难道你将哥哥的代志全忘记了吗？我人的时阵，爹爹跪下为你立梦献花，你死啊，豆腐大，一边打你，一边豆腐，打着你大过细汉囝，为了钱。爹爹买你爱吃一包土你吃，难道你将过去代志全忘记了吗？家宝，家宝啊！
1: 行。

用起罗克桨，与我轰了他。丢给宝，你这小天使。

0: 伙呀，咱家里怎啊也无来接我啊？
1: 恁啊，你无家里了？
0: 好算，咱家里不是中了状元咯？
1: 伊是状元公，不是咱的家里。恁啊，原本也无指望伊什么，行，咱行。
0: 定是你平时管教太严，太我去你。
1: 啊，老家老家，你也是不去的好啊。
0: 我目睭唔愿开，但呢，就是三年的这一日，怎能唔去？
1: 老家老家，我惊你去了后悔啊。
0: 伊是我的家里，我要后悔什么啊？
1: 好好好好好，不去不去，你就去。
2: 哎呀，张伯啊，你拖去拖去，来来。
0: 家婆，弟呀，为娘找你来过。

0: 全无爸母归家里的道理，可惜咱老了，无家可归了。咱为归上一归，伊良心发现，也许就忍下了咱啦。
1: 鬼鬼鬼！给报！
0: 叫老爷！
1: 救我老爷！
0: 老爷，救我！
1: 今日你爹流，今日鬼鬼鬼
0: 鬼！

前，将阮钢尺当作锯断三角，唔让野狗拖食星星。

0: 阿林，刘文正当里七欧楼，星火铁头，哎呀，文棒西跳，
1: 且慢，为官欺凌凶多，烈焰可畏，雄鹰能把当机，牛一嗖嗖离开。
0: 爱你夸你李老实在可怜，将完工优秀，修炼能把当机，嗖嗖离开。

这个小老财，滚地都含心的哭，何用的一心三载，就为了这两百当钱，这两百当钱，交袂了这十几年来的家庭情形嘛，这两百当钱，交袂阮这十几年来明明日日死里亡里之情嘛，死的情形不丢不好，不丢不义不仁不信，想别人爱护我，你母亲我就是不能信任我也想。Yeah.

老家你走祖先回家，想我想我啊。

0: 且不，你的还有人性，就该死官归乡，将你永护庙休走，休下无罪，你的不怜，你欠修何意？来，今来跪地跪罪。
1: 赔罪？我要赔什么罪？这两个老乞丐，一个改己真实，一个改己欺世，莫念挂牵，自出其力哦！死的活该，活该受死！
2: 心肝宝，你一帮冤夫妻，别害爹娘的高情绪。你听你难用，你就不怕听大路一片吗？
1: 我乃天子文臣，动动穷完工，你乃我何？这天乃我何？天乃我何？

0: 都说吃全麦健康，可那全麦面包干得像脚趾片子。但你瞅瞅咱晋江人的全麦，是能煎出咔哧脆响的麦堆，是能煮得紧实 Q 弹的麦果仔，一口下去满是麦香，这才是实打实的宝贝疙瘩。
1: 晋江上新了。
0: 我呀，是一粒来自晋江的红小麦，你瞅瞅这红褐色的外皮，摸上去糙拉拉的，里头的蛋白质可丰富了。

0: 每年农历十一月被埋进田里时，就听阿公说来年五月要帮着补天。那时懵懂的我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1: 只搞五个地里好来嘛，啊就将买只该家家的只卖出来只煎蛋只补天啊，像我是传统用个五个做嘛，看我卖卖一路唔了，我阵啊就得几个了。
0: 每年麦收时节，晋江安海的黄历曲总要亲自挑拣一番，只留的那一些饱满发亮的麦粒，淘洗干净后摊在阳光下晒足三日，直到摸起来干干爽爽，才能送去磨成粉。这流程他坚持十多年，一次都没含糊过。
1: 啊，较扣是无人食咯，王哥王阿婆，我期待在安尼加一点壳的，一个真正宗的啊，那咖啡的跩什么加咯，一点钟壳。可是农家喽，这大概是点陪家都胖都家。
0: 别嫌我糙，比起那些被剥了皮的白面，我带着整粒小麦的精气神。阿妈总说，带有麸皮与胚芽的糊麦粉香的霸道，做麦堆才够格。
1: 这干妈嘛，一点点，我老母经常我姐嘛，所以说我姐也要的是都有诶。经常我白豆，我爱按红麦，红麦个胖。我觉得我白麦对它会胖。
0: 半勺糊麦粉，半两汤勺糖，差一丝儿都不行。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直到麦粉吸足了滋味才罢手。滋啦一声，热油激发后开始膨胀，势必要把雨洞补得严严实实。小火慢煎，直到外皮焦脆，可里头还带着嚼劲。
2: 外面吃起来脆脆的，里面嫩嫩的。
3: 当时小的时候的味道，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都会，老人家都会煎这个来吃，一般吃起来都是一盘接一盘的，
4: 外酥里嫩，然后吃下去稍微微甜。
0: 在晋江人的老时光里，糊麦粉总被捧着当宝贝里，往里撒上一把白糖，揉成团，摔打的紧实又 Q 弹，再掰成大小均匀的粉团，丢进锅里煮成甜滋滋的汤。这可是旧时晋江人劳作时的能量棒。
1: 我现在别去阿妈，我摆就和老哥给他做许多搞多到包餐咯，阿哥未食你就去咯，阿就食种较清咯，阿直接就赶去山来托人食咯。哦，差不多。
0: 要说这家店藏得最深的好东西，还得是那碗咸口麦果仔，糊麦粉里加入少许盐。先在骨汤里滚两滚，再加入花蛤、鱿鱼，麦香裹着海鲜的鲜甜，直往人嗓子眼里钻。这是常来的老饕才懂的滋味。
2: 那我只闻个爱食咸的，包红的菜签啊，有阵啊是悄悄的无包，就细面干，伊种食落较袂枵了。

0: 早先啊，这麦食都是跟着节气走的，端午煎堆，农忙带麦果仔，可如今谁还肯蹲在灶台前呢？就这么着，老一辈传下来的习俗就慢慢被搁在脑后喽。
1: 别再来喽，苏联干那都爱吃的，
2: 那边哦，
1: 开十年了吧？现在种果渣米哦，就该腌肉去了。即系大家大部即系为养个后生，即系为晓得咯。咱家己做转来食，别人无本来爱，所以才来开卖咯。啊，结果真侪人爱食。
0: 这十多年来，黄立许夫妻就守着这家小店，用这麦香留住了一街的街坊。
3: 外面吃不到，就土枣味的地方才有，像这种哪里能吃得到？因为这种味道很独特，特别是80后、70后这种，就是有点回味。
4: 很客气啦，我是带一大堆去咱这个家乡的这个古早味，要带咯，分家咯，最爱的就是咱们家咯。
0: 等到最后一位食客抹嘴离开，黄立许夫妻俩才轻快下来，抓两把自家晒的地瓜干，舀半勺麦粉冲成糊。就这样面对面坐着，呼噜噜喝着麦糊，麦香混着地瓜的甜，清清爽爽滑进喉咙。
1: 两碗，你不要看我吃，我不吃三碗，你吃不吃两碗呢？会消化，够快活。我老让人家吃进我太松了。
0: 你看，不用花架子，晋江人的全麦美食就凭着这口实实在在的粗粒麦香，把健康和美味都揉进了平常日子里。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起火了、啊、救命啊，
7: 着火了，
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9: 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3: 熊强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5: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呀、啊、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啊。
16: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17: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16: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17: 我想买。
16: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18: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16: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0: 今天下定决心了，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还蛮爽快的，也没说什么。
1: 条件这么好的人，你就这么不要了？
2: 分了，啊？
3: 分了。
2: 你没病吧？啊？
3: 才有病。
2: 什么情况？之前不是听你说好好的吗？哎，是不是他们家有什么家族遗传病？
1: 还真不巧，我看了他体检报告，一切正常。
2: 啊，放心。你心里有别人了，对吧？嗯，我知道了。他长得很帅，对吧？
1: 他自己觉得他很帅。
2: 嘿，那没戏的，自己觉得帅，这种人一般真实生活中都是个猪头。
1: 他要算猪头的话，我看看也应该算是一个比较体面的猪头。
2: 有气质。
1: 气质一般。
2: 那你图他什么？
1: 我也不是图他什么。我是觉得这个人吧，
4: 小心，快来看电视机看不开了。
1: 哦，
2: 你先去忙，回头好好聊。你告诉我，这个人有点意思，听起来精神分裂。

0: 下血本了，老板啊！
1: 还好难得老同事开心，这是我人生中第一间 office，
2: 每人15分钟。你们真诚在世，你有什么追求？有什么理想？有什么贡献？对社会有什么价值？
3: 是我跟小冯，我们办企业的宗旨，服务社会，创造价值。
4: 你们记住，有个很关键的数字，他的黄金楼层。牛老师说啊，现在有一，
5: 人家夫妻两人也不容易，还有三个孩子要照顾呢，相持一场，能帮就帮嘛，对吧？
2: 有什么需要你就说话啊。

0: 今天天气真好，哎呦，你不能天天写这个吧？不要偷看。阿婆，哎，我问你个问题啊，你看啊，你年轻的时候一定很漂亮，是不是？那阿公，你说他也是一个很文雅的人，那你们两个人怎么好上的呀？谁先提出来的？谁追的谁呀？
1: 你认为谁追的谁呀？你这话没错，张定国嘛是个读书人，长得嘛也还过得去。那个时候对他有意思的女人，不要太多。
0: 真的，
1: 张定国啊，心思活络，看这个好，看那个也不差，又有什么用？最后还是被我搞。
0: 一看你就是死缠烂打型的，
1: 哦，不是死缠烂打，那是有耐性。天底下没有什么东西一定是你的，也没有什么姻缘天生就配好的。你要是真喜欢，那就不要客气，能懂不啦？

0: 给你准备了个小礼物。
1: 谢了，
0: 不过我还是想再休息一段时间，所以最近你也不用再帮我递资料了。
1: 其实我知道你最近一直心情不太好，所以刚才吃饭时候也没多说。但是我想了想，这个 offer 你真的可以认真考虑一下的。
0: 你可能不太清楚，前段时间我跟风云闹得有点不太愉快。
1: 我知道，可是从他们开出的条件来看，应该可以说是非常有诚意的。
0: 还是算了吧。
1: 那我再透露个事儿给你，丰盈上海公司准备换新老总，你猜是谁？
0: 哎，你好，我约了九点。
1: 好的，稍等。
2: 请进。
0: 赵总，
2: 没想到吧？我们现在又是同事，来，快请坐。这地球是圆的，兜兜转转，我们总能再相见。
0: 我真的是没想到。
2: 我早就说过，你是我得力的干将，我很赏识你，同时我也很信任你，希望以后我们在风云同样可以合作愉快。
0: 谢谢赵总。好，拜拜。大力，
3: 真没想到咱们会变成同事。
0: 说实话，我也没想到。
3: 不过我更没想到赵总也会来封印。
0: 所以啊，我们这个圈子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3: 你不觉得挺恐怖的吗？
0: 我就把它看作是工作中的某种乐趣，这样想可能会好一点。
3: 像是职场碟中谍。
0: 你拿那么多东西，我们两个人怎么吃了啊？哼哼，
4: 也不光是为了吃嘛，也有点情调嘛，对不对？
5: 嗯，很甜，对吧？
0: 哎，你别拍我呀！
4: 星云，好看，好看，把这个往朋友圈里一发，保证一堆点赞。哦，
0: 你原来来这里是来发朋友圈的？
4: 那也不是。你喜欢吗？这个地方？
0: 还蛮舒服的。嗯，
4: 对面那一片啊，就特别像我老家，有山有水，空气里啊。一股青草的味道。
0: 我一直就默认你是上海人。
4: 我像吗？
0: 像啊。哎，
4: 我连上海话都说不明白。
0: 这是两码事，上海话说得好的人也未必就是上海人。我真的觉得你挺像上海人的。
4: 哪像？
0: 通情达理，守规矩，亲切。
4: 谢谢谢谢，你是夸我还是夸上海人？
0: 那不都一样吗？

0: 哎，怎么了？啊，没事没事，我掉了个硬币。往哪掉了？下面吗？不知道掉哪里了。
1: 我帮你找找。怎么现在还带硬币出门啊？啊？哎！哈哈哈哈哈！找到了。
2: 想好了吗？去还是不去啊？哎呀，
1: 没想好。
3: 帮我出出主意啊！这种事情我不好帮你做决定的呀，要不然你扔硬币好了。那字冲上嘛，你就跟他好；花冲上嘛，根本就拉倒了呀。
1: 哎，你看我像是会搞这种名堂的人吧？
3: 哎，你刚捡那个硬币的时候，是字朝上还是花朝上啊？
4: 我没看，怎么了？哦，没事啊，随便问问。哼！你开车能不能慢点？
3: 你干什么？是不是傻呀？车来你直接往上挡。
4: 哎呀，那我不能让他碰着你啊！我带你出门，你要有什么少根头发，你爸得打死我。
3: 干嘛对我这么好啊？
4: 以前不是跟你说过吗？膝跳反应嘛，本能。
3: 没有心答案了吗？
4: 我以前啊看过一个韩剧，那女孩也这么问那男的，男的说我就是想对你好，我当时觉得太俗了，现在想想，他说的其实挺有道理。我就是这样，就想对你好，天荒地老也对你好，海枯石烂，直到世界末日。哼，我说的是真的。
3: 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呀。字朝上。什么字朝上？
4: 你刚才不是问吗？花朝上还是字朝上？字朝上不是一般都有好事吗？
1: 我是花朝上才有好事。
4: 啊？我想起来了，花朝上。

0: 小琴，哎，我起晚了，还没吃早饭。哇，这是给我做的吗？
1: 啊，不，这个不是给你做的，这个今天我要拍用场的。你没吃早饭是吧？我让他们给你热一下，好不好？厨房有人吗？
2: 哎，有人。
1: 哎，来，啊，我今天起来晚了，不好意思啊。你给我们阿婆煎两个葱油饼。
2: 好的。
1: 还有鸡菜包。啊，
2: 好。
1: 热口粥哈，吃个鸡蛋，你慢慢吃啊，不着急。
2: 阿婆，这个是包子。
1: 你怎么才来啊？
3: 杨高家太堵车了，开了好几个小时，困死我了。
1: 吃早饭了吗？
3: 没呢。
1: 没吃早饭啊？来，我呀，早上5点起来就做了，肉松虾仁，很好吃的，你尝尝。
3: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好困。好吃
1: 啊。你一大早跑哪里去了？
3: 还能干什么？正在上班。
1: 送谁上班啊？
3: 明知故问。除了送你阿姐，还是送谁？我跟你说，昨天晚上2点多才睡，真的6点钟就爬起来，饿得快死了。我一会儿吃完，去办公室眯一会儿。5点钟叫醒我，把孩子接下下班。
1: 你跟阿姐好了？
3: 八九不离十吧。低调啊。放心啊，你每次给我做好吃的，肯定有阴谋。说，有什么想法？
1: 阿婆，不吃棒子了，我们吃烧麦。来，
3: 发什么神经？明天啊，老时间老地点啊，明天见。

0: 喂，现场，养老院着火了！啊！目前排查情况，12楼房间有人聚集，大量浓烟触发烟雾报警器，这个浓烟有可能是燃烧艾灸产生的，彻底排查完才能知道结果。谁在楼上烧艾灸？金姐，你们有着火了吗？啊！
1: 你们还有人在上面吗？
2: 你们真的着了火了吗？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是你带来的吗？我不是当这事儿啊，不是我呀。哎呀，老板，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你啊！吓死人！你太过分了吧你！霍强，别说我没给过机会给你们啊，把我的房子给我退出来，我不租了。
1: 外老板，
0: 另外，给多你们2个月工资，明天别再上班了，给我滚蛋！
1: 别老板，这老板我求你。
2: 我不想回老家，
1: 我求你，我求你，刚才还跪求放我一马行吗？我求你。
0: 李雨秋，发现你这个人一点都不珍惜机会，我已经给过你很多次机会。
3: 你是他负责人吗？
0: 对，
3: 过来一趟，我们要跟你聊一下情况。
1: 好，
0: 不会再给你们机会的。
1: 小琴，你帮我求求老板，跟他说说好话行不行？我求你了。 说什么呀？什么说什么呀？你说也白说呀！说也得说呀！你就想这么回去是吗？你不要连我还要脸呐？你当初怎么说的？你忘了什么？咱们都一样，都是上来讨生活的，对吧？你说既然来了，我就不能回去了。我死也得死在这儿啊！小琴，我怎么受苦受累都不要紧，我就是想让我们家这仨孩子吧，能在这扎根。
4: 这样他们生的孩子才能变成这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你说是不是？我求你了，小子，我求你了，你去跟他再商量商量，说说行。来，你过来，你也说说，求求人。
5: 你让我说什么呀？
4: 狗窝都废！
5: 这事不是你干的吗？
4: 你碰到事儿就知道往后缩，不是吗？我什么都指着你呀，你除了我人还拿我干啥？
5: 快40岁的人了吧？
4: 你做什么一件什么事情啊？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吃喝喝打游戏的，就考个才过证都考不出来。
6: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笨，考不出来。
4: 你一个大男人，有一点担当好不好？今天到底去哪？为什么不上课？
7: 我们听见是。

0: 我求你了，小青。
1: 丽姐，你以后不要当着外人面说你丈夫是窝囊废，万一发生什么后悔的事情，会来不及的。

0: 不然你手术不太严重，你放心吧，先不说了。哎，你怎么在做这些啊？哎呦，
1: 你快点请人啊！现在缺两个人，我不帮忙怎么办？哎呦，
0: 你放到这边，一会儿我来。
1: 我快弄完了。哎，你回来，你坐下。那咱们要开一个董事局扩大会议。

0: 没事吧？你也不用太自责，这件事情不怨你。我和这里的叔叔阿姨都很清楚嘛。郭强的老婆也是好心，想让老人家放松一下，哪想到引发了烟雾报警。虚惊一场，没事了啊。我去厨房还有很多碗要洗啊。
1: 我昨天晚上终于想明白一个事情。
2: 啊？什么？
0: 我为什么要开养老院？
1: 说来听听。我一开始以为是因为我爷爷的事情，我心底里面有愧疚，所以想找一种方式来弥补。但后来发现不完全是这样，因为我发现这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不是为了逼别人做一件事情，不是逼我老公，不是逼我弟弟妹妹，逼我儿子，我是为了我自己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拼死拼活的要把不管做好。我想再苦再累，我冯小青要活个有个人样，不要被人看不起。
2: 哎，谁敢看不起你啊？你挺有本事的，其实我挺敬佩你的。我也不会说。 你逼我就想做什么事情的一个人，他们是我暴发户，我也无所谓的，收租多好啊，都不用动大脑，一劳永逸，对吧？但是自从你跟我说要做这个不管养老院以后，突然发现前面的一些人生好像太安逸了。 我也挺感谢你的，但你以后做事情一定不要冲动，知道吗？昨天你冲进去找张阿婆的时候，我以为里面着大火，你进去就出不来了。 我当时想，要是出不来了，我开这个不管养老院有什么意义？以后就没有人管我了。

0: 你在上海，咱们都没什么亲人，你就把我当成你上海的亲人。
1: 好，
0: 我洗碗了。

0: 我们这是两室一厅的，然后装修上我们已经是最大的一个空间了，这边是其中一个房间，
1: 挺好的。另一个卧室在哪？
0: 在这边。
1: 哎呀，这两个卧室装修风格还不一样呢。
0: 对。
1: 我能在这里再拍两张吗？
0: 可以呀、啊。

0: 哎，我回来了。二姐回来了。啊，
1: 秋菊怎么回来了？哎，不是奶奶叫我回来的吗？说有事情要说。
2: 来，快坐下吃饭吧。
0: 世红，你说吧。
1: 妈，先吃饭吧。嗯，
0: 谢谢。
1: 怎么不能说呢？只要她一天没结婚，就是我们顾家的人。你作为长辈，干嘛不说？
0: 奶奶什么事情啊？
3: 怎么了？
1: 你跟展翔开养老院，对他是不是有那种想法？我们是朋友，一起合作做事情，他出钱，我出力，我不知道我哪里做的不好。你敢说，你对他一丁点那个意思都没有？
0: 奶奶，我现在做的每一步都是靠我自己努力得到的，从来没有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今天是这样，以后也是这样。哼。
1: 说得好听，
0: 你们慢慢吃啊，我们去接小老虎去走吧。
4: 哎，小琴。

0: 你说你走什么呀？你就应该跟他吵，说话这么难听，让他说去吧。他也能说几年啊？
1: 凭什么让他说呀？而且姐，我觉得你也有问题，你跟他解释这个解释那个的干嘛？你就只应该直接反问他，我够不够你他怎么了？男未婚女未嫁的，就算是真的，他也管不着。你就应该这样才对嘛？
2: 顾青鱼回来了，爸也在这儿，我干嘛要跟他吵？
1: 我本来也是要这两天跟你们讲的，既然今天话讲到这儿。
0: 我就干脆说出来吧。我跟展翔，我们俩在谈恋爱吗？
3: 什么？
0: 他这个人的人品我还是信得过的，他不是像别人说的那样的人。
3: 不，
0: 婆家，说真的，你对那个展翔是不是真的有点意思啊？
3: 什么？
0: 我就是觉得要没意思就算了，有意思啊，你可千万别客气。
3: 想象对手可是顾青雨，你不觉得很刺激吗？我猜就他那样的，他知道了肯定会马上退出的。要不然岂不是证明他跟我们是同一个层次的人了？你说他受得了吗？姐，你放心，这一场仗这么大都是我们赢的。
4: 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
3: 你真的答应他了？
4: 嗯。
3: 所以。
4: 你们两个那天才一起打网球？打网球那天还没答应，是这两天刚刚决定的。姓展这小子，这下开心了，这晚上要睡不着觉了呀。哪有那么夸张啊？
3: 不，你为什么要答应他呀？
4: 我觉得，可能除了他，也不会再有人喜欢我了吧。 现在小区的微信群都已经传遍了。现在是信息时代，你无论有点什么风吹草动，人家都会传到网上去的。你不信，你现在下楼唱首歌，你看看有没有人传到网上去。
3: 你不会往心里去吧？
4: 你指什么呀？
3: 哎，不是说我跟他有那个什么吗？
4: 那你跟他有吗？
3: 那当然没有啦。
4: 那不就行了吗？我对这些是没兴趣的，你别担心。我不担心这个。那你担心什么？
3: 我什么都不担心。
4: 那你早点睡，晚安。
3: 你也不要这样想吧。
4: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想。以前我不管别人喜不喜欢我的，只要我喜欢别人就行了。可是我好像最近变得没有自信了。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喜欢我，我也不知道。

0: 你这个是李商隐的，叫《碧城三首》啊。哎，
1: 阿婆早。
2: 早。
1: 你怎么没有送阿姐上班啊？哎，
0: 她今天没去上班，身体不舒服。我刚送她从医院回来。哎，
1: 你吃早饭了没有？没吃早饭的话，我给阿婆做了枣泥糕，你要不要尝尝？
0: 不好吧，阿婆的。
1: 你吃，你吃。
0: 您吃人家给你做的。
1: 你吃吧。
0: 不吃辣的。哎，
1: 那我尝一下，帮你鉴赏一下。太好吃了，真的。
0: 好吃，好吃。
1: 那以后我经常给你们做，慢点吃啊。
3: 你怎么回来了？
1: 你吃什么啊？
0: 枣泥糕。
1: 啊，我看完了不就回来了吗？阿姐，你怎么回事啊？
0: 哎，小琴，没什么大事，就是河面关节炎，吃点药过两天就好了。
1: 我去给你倒口水去。
0: 不，我来。
1: 枣泥糕很好吃。哪儿来的枣啊？
0: 医生真的说没事了。嗯，真
1: 没什么大事。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老中医要给你把把脉了啊。嗯。不，没事吧？啊。
0: 这
1: 真的在一起了？
0: 快点，
1: 还不在一起啊？你看都粘成这样了。
4: 谈朋友就是这样了，自己不觉得，别人看了，鸡皮疙瘩掉一地，肉麻死。
1: 哎哎哎！
4: 你女朋友这会儿功夫都续三杯咖啡了，再续下去要缺钙了啊！
0: 哎，缺钙有可能啊。
1: 你需要点给他买钙片啊！真的吃不消，你拜托了，你让他走了，不要在这边像个监工一样，弄得我们干活都不好干活，很不自在的。我很自在啊，
0: 有这么漂亮的监工吗？你看，你看，你看，他怎么这么苗条？好看，好看，你看他的身形。
1: 不要骨头轻，好不好？男人烦死相，很招人烦的。
0: 小峰啊。
3: 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感觉吗？干什么你啊？我的热情，它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要躲着我。
0: 神经病！
3: 哎，你等会儿还回养老院吗？
0: 嗯，对。
3: 贾老板真的是事必躬亲啊。
0: 什么亲？我就是夸你做事认真，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
3: 是的，我展翔这个人呢，从小是笨鸟先飞，以勤捕拙。<笑>
0: 我跟你说，我身上四个字优点多了去了。
3: 哎，我看今天方小琴挺能干的呀。
0: 他真行，能拉他入伙，算是我今年啊。 最正确的决定，
3: 我不是听说他有男朋友了吗？那他能在你这干得长吗？
0: 你呀，对于他的八卦还是了解的太少了，早黄了。<笑>
3: 真假的？
0: 对，
3: 黄了。
0: 啊？
3: 啊？为什么？
0: 我也想不通。你知道那男的其实家里特别有钱，是个富二代，还有个大别墅，实力跟我旗鼓相当。结果你知道方小琴说什么？ 说他跟这个人在一起没有 feel，
5: 那他想找一个什么 feel的？谁知道他？要按我说啊，应该赶紧领证，先把婚结了，然后离婚，把他的别墅切一半走。怎么了，老顾？女儿还是不肯找对象啊？
6: 找了，
5: 咦，那不挺好的吗？你看你唉声叹气的，
6: 哎，不是，
5: 对这个男的不太满意吧？
6: 哎呀，倒也不是满意不满意的问题，我这心里啊。

0: 讲不来。青鱼啊，现在讲话这调调啊和以前都不一样了。他跟我讲啊，说自己没有自信了。哦，
1: 听得我这心里边酸酸的呀，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
0: 以前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不是真的心灰意冷了，他不可能讲这样的话的呀。哎呀，
1: 我这个女儿啊。
2: 这场婚姻呢，对他打击太大了。现在这男的还行，哦，对青鱼倒是蛮好的，这个我晓得。那就挺好的，咱们就盼他们能好。
3: 来，小心。
4: 拜拜。
5: 小志。
4: 嗨 ，Charlie，
3: 走吧 ，Hello， 慢点啊！
4: 你是应该好好请我们吃一顿，
3: 吃日料，日料贵，
4: 可以，
3: 没问题，
4: 不得了啊！
3: 哎，
4: 哎，叶翔，那
3: 要不一起吃饭？
6: 不用了，我去，
4: 拜拜，明天见。
3: 哎，这不是店。

0: 个男朋友他端午节会不会上门啊？
1: 他没有讲啊，我也没有问他。
0: 哦，
2: 这谈了没多久，现在上门，这是不是有点早啊？
0: 那也没关系啊，反正大家都认识了。再说了，他追我们家青鱼这么多年了，就是让他明天上门啊，他也愿意啊，对不对？
3: 就是啊，都快四十了，又是二婚头，有了方向就赶快定下来，不要拖了。
0: 哎哎哎，怎么什么话到你的嘴里就那么难听啊？
3: 我说话是实事求是，自己家里人用不着这么虚头巴脑的。哎呦，我说不要紧的，我们家青鱼条件好，再等等。说四十一过就五十，到时候给他找60岁的老头子。
0: 就是说，
1: 阿嫂啊，我们家青鱼才30多岁，好不好呀？啊，我反正是不催他。我和你们讲啊，你们也不要催他啊。
4: 这个是牛奶，哎，这个牛奶是有机的啊。
5: 好，来来来，茶叶在这边，哎，这个是藜麦，然后藜麦的啊。
6: 大家嘴里要开心，哎，大家开心啊。
5: 好吧，啊，
6: 喜欢吗？辛苦了。
4: 来，茶叶在这边，这个是藜麦。
6: 开心吗？
7: 啊，开心。
6: 哎，来选一个。
7: 不选了，你给我哪个，我要哪个。
6: 好聪明啊你！别让他们看见，你的是最多的。
8: 多少？我啊，你呀、啊，咱俩的关系我能给这个吗？5000吧，低调。
7: 我说你抠吧，你是真抠。你发给我6000，你会死啊？你凑个整数，4个8不更好呀？
6: 下次给你。
8: 哎，跟你说个事儿。
7: 嗯。
8: 我呢？我明天去你家。
7: 去我家干嘛呀？
8: 猫教女婿上门。
1: 那这是不是就算上门了？
7: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反正就是吃顿饭呗。
1: 大范围小范围？
7: 其实大范围也行啊，反正都要见面，还不如一次性搞定。
1: 对嘛。好了，我晓得了啊。诗莲啊，明天到家里来吃饭哦。你侄女婿上门，你说重要不重要？
3: 哎，这次毛脚真的上门了。
9: 看你兴奋的，又不是你的毛脚。
3: 老姑娘一个，你侄女挺有本事的。
9: 哎呀，没结婚呢才是老姑娘，她又不是。
3: 就是啊，她又不是老姑娘，还找了个暴发户呢，结婚。
8: 白斩鸡
1: 啊，冰箱里还有大虾，这样搞一个油爆虾，小老虎喜欢啊。嗯，然后哎，小钱，明天啊把大娘一起叫过来，一起聚聚啊。

0: 白斩鸡。
1: 啊，冰箱里还有大虾，这样搞一个油爆虾，小老虎喜欢啊。然后，哎，小钱，明天啊，把大娘一起叫过来，一起聚聚，啊。
2: 哦。
3: 哎，小钱，怎么不上去呢？非得下来说，怎么了？
2: 阿姐也在啊。
4: 啊。
2: 哦，那个方师傅不是要走吗？要回家几天吗？那饭怎么办？没人做了。
3: 哎呀，这么小的事情。那外面订吧。
2: 哦，我知道呀，但是我怕外面订，万一不卫生呢？
3: 你往贵了订，这卫生肯定过关。
2: 好。
5: 没事了吧？
2: 嗯，我公公让我问问你，喜欢吃什么菜，他在家里排菜单。
3: 别这么客气，都自己人，我这个人不挑食，都可以。
2: 你好歹报一样嘛，我回去好交差。
3: 你报一个，你报一个。
4: 人家问你想吃什么，你让我报什么呀？
3: 哦，好。我想想啊，我想想。清蒸桂鱼，年年有余，怎么样？
2: 好。
3: 就这么定了啊。
2: 阿姐是要回去吗？
4: 我还没定呢。哎，你想不想去看这个电影啊？
3: 哎，想想，我喜欢看，我喜欢看。走走走。
4: 哎，小钱，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单独跟贾强说啊？那要不然我回避一下。
3: 不，那说完了吗？哦，还有事儿，那你说吧，没事，都自己人，怕什么？说吧，什么事情？

0: 小秦，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不是想跟我说加工资的事情？
1: 我一猜就知道你想加工资的，我本来就想给你加的。
0: 那是提前告诉你吧，从下个月开始，每个月的提成不变，底薪我给你涨1000块钱，怎么样？
1: 你还不高兴，不乐意，再给你涨1000，2000够了吧？哎，
0: 开心了，走，看电影。
2: 3000啊！一口价，
1: 必须给我涨3000。你要不给我涨3000，我当定你电灯泡，你休想跟我阿姐好好看电影。
0: 付小琴，成交。<笑>付钱吧你，一猜就猜着。
3: 他这个人没什么坏心眼，就想多挣点钱嘛。

0: 离远一点，眼睛不要了。
1: 妈妈，你是不是不高兴啊？没有啊。哎，老虎，我问你啊，如果你最好的朋友张子睿，他不想跟你做好朋友了，他想去跟那个何瑞航做好朋友，那你怎么办啊？不可能的，我和他说过了，要当一辈子的好朋友。
0: 万一他变心了呢？妈妈就是打个比方，那万一呢？你怎么办？
1: 那我给他写封信，我在信上说，我很喜欢他，要和他当一辈子的好朋友，这样他看到信的话就不会不理我了。

0: 哎，汤炖上没有啊？
1: 炖上了，爸。
0: 啊，
1: 这个鱼你帮我收拾收拾，里边的胆我每次都搞不脱。
0: 这你不用管，我来搞，我去拿眼镜啊。

0: 怎么了？哎呀，
1: 割了一下。
0: 哎呀，
1: 没事没事，我去抱一下。嗯，
0: 先擦点碘酒哈。
2: 来了
3: ，小毛头呢？
1: 快坐，来，快坐，快坐。
4: 二哥，毛脚还没到啊？
5: 没有呢。
3: 重要的人物最后才会到的。
6: 五，慢点，
0: 小心点。
7: 妈妈，
1: 慢点跑。
7: 别又抢我的小竹山楂棒。
8: 冯大姐，家里今天来重要的客人，你老实一点啊。
1: 好的，
0: 我知道了。哇，我帮你拿一个吧。
1: 哎，好，行。我要不要再买点东西啊？
0: 算了，
1: 够啊。
0: 你怎么了，蒋？
1: 我感觉一紧张有点腿抽筋了。
0: 紧张？紧张什么呀？
1: 就是很紧张。
0: 你翟老板见过那么多大场面，今天这小场面你还紧张啊？
1: 不一样，今天是女婿上门，身份不同啊。
0: 你就当自己来搓场麻将。啊，
1: 对
0: 呀。
8: 奶奶今天是
1: 谁？
3: 我妈妈总
1: 在做
3: 新东西。
8: 回来了。
9: 奶奶好，叔叔阿姨好。奶奶好啊，身体好啊，
5: 就吃了便饭，还买那么多东西，
9: 没关系，第一次了。
3: 阿姨，阿姨，
0: 怎么了？
9: 热闹，
0: 先给我，
9: 大姐，你
0: 陪
9: 他下吧，
3: 走，
10: 阿姨，你常来。
9: 好，谢谢你，我没事，我就经常来了。
5: 我怎么请啊？
8: 请喝茶，
0: 就在那。
9: 好，谢谢啊，
8: 谢谢葛月，你
9: 拿。那我就没事就来了啊。
3: 好呀，
9: 我不客气的。
11: 二七，
9: 哎，不说啊，你养了那么多花呀？
5: 嗯，平时没事就养。
9: 啊，我也喜欢养花，改天我跟叔叔请教请教。

0: 领导视察，哎，你昨天找我呀？除了说涨工资，还有别的事情吧？
1: 没事儿。
2: 哎，
3: 家里每次来这么多客人，都是你做饭。
2: 要不然呢？
3: 你好辛苦啊！
2: 哎，葛老板，哎呀，厨房油烟大，赶快回去做，回去做啊！不要客气啊。

0: 你们家好有烟火气啊！别客气啊，自己来。好，还有菜。哎呀，这人也都坐齐了，妈，那就动筷子吧。
1: 好，
2: 好，来来来来来，
3: 谢谢顾老师啊，谢谢各位，奶奶身体健康啊。
0: 张老板，
2: 嗯，
0: 最近在哪儿买房子了？
2: 哎呀，最近这个限购政策下来以后啊。
0: 我一直没买过房，那就让你爸爸妈妈买啊。
2: 他们没事儿，买不了。
0: 展老板啊，听说你在开养老院啊？
2: 对，就你们家冯小琴建议我开的，现在他在帮我做管理，那生意很好，现在。
0: 哦，
2: 那开养老院没有炒房子赚得多吧？嗯，怎么说呢？不能相提并论吧。 养老院呢，它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
0: 展老板啊，你现在境界不一样了啊！
2: 我呢，就很感谢青云。大家也知道哈，以前我这个人不思进取，自从我和青云在一起以后，我从思想上、格局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你看，前两天接到办找我，是要评今年的什么个人先进。我说啊，还是要低调一点。 紧接着，市工商联又找我说，希望我加入。
4: 那行了啊，我让你放松一点，没有让你放飞自我啊。
2: 落地，落地。

0: 青云啊，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办事儿啊？
1: 你们俩什么都是现成的，这结婚怎么不能快一点呢？
2: 我们青鱼就是厉害，人家姑娘越大嘛越难找，我们青鱼是反过来的。
3: 伯母，话不要这么说，青鱼啊是我见过的女生里面最优秀的，那境界比我高多了。她最好最好。
4: 你要的这个年年有余啊，来，菜齐了，菜齐了。
3: 辛苦冯老师了啊！哎，
5: 不是你进来，我借着。
3: 给奶奶加个鱼，
5: 我戒指放不上
6: 了。来来来，你放哪儿了？
5: 刚才上厕所的时候放厕所了。
2: 那你刚才出来的时候，后面谁进去了？
5: 丹宁。
6: 没事没事，哎，不用担心啊，在家里肯定丢不掉。先吃饭吧，先吃饭。
2: 干嘛呀？
5: 先吃饭。
2: 都是自己人，东西丢了嘛，就是要找的呀。嗯，
3: 丢什么东西？
2: 丹宁啊，你刚才有没有看到葛月的戒指啊？
7: 大伯母，这里这么多人呢，你凭什么只怀疑我弟弟？
2: 葛月前脚出来，他后脚进去，我不问他，我问谁呀？
8: 嫂子，过分了啊！
2: 妈，怎么过分了了？戒指不是你们的，你们当然无所谓了。这戒指能长翅膀飞出去的？我告诉你，那个戒指很贵的。
8: 好了，丢不丢人呢？
9: 这样吧，我现在证明给你看。大脸，翻口袋。
2: 姐，
3: 真的，
9: 大娘，大娘，
3: 怎么可能呢？
9: 对，别，
3: 没必要。
9: 大娘，
3: 孩子不可能丢戒指，他这么小年纪拿戒指干

0: 不是这，啊，我妈，我没拿，那不是我拿的，姐，戒指是我的，戒指是我的，阿哥，这件事情你知道的，对吗？ 我有一个朋友，她老公是做那种高仿奢侈品生意的，她总是会把那些款式发在朋友圈。有一天我看到喜欢，我就买了一只嘛。那天下班我碰巧遇到阿哥了，他让我帮忙带一只，还让我保密。我刚才做家务，我戴着戒指不方便，我就随手放到我弟弟口袋里了。我没跟我弟弟说，所以他不知道。你不信，你问问你儿子。
1: 倩倩说的对，是我让她买的。找到了，找到了，我找到那个戒指了。葛月，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你的？啊，是不是啊？
2: 是是是，妈，误会了，误会了。
1: 你看看阿嫂，这大家都是一家人，你不应该怀疑大娘。好了，大娘，对不住了，我替大伯母给你道个歉。
2: 真的不好意思啊，今天我没想到我们家气氛那么糟糕。哎呀，没事，那谁不是这样？家家户户都是吵吵闹闹就过日子嘛。但你今天是第一次上门，饭都没让你吃好，我们出去吃。哎，我吃好了，我等下次再来吃不就行了吗？我就觉得方小新挺可怜的。虽然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3: 一家人嘛，还是应该互相体谅一下，他挺不容易的。其实，
2: 你好像很了解他。谈不上吧，就认识时间长了，再加上最近开这个养老院，多少有点了解了。我走了，你赶紧上去吧。啊，我好了，别走。
3: 拜拜。我没事儿哈。

0: 喂，
1: 小琴，没事吧？
0: 你是不是在不稳啊？去看大年了吧？
1: 我跟你说，你别担心他啊，我刚才跟他下了盘棋，他挺好的。
2: 阿哥，你在家吗？方便我过来找你一趟吗？

0: 我以为你大半夜找我干什么呢？为了这点事情，你啊，别放在心上。别说大年没有拿那戒指，就算拿了，那也是他的事情，跟你没关系，懂吗？没必要什么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对不对？你不懂。是，我不懂。我呢，就是看不得你委屈。来。
1: 没事了啊！你给阿杰打电话了吗？
0: 打了呀。跟他求婚了吗？没呢，戒指都买了好几年了，不知道怎么张嘴。光买戒指没有用，这个事情是要有仪式感的，心里再清楚你也要说。
1: 而且要正式一点，不能像上次一样的搞那些什么鸡飞狗跳的，让人笑话。鸡飞狗跳，哼！
0: 好像说你很懂一样啊，你懂你教我啊。好啊，我教你。
2: 我喜欢你啊！起得这么猛啊！你稍等啊，行行行，我得拍下来，拍下来。你好好说啊，来，预备 ，and action。我喜欢你，真的挺喜欢你的，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好像突然有一天，心里面就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一想到要跟你表白，我就很紧张。该怎么跟你表白啊？什么都配不上你，地位也配不上你，家庭也配不上你，出身也配不上你。但就是忍不住想告诉你啊。 其实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你没有你表面上看的那么不靠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像个赖皮狗一样的跟着你，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就是心里面特别在乎你。有的时候故意会跟你闹不开心，怼你，然后故意的说你，还训你，说你不靠谱。可是我心里面觉得你是好的呀，我觉得你这个人。 是我见过的最善良的、最靠谱的、最有责任心的。你有很多缺点，你自己不知道。傻嘛，傻得要死，被人欺负了，还帮人出主意，一根筋。我有的时候挺可怜你的，也挺心疼你的。看到你有喜欢的人，我居然会跟你一样高兴。但是你也不要有压力啊。 我就是要告诉你，我觉得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值得人爱的人，就是要让你知道我喜欢你，没有别的意思。你要是幸福的话，我也会很开心的。

0: 怎么样，说的还不错吧？哇，这太绝了！我的差点给你骗过去，我就这样跟他说，他肯定答应。嗯，会呀。
1: 谢谢啊。

0: 哟，快起来了，小老虎。快点起来啊！倩倩，快起来，姐今天起来晚了。
1: 大年，起床了。哎呦，慢点。不好坐在这边，快，快去上厕所，上完厕所把衣服换了啊，把书包收拾一下。
0: 大年，快起来了，再不起来我要掀被子了啊！
2: 我又不用上班，又不用上学，
1: 不上班不上学，你不用早起了啊！你早起还可以备点英文单词啊！
3: 对呀，你起来做几个手办也行啊，还能贴补家用。我们现在出来住，开销可比之前多。可是男子汉，后院生活的事儿都靠你。
1: 所以干嘛让我也搬过来？你不搬过来行吗？在那边白吃白住的，人家不晚，凭什么养你啊？哎呦，自己脱衣服呀，怎么回事啊？啊，行一行。
4: 阿姨，那这首先拿。好嘞。霍英妈妈，啊，听说他们学校伙食费又要涨了。啊，
1: 又要涨了？
4: 伙食吃的也不好，怎么又要涨？是呀。哎呦，哎，
1: 小老虎。
5: 爷爷，爷爷，爷爷。
4: 小老虎，哎呀，老虎，上学去了。
5: 回头见啊。
4: 来，小老虎长身体，营养营养，跟上啊。快去吧。
5: 再见。
4: 爷爷，你不用每天都来，万一我们要是早到了，你不就白跑一趟了？妈妈再见。是的。那行，那我走了。哎，那个，今早五来接小老虎好了，想把他接到家里玩一玩。吃过晚饭我就把他送回去。
5: 好，吃过晚饭我来接吧。
4: 好的，好的。
6: 哎，早点。
4: 拜拜。
6: 拜拜。
4: 好。
7: 要不要紧啊？现在还吃不准。沈记那边查出来大强的事，有点麻烦。
6: 那怎么办？
7: 舅舅和王处的意思是找一只替罪羊，把事情全都推到他身上。
6: 找谁呀？
7: 哦呦，那可算来了呀！那件事情到底怎么样了？怎么办嘛？啊？
6: 你放心，先别着急。
7: 我能不急吗？沈记天天围着我转，查完这个查那个，查完那个查这个，问得我都快崩溃了，能晓得吧？当初可是你们讲的，绝对安全我才答应的，对吧？现在弄成这个样子，你们可不能不管我。
6: 你放心，正想办法呢，这事儿不能急，得一点点解决啊！你现在能装傻就装傻，能拖就拖，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一切都会过去的。
7: 真的假的呀？
6: 我骗你干嘛？ 你先回去吧，最近风声紧，我这也正烦着呢，你在这反而添乱啊！
7: 哎呀，那。

0: 小老虎呢？你去的爷爷那儿了？吃完饭我去接。
1: 不接，我吃完了。
0: 再吃，西红柿。心软，
2: 怎么了？
0: 我们现在都搬出来了，那就过自己的日子，跟他们都没关系了。
2: 怎么可以呢？小老虎姓顾，顾了又没了，人家就这么一个独苗，总不能不让老人见孩子吧？
0: 我就是怕这一根线一直牵着，最后扯都扯不脱。辛苦的是你，你终究还是要成家的，顾家这片该翻过去了。我们现在虽然艰苦了一些，但等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对了，你是不是打算买房子啊？
0: 啊，我一个做房地产的客户，内部价卖给我。
2: 真的？那内部价多少钱啊？
0: 80。
2: 80万，两室一厅80万，人家疯了，几百万白白送给你啊！哎，
0: 他银行贷款贷不出来，我帮他搞定的。那一个项目好几个亿呢，给我一点回扣怎么了？
2: 这是一点回扣吗？几百万的回扣啊！你开什么玩笑呢？
0: 姐，我们这个圈子就是这样的，你放心吧。
2: 我不放心，冯倩倩，你不要背着我搞什么鬼名堂啊！
0: 没有姐，真没事儿。
3: 慢点啊！
4: 哎，妈妈是不是没给你做好吃的？
5: 妈妈老是烧面条，我小舅舅喜欢吃面条啊。
4: 哦，来，吃一个大鸡腿。哎，哎呀，你看。
6: 慢吞吞的，你快一点好不好？
5: 爷爷，我不想回去呀。
3: 小强，不行，让小老虎再住一晚吧。
6: 你明天还要上课呢，赶紧走了，跟太奶奶还有爷爷再见。
5: 太奶奶再见，爷爷再见。
6: 小老虎，
3: 再见，
4: 再见啊！
6: 过两天再送他过来。
3: 走，路上小心啊。
7: 这个房子的采光啊，这个楼层都非常适合你。
8: 阿姨，你房子还没有卖出去啊？
9: 本来已经卖掉了，你看合同都签了，结果啊，夏家家里出了点事儿，又不买了。
6: 你这房子现在多少钱啊？
9: 380万。怎么，你想买吗？
6: 我想买也买不起，哪有这么多钱啊？走了啊。
9: 好，拜拜。
10: 哎，你最近不晚经营的怎么样啊？
3: 还可以啊，挺好，人多了不少呢。有个保险公司还给我打电话呢，说要跟我们不晚合作，你觉得要不要合作？
10: 其实说句实话，我这几天老接到保险公司给我打电话，都是推销这种养老型保险。我们这代人将来十有八九是要住进养老院的，所以要想好后路。
3: 我也觉得这是个趋势，看来呀，投这个养老院是投对了。但你冯小琴就特别奇怪，你知道吗？他跟我说啊，一旦跟这个保险公司合作的话，门槛就提高了，很多咱们小区的老人就进不来了。说别忘了我们办养老院的初心。这冯小琴真是奇了怪了，有时候你觉得他做生意啊特别精明，那有时候他又特别单纯。

0: 他我真是佩服，他那毅力啊，值得尊敬，向他学习。我就事论事啊，没别的意思。
1: 我知道呀。
0: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啊，好就是好，不好就不好。你没多想吧？
1: 我没有啊，怎么会呢？就应该是这样的呀。你要是真有什么，就不会跟我讲了。你能大大方方的夸他，证明你心里是坦坦荡荡的呀。
0: 我就想着呀，在自己女朋友面前夸别的姑娘，怕你误会。
1: 哎，等会儿，姑娘，别的姑娘啊？
0: 你是小姑娘，放心，是阿姨吧？真好啊，我女朋友这么大度。特别好，
1: 你才知道呀。

0: 爸，是，你怎么关着灯一个人坐在这儿？哎，
1: 睡不着啊。
0: 怎么了？哎，还是舍不得小老虎啊。你不是今天已经把他接过来玩了一天了吗？
1: 爸爸，这件事情你真的要自己想明白啊。小老虎是你孙子，又不是你儿子。那即便是你儿子，也不可能天天陪在你身边呀，是吧？你帮我分析分析啊，他这次搬出去，是做做样子呀，还是真的就想搬出去了？我觉得他不是想做做样子的。不。
0: 那这以后可怎么办呀？那你还想把他们姐弟三个人请回来啊？
1: 不不，我倒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啊？反正小老虎是不可能一个人搬回来的。那冯小琴呢？我看他这次也是铁了心要搬出去住的。

0: 小姐，我有一个朋友啊，他说他跟他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女朋友就特别像一个领导，说话四平八稳，像做报告一样。
1: 你觉得这样正常吗？
2: 翔哥啊，他这样不是挺好的吗？你还喜欢他每天跟你作天作地作空气啊？
0: 你又知道我说谁？
1: 不，你们家青鱼吗？

怎么办？他一直给我打电话，我是没接。可是他一直打，我怕他狗急跳墙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去，我总不能让他闹到办公室。

0: 哎，终于出现了啊！
1: 那个，我们换个地方谈。
0: 干嘛？这里挺好。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1: 好，我上午一直在开会呢，不方便。
0: 那你说，那件事情到底怎么办？
1: 不能等我搞多啊！
0: 想办法，想到现在讲出来了吧？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哦，你们就是想过河拆桥对吧？就是想死盆子扣在我一个人头上对吧？
1: 没有，
0: 没有，不帮侬搞，我要是难过你也别想好过，我就是死也要把你当成垫垫背的知道吧？
1: 如果小姑娘老寡了，一开始就挖个坑让我往里跳对吧？对吧？我什么时候给你挖坑了？我也是个打工的，我有那么大能耐吗？啊，最开始也是你自己答应的。 高峰险、高回报也是都是你自己知道的，怎么我给你打钱的时候你怎么不说我给你挖坑了？现在出事了你都来怪我，我有什么办法？是我拿着钱顶在你头上逼你干的。
2: 你现在讲这种话是吧？啊，你别走，你别走，你回来，你过来，你不许走，你不要走，你回来，不要走，等等，你干什么呀？啊，你想
0: 哦，你终于出现了，
2: 说什么？
0: 我想把他，
2: 什么？
0: 我的钱怎么办？
2: 说什么？
0: 我的钱怎么办？
2: 说什么呢？
0: 告诉你啊。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2: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3: 联络车辆，
1: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4: 车堵住了怎么办？
5: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 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5: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6: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泉州市领导到晋江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1: 2026年晋江市81军政座谈会暨科技拥军集中现场办公会举行；
0: 晋江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
1: 晋江交警重拳整治僵尸车，净化陈代道路通行环境。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7月29号，泉州市委书记张义工前往晋江开展实地督导检查，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再落实再细化。
1: 建立健全安全培训体系是让风险露头就打、打早打小的治本之策。在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张义工详细了解办学模式、课程设置、师资力量、培训经费等情况，现场观摩学员实操实训，要求学院针对当地产业特点推行课堂加现场、理论加实践的教学模式，突出实战实用，提升

培训志向，要求学员带着问题学，带着使命学，熟练掌握消防五件套、灭火器、消火栓等使用方法，成为安全生产的行家。

0: 安全发展理念，加大安全投入，配足应急设备，强化培训演练，深化安全文化建设，建立安全绩效奖励机制，从源头上防范安全事故发生。行业共治对于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张义工来到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与协会负责人深入交谈，了解行业共性风险隐患和安全生产互查共建等情况，叮嘱属地政府总结推广内行查内行、专家做指导模式，借助数字化手段落实安全隐患全链条闭环管理，实现从被动影险向主动自治转变，构建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企业负责的安全生产共治格局。张义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和省政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县域重点产业链，因地制宜、因业施策，推广应用民企安安全生产 AI 助手，全面排查安全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提升培训演练覆盖面和质量效果。要推动安全生产多元共治，加强属地政府、业务部门、行业协会上下游企业协同联动，推动产业链各环节安全责任共担，同向发力，直达末梢，构建全链条、全周期的安全管理体系。要认真总结推广各地安全生产实用管用做法，以先进标杆企业为示范，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多措并举提升全民消防素养，全面筑牢群防群治安全防线。泉州市委常委、秘书长黄春辉参加。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7月30号，2026年晋江市八一军政座谈会暨科技拥军集中现场办公会举行。
1: 晋江市领导王明远、陈友爱、傅祥、蔡文清、陈立荣、蔡运清，晋江市人武部政委张潘峰，驻晋部队及来晋驻训部队有关领导参加会议。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代表晋江市委市政府向驻晋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预备役军人、广大民兵以及退役军人、军烈属和社会各界双拥参与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王明远指出，晋江双拥传统根基深厚，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氛围蔚然成风，军体双方齐心协力，共筑军民鱼水深情，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长期以来，驻晋部队、来晋驻训部队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厚植为民情怀，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始终与晋江发展同向，与全市人民同心。广大官兵是服务发展大局的硬核力量，是维护平安稳定的先锋铁军，是守护万里山河的坚实屏障。大家全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参与项目建设、文明创建、志愿服务、乡村振兴等各领域工作，在危急关头总是闻令而动，冲锋在前，有力守护一方安宁，为推动晋江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明远强调，今年是15武开局之年，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立足新起点，奋进新征程，要坚守政治忠诚，在铸魂强军上同心同向，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双拥工作使命要求，自觉把各项工作放在强军建设和晋江高质量发展大局中统筹谋划，奋力推动国防现代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互促共进。要聚力备战打仗，在强军兴武上主动担当，落实各项拥军举措，全力保障部队练兵备战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当好部队坚实后方。要厚植军民情谊，在暖心服务上用情用力，继续做好拥军优属、优抚安置工作，持续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常态化摸排解决官兵、退役军人急难筹判，精准落实子女教育、家属就业、住房保障、创业扶持等惠军政策，让拥军成为晋江鲜明持久的城市底色。希望广大驻晋部队、来晋驻训部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晋江发展，携手开创军地双方共赢新局面，为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汇聚磅礴力量。驻晋部队、来晋驻训部队领导表示，全体官兵将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大力弘扬雍正爱民光荣传统，

0: 为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回报晋江人民的关心厚爱。
1: 7月30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晋江市领导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0: 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和清障提能强基行动，加强重点企业指导监管，督促企业抓实培训演练，提速隐患整改，坚决守牢安全生产防线。要扎实建设微型消防站和消防队伍，加快健全管理制度，规范阵地建设，丰富实战演练经验，推动微型消防站和消防队伍实战化运作，切实发挥作用。要建强用好安全培训学院，突出实战导向，坚持两个优先、集重轻缓原则，分层分批分类开展演练培训，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会议要求要统筹抓好其他重点领域安全工作，精准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力维护安全稳定大局。要紧盯学生安全，聚焦防水淹、防火烧、防车撞、防无人看管，持续完善家校社协同联动机制，深入开展小手拉大手行动，织密学生安全防护网络。要紧盯电动车消防安全，强化全链条源头管控治理，严格执行六个严禁，坚决杜绝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楼道停放充电等违规行为。要紧盯供电用电安全，全面开展工贸行业电气安全治理，加强日常巡查维护，推动隐患全面排查、闭环整改。会议强调，要坚持边排查整治，边总结提炼，边固化提升，立足镇域实际、行业特点，积极探索总结推广应用一批好的机制、有效做法，推动隐患整治成效转化为长效治理效能。
2: 7月31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6次扩大会议。
0: 会议传达贯彻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山东德州、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对防汛救灾工作、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办、国办关于防汛抗旱的文件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准确把握6个始终优秀特质和5个必须重要要求，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扎实推进农村农业现代化，扛牢耕地保护责任，守好粮食安全底线，加快培育壮大海洋经济，推进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抓实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加快推进晨带等超大镇域的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深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用心用情解决家装电梯、停车、充电等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要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工作，严格落实防汛防台风工作责任制，做好监测预警、转移避险、物资储备、清淤疏堵等工作，统筹抓好消防安全与道路交通、工贸、燃气、危化品、建筑施工、涉水、景区、非景区等重点领域安全工作，完善隐患排查整治闭环管理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传达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深学细悟笃行，坚持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循迹溯源学，从中把握党建引领民营经济发展的实践逻辑。要深化研究、宣传、阐释，推出更多具有晋江辨识度、晋江实践特色的理论成果，采取党员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新时代晋江经验的党建故事，把理论阐释融入产业发展、安全治理全过程。要提升党建工作实效，把14个坚持转化为可操作、可落地的政策举措、工作项目，推进党建引领安全治理，推动基层党组织、行业协会、企业党组织协同发力，依托企业安全培训学院常态化开展企业主安全管理员培训，发动党员骨干带头参与隐患排查、风险防

0: 控，切实把党组织优势转化为平安建设效能。
1: 7月31号上午，金江市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召开。
0: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以及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泉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晋江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传达贯彻泉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提升的决定。会议审议了人事任免事项，决定苏子燕代理晋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和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备案，决定接受王文龙辞去晋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晋江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并报经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泉州市人大常委会批准，免去王家鹤的晋江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出席会议，市领导陈立荣、李德明列席会议。会前还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听取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做有关人事事项的介绍和说明。
2: 为进一步健全村企微型消防站联勤联动处置机制，夯实全镇安全生产与火灾防控基础，打通火灾应急救援最后一公里，近日永和镇举行村企义务消防队授旗仪式暨微型消防站联动应急演练。
3: 现场举行义务消防队授旗仪式、消防设施设备捐赠授牌仪式，永和镇平安建设促进会为村级微型消防站捐赠消防设施设备24套，爱心企业家许开忠先生为英敦村微型消防站捐赠消防设施设备。据了解，此次永和镇成立了24支村级义务消防队和企业、公寓、小区等重点社会单位的73支义务消防队。为更好地联动3级消防救援力量，永和镇对之前村级微型消防站区域联动机制进行优化提升。当天，永和镇村企微型消防站联动应急演练在晋江市三联烫化制品有限公司举行，模拟厂房着火，开展人员疏散、初期火情处置。市领导丁宏宇参加活动。
4: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军民同心，赓续荣光，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9连冠。
1: 7月26号下午，晋江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在陈岱镇开展僵尸车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清理长期占位、无人管护的闲置车辆，还路于民，还位于民。
0: 在陈岱镇河滨南路，公安交警部门组织拖车将停放在路边的僵尸车实施拖离。
5: 晋江交警部门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大执法专项行动，对占用公共道路的僵尸车，经通知后未处置的车辆进行强制拖移，下一步将常态化进行巡查和管控，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
0: 当天，交警部门共清理僵尸车18辆，自道路交通安全执法统一行动以来，共清理僵尸车224辆。
6: 这些长期不动的车辆长期霸占车位，大家停车越来越难，车辆常年停放，堆积杂物，还有火灾风险，万一发生险情会阻碍通行。我们希望这项整治能持续推进，长效管理。
0: 据了解，下一步晋江交警部门将建立常态化巡查、动态化清零、长效化管控的治理机制，杜绝乱象反弹回潮，同时坚持疏堵结合，积极联合属地镇街，优化停车资源规划和扩容，全力营造畅通有序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
5: 在此，晋江交警提醒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对长期未使用的车辆建议市民寻找周边合适的停车场进行停放，妥善管理。
1: 7月30号上午，内坑镇人民政府联合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在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举行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应急能力专项培训。这是内坑镇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化政企效协同育人的具体举措，也是为正在推行的行业互查共建机制提供专业支撑。
0: 培训紧扣消防一懂三会要求，采用理论考核加实操过关模式，涵盖灭火器操作、消火栓使用及风险管控等课程，着力补齐企业消防管理短板。
7: 拖鞋、鞋塑行业车间用电多，机械设备多，隐蔽隐患多。受制于专业短板，很多行业性、专业性、隐蔽性的安全隐患看不出来，查不透彻，改不到位。
0: 针对这一痛点，内坑镇联合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创新搭建互查共建机制，探索一加一加三加 N 行业共治模式，将近160家会员企业划分为37个互查小组，依托内行查内行的专业互补优势，重点针对调胶作业、危化品储存等隐患进行深度排查，破解单一企业灯下黑难题。
7: 在3天内进行企业互查共治，严格整改形成闭环，及时召开工作小组复盘分享会，坚持做到隐患不消除不生产，安全不达标不复工。
0: 目前，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已在7月27号召开首次互查共治复盘会，总结互查经验，确保整改不留后患。协会同步上线拖鞋小卫士安全生产数字化平台，实现隐患线上登记、闭环消耗，推动安全监管从人防向技防转变。下一步，该机制将拓展至全镇鞋塑企业，并成立内坑镇拖鞋行业安全生产共治联盟，常态化开展互查培训、应急互助、规范整治等工作，以行业共治筑牢安全防线。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阿成，阿成，不是说今年的新茶到了吗？这不会是今年的新茶吧？真香，就尝着家乡的一口新茶。掌柜的。

0: 请。山本阁下，黄梦龙在南阳桥商里是出了名的小心谨慎，他的死影响很大。
1: 穆先生说的不错，我们要的就是杀一儆百，让华人不敢与帝国作对。
0: 利用黄梦龙经常前往凉茶铺喝凉茶的习惯，让秦入峰提前埋伏，一击得手。邱如林的计划果然万无一失，老夫佩服。
1: 这也得益于您的细心调教啊。记得刚开始的时候他还神色得很。
0: 后生可畏，我终于可以隐退了。

1: 陆先生说笑了，风林火山各司其职，但论定海神针来说，还得是您，慕如山先生。
0: 见笑。山本阁下，我有一个请求。在我正式隐退之后，我要见一见真正的秋如林。
1: 看来。 先生是起了爱才之心啊！我相信，银佐将军必定乐见其成。
0: 多谢。
1: 阁下此番前来，应该带着任务吧？银佐将军发布了最新任务，这是行动计划书。老规矩，月后即焚。

0: 宝藏一事进展如何？
1: 根据您上回建议，银佐将军已同意派人前往晋江，拉拢保安团长高虎，这个人就是唐安。
0: 他公然回去，会不会太冒险了？
1: 可他熟悉晋江啊，只有他最合适了。
0: 善，嗯，
1: 好了，穆先生，我先告辞了。啊，对了，银佐将军还让我给您带来一句话。
0: 什么话？
1: 将昆仑揪出来。
0: 中共派来的卧底昆仑。
1: 告辞。

甚容易，主心难呐。这回老夫就要在晋江杀人

0: 你输了。
1: 恭喜你。
0: 真到了兵戎相见，我绝不会手下留情。
1: 杀手本该如此。
0: 我有预感，这一幕迟早有一天会出现。
1: 我等着你。
2: 小林，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就又成为搭档了。这次是你自己提的吧？
3: 报告唐长官，是山本大佐指定我担任您的助手。
2: 山本，这不是犬丸大佐负责的事务吗？他凭什么掺和进来？小林，有个事儿我特别想问你。
3: 您说。
2: 我之前每次在南洋队旅行下手，保护他的那些人究竟是什么来路？
3: 自然是山本大佐阁下。
2: 又是山本，看来他是诚心想和我作对呀。
3: 因为山本大佐一直在追求您曾经的未婚妻，虽然尚未得手，但迟早。
4: 追求，我拭目以待。

0: 高探长，冒昧到访，您不会见怪吧？
1: 唐先生，我不是已经派人陪着您游山玩水了吗？你这样公然走进保安团，让我很为难啊。
0: 把我抓起来如何？明天一早再拖出去游街，活捉一名本地人最痛恨的汉奸走狗，对提升高团长的声望很有帮助啊。
1: 那我很快就会面临日本人的报复，你说我图什么呢？倒是您甘冒奇想回到老家，想必不是心血来潮。

0: 黄金的，
1: 上好的成色。您名字当中也有一个虎字，送给您作为见面礼。
0: 黄金虽好，可是高某人无功不受禄啊。
1: 可如果是上千上万的黄金呢？高团长在闽南多年，应该听说过凤池里舞的金水牛和金田螺吧？
2: 只是个传说而已嘛，啊！就算确有其事，早就被那个礼物给用光了。
0: 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去把那凤池水抽干，再找出那些黄金吧？
1: 是找黄金，不过不是在凤池，是在安海。
0: 安海。
1: 据日本特高科的可靠消息，清末首富吴秉鉴在老家晋江用类似的手法藏了很多的财宝，这藏宝图我们已经拿到手了，我是想将这泼天的富贵送给高团长。
2: 我看是要借助我的力量去挖掘那些宝藏吧，毕竟现在日本人还进不来这里。
1: 那又如何呢？若真能找到宝藏，高长官只要拿到其中的一部分，大可去世界各地逍遥快活，还窝在这小县城里做。
2: 让我再考虑考虑啊。
1: 高团长，您看看这封信。
2: 汪长官，
1: 有了这封汪长官亲写的推荐信，您还犹豫什么？
2: 那就干了啊！
1: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3: 你跟他说，你爷爷病的事，他会尽快的想办法，尽快把钱借，好吧？
4: 好的，谢谢毛子。哎，
3: 没事。好，
5: 阿庚，
3: 毛毛来了。毛毛，你在旁边玩一会儿啊。阿庚忙完了呢，带你去吃土笋冻啊。
5: 好，阿庚，你看，这是我新认识的阿妹甜甜。哦，
3: 毛毛都有妹妹了，甜甜好啊。
5: 您就是毛毛姐的阿公呀。您不仅会帮人看病，还会写这么多好看的字呢。
3: 是是是。哎，那你怎么知道阿公还会帮别人看病啊？
5: 阿妈和我说的。
3: 你阿妈是谁呀？
6: 是我，毛叔。
3: 啊，新丫头啊。
6: 那天我回来您采药去了，所以没见着面。
3: 好啊，回来就好啊。想当年啊，你看现在女儿都这么大了啊。哎呀，真不巧，二四啊他到南洋技工培训去了。哎，你们姐弟俩应该约好时间呢。
6: 阿四老不给我回信。
5: 阿妈，您说的是阿舅吗？
6: 是的，甜甜，阿妈说的是阿舅。
5: 阿舅是坏蛋，不写信给阿妈，害阿妈掉眼泪，甜甜不好，他好了。
7: 阿妹，你看大家都在玩游戏呢，我们也去吧。
5: 阿妈，
6: 去吧，甜甜，跟毛毛阿姐一起玩。
3: 基本写好了啊。
4: 辛苦，辛苦，
3: 谢谢，谢谢。慢走，慢走啊。好好好，
4: 回头。
6: 毛叔，其实我是有件事想请教您。
3: 什么事儿？你说呀。
6: 嗯，民间流传的滴血验亲之法是真的吗？
3: 滴血验亲？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

0: 减灾，造福人民。
1: 爱检测，听说艾滋可自我检测了。
2: 对，这个国家批了。
1: 哇，太好了，这可帮了很多人。
2: 是啊，足不出户，不用采血，只要三滴尿，15分钟就搞定了。一条线阴性，两条线阳性。
1: 哇，自己就可以诊断了？
2: 别，这只是初筛，结果还需确证来判断。
1: 我怎么忘了？初筛阳性一定要去疾控或医院做确证。
2: 对，早确诊早治疗，这才是王道，救命啊。
1: 这个太重要了，哪里可以买到呢？
2: 上网就可以搞定了，另外有些药店也都可以买得到。
1: 记住了，是爱不是爱，检了才知晓，自检来帮忙，安心又解忧。
2: 自检虽好，减少风险更好，还是要记住戴套哦。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池电双一鸣携财，消防器材配齐，自拍短视频筑防线。金井镇开展海上应急救援演练。子茂开展农村道路安全隐患整治。陈代河滨北路新增63个智慧停车位。安全生产是企业的生命线，在池电村有一家2024年才投产的鞋企双一鸣鞋业，虽然规模不算大，但在消防安全上却有着大动作。他们不仅按照高标准配齐了消防设施，还自编自导自演拍起了消防安全短视频，让安全意识深入每一位员工心中。
1: 走进双一鸣鞋业的3000多平方米厂房，干净整洁是第一印象。地面上黄色的警示标线清晰醒目，电动车统一停放在黄线以外的指定区域，消防通道畅通无阻。
2: 我一直把这个安全当作重视，为什么呢？不是为了我个人啊，我后面还有几十号大家庭要靠着我们这些共同的啊去养。我们要有担当，要有责任，特别是我们的灭火器特别多，不会低于70个灭火器。
1: 不仅数量足，种类也全。在刚刚建成的微型消防站里，对讲机、消防桶、消防锤等一应俱全。更特别的是，这里的每一件器材都拥有一部专属的使用说明书。
3: 做这个视频呢，也是说为了我们演习完成以后，让员工们在这个视频中可以看到自己在这个紧急情况下有哪些地方的缺陷，也让他们有一个深刻的记忆，可以让他们反复的自己去查看一下。
1: 如今企业车间配备了70多个干粉灭火器，消防5件套覆盖了每一层楼、每一个楼梯口和车间门口。
2: 每个楼梯间、楼梯口、车间门口我们都有，所有该有的都有，还有包括逃生绳啊，就是缓慢的那些的，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有的，每一层每个车间啊，包括一楼的所有的全部有。
1: 从硬件上的高配标志到软件上的入脑入心，双一鸣

0: 协议用实际行动证明，安全生产不分企业大小。这种不仅配齐，更要交汇的做法，为小微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提供了生动范本。
1: 7月29号下午，由磁灶镇安办、磁灶镇专职消防队、磁灶镇沿泽社区指导、中郡丽景府物业服务中心开展的2026年消防安全知识培训暨消防演习，在磁灶镇沿泽社区中郡丽景府小区举行。
2: 活动模拟了磁灶镇沿泽社区中郡丽景府小区某栋楼2011室因电线短路着火引发火情，消控中心工作人员、巡逻值班人员迅速反应，分工明确，拨打119，拉响楼栋警铃，打开消防广播，通知楼上住户紧急疏散，并切断着火居室的照明电源，关闭燃气阀门。随后，物业工作人员接好水带架起水枪，朝着着火的居室喷射。火情很快便被扑灭了。
3: 那通过这一次的演练呢，可以更好的提高物业工作人员，然后还有全体居民的一个消防安全常识。
2: 活动现场，晋江市义务救援协会磁灶救援队队医苏桂芝和队友一同向参与人员普及急救知识，演示心肺复苏、AED 除颤仪、海姆立克法的操作要领。磁灶镇专职消防队则带来小区微型消防站消防器材的用途以及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3: 我们有配备微型消防站，普及这个微型消防站的一个功能，包括里面的一些器材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使用方法。那这样呢，在对我们以后小区的一个初期火灾的一个扑救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4: 会用，我以前在鞋上我们也有试过，刚才我有来试一下，这个有这个就可以。那个小伙可以帮忙打一下了。
2: 目前中郡丽景府小区已有1300多户入住，入住率超70%。小区消防安全无小事，它连着物业的履职尽责，也系着每一位业主的安危冷暖，容不得半分侥幸和敷衍。
3: 我们也会持续的去关注小区的一个安全生产，那也会持续的针对一些消防通道的堵塞，我们会去进行一些清理，还有一些就是现场的一些消防隐患的一些排查，我们也会持续的去进行，那力求就是确保小区全体居民的一个居住的一个安全性。
1: 7月29号，金井镇政府组织金井镇水上救援协会、围头海上义务救援队在围头金沙湾海域开展海上应急救援综合演练，金井镇沿海村庄基层工作人员到场观摩学习。
0: 演练模拟游客私自下海游泳，体力不支溺水，因部署潮汐被困海上礁石，难以自行返回等多种突发险情。金井镇水上救援协会巡查发现后，立马携带救生装备前往溺水海域，运用救生浮圈、牵引绳等将溺水人员拖回岸上。救护人员在伤员上岸后立即评估生命体征，随后使用仿真人体模型规范进行异物清理、心肺复苏等急救操作，并同步向观摩人员讲解动作要领。
5: 用这个实战演练模拟演练来切入主题，把我们该参与的人员给他参与进来，把这个更好的防控防溺水的这个事件给他降到我们的最低，甚至不发生。
0: 下阶段，金井镇将持续加大对救援队伍的支持保障力度，同时重点加强沿海基层干部应急救护培训，提升险情识别与先期处置能力，切实筑牢海上安全防线，保障游客安全。
5: 我们呢，现在就是采用365天24小时在线一定我们就是会加大力度来宣传巡护这个防溺水，让这个溺水的事件呢不要再重复的这样没必要的发生。
1: 7月30号，晋江市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聚焦前期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组织开展全覆盖回头看复查工作。
0: 在子茂镇湖盘村一处7层出租厂房，执法人员细致核查企业消防安全管理落实情况及前期排查存在的安全隐患整改情况。经查，该企业前期排查的安全隐患已整改到位，但现场仍发现楼梯间应急照明灯失效，配电箱没有配置柜门接地线，车间与楼梯间没有硬隔离等问题。
6: 相当于也没有

0: 通风的到位。另外，你有射箭的话，有这个着火或者有冒烟的话，它会通过这个玻璃会蔓延到楼梯间里面，会影响整个安全疏散。
1: 随后，执法人员马不停蹄前往紫茂镇原板村一家物流公司开展隐患复查，针对企业现场仍存在安全标识更新不及时等问题，执法人员责令企业立即整改，尽快更换合规安全标识，完善厂区安全可视化管理，营造规范有序的安全生产环境。据了解，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晋江坚持执法有力度、服务有温度工作理念，引导企业认清安全风险，主动落实隐患整改，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紫茂开展农村道路安全隐患整治，陈代河滨北路新增63个智慧停车位。欢迎回来。连日来，紫茂镇联合公安交警部门、镇安办、网格办深入农村道路一线，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及交通设施的专项排查及整治。近日，在紫茂镇湖旁村村道，记者看到部分驾驶员为了一己之利，直接将车辆停放在路口处、角落处，原本就不宽敞的村道变得狭窄。
3: 我们湖旁村呢，就是这个出租房比较多啊，外来人口比较多，白天跟晚上呢，很多这个私家车啊会乱停放，占用我们这个消防通道啊。那么这个消防通道呢，是我们这个如果堵塞的话是很致命的，一旦发生火情，我们这个消防车跟救援车没办法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啊，会影响我们这个火情的救治。
2: 现场，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紫茂中队随即联系这些占用通道停放的车主，将车辆驶离。除了整治车辆随意停放外，公安交警部门还将紫茂镇政府对辖区个别村庄村道存在的违停、占道经营等交通安全隐患开展综合整治。
4: 停车位私化不合理、不科学，机动车占道违停现象严重，个别商户占道经营以及必要的那个交通标志标线的缺失等这些问题。
2: 在严管交通秩序的同时，紫茂镇政府还将同公安交警部门在硬件上提升完善农村道路的交通安全设施，
4: 清除不合理的停车位，还有那个私化道路的边界线、私化消防网格，然后新增停车标志，规范那个停车姿势。
2: 车辆乱停、瘫痪占道，原本就不宽敞的镇村道路被挤压得喘不过气。近日，池田镇启动畅通生命通道专项整治行动，对辖区陈池路、赤塘大道等重点路段开展集中攻坚，多部门联合执法，向道路顽疾亮剑。
1: 7月30号下午，池田镇政府联合综合执法队、公安交警、智信大数据公司及前头村、赤塘村、杨茂村有关负责人，对池田镇陈池路、陈泉路等多条道路进行现场勘查。目前，这些道路存在瘫痪占道经营、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随意停放、僵尸车、私占车位等问题，影响车辆及应急车辆的通行。经过会商，陈池路、陈泉路等镇村道路原有的交通标线将重新施化，同时一并施化道路边缘线、消防通道网格线，安装交通标志牌，科学合理施化小车、二轮车停车泊位。相关职能部门按照职能划分，整治违规摆摊设点、占道经营、占用道路、私搭构筑物、车辆随意停放、占用消防通道、僵尸车等违法违规行为，通过常态化管控一系列举措，让这些道路活起来。
2: 7月30号上午，七阳街道陈村社区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店面违规充电、商家占道经营等问题。
1: 在青阳街道陈村社区，社区联合街道办、公安、城管执法、市场监管、物业等，对沿街店面进行地毯式巡查和整治。
5: 当前，我们陈村社区正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全面整治电动车店面乱拉、充电违停、占道经营、堵塞消防通道等乱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行动中， 工作人员还为商家发放畅通生命通道倡议书，逐店入户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引导商户自觉自查自纠，主动整改隐患。
5: 接下来城村社区将进一步提示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工作与隐患排查，紧盯沿街商铺、住宅小区等重点场所，不断压实各方安全责任，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
2: 近日，记者从晋江智信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了解到，为有效缓解陈代镇河滨北路沿线停车难、行车堵的问题，晋江相关部门在该路段新增设63个智慧停车泊位，目前已正式投入使用。
1: 据了解，陈代河滨北路沿线厂房、商铺密集，原有的停车资源十分紧缺。长期以来，车辆沿路乱停放、僵尸车长期占用车位等现象较为突出，不仅挤占了通行路面，也导致日常通勤、货运等频繁拥堵，给周边民众出行带来极大不便。为解决这一片区停车出行痛点，晋江智慧停车项目运营方针对性开展了交通整治提升工作，在河滨北路、协都路至理学路施划了智慧停车泊位，泊位编号为 AA2550 至 AA2612， 共计63个标准车位。这些泊位通过智能系统实时监管车位使用情况，市民在使用智慧停车位时，只需将车辆停入划线车位后，扫描车位专属二维码，线上完成停车登记，系统便会自动计时，离场时自动结算，全程无人值守，实现随停随走。运营方提醒广大车主，请自觉规范停放车辆，务必停入泊位标线内，切勿占用机动车道、人行道和消防通道，做到有序文明停车，共同维护顺畅的道路交通环境。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哺鱼意外误下水，那生物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传播海丝文化，重温闽南记忆，欢迎收看老闽南。海风漫过晋江古城，古韵随弦音缓缓流淌。近日，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音乐旅行家》走进晋江，聆听被誉为中国音乐活化石的南音，探访中日烟火升腾的姜母鸭老店。现在，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寻觅代代相守的故事，看三代记忆如何在一曲音乐中焕发新生。
1: 跟着音乐去旅行，这里是音乐旅行家，我是旅行推荐官道琴。晋江潮涌，刺桐花开，南音古韵，韵味悠长。这里是晋江，一座因海而兴的城市，也是一座用音乐记录历史的港口。今天我们将一起聆听中国音乐活化石南音，再走进白口砂锅沸腾的三代老店，看三代记忆如何在一曲音乐中焕发新生。
2: 哎，你好，
3: 大姐，你好，
2: 真的听着洞箱的声音就找到您了，
3: 谢，
2: 太好听了，
3: 请坐，
2: 来到咱们晋江就一定要来听听南音，
3: 是因为我们经常形容南音是晋江这座城市的声音，是泉州这座城市的声音。
2: 我记得还有一个称呼叫音乐史上的活化石，
3: 是南音可以追溯的历史非常的久远，如果是从我们南音的乐器的形制啊，然后从它的一些音乐的特点，可以追往上追溯大概3000年，
2: 要有3000多年的历史。
3: 对，
2: 那我想3000年前的古人肯定不是说哆来咪发嗦拉西，对不对？
3: 是、那我们南音还是沿用了我们古老的五声音阶、所以我们的宫商角徵羽对应的，我们同样有五个音名，就叫车宫六四音。所以南音呢，它是有独立的一个记谱方式的一个音乐。
2: 刚刚您说的这几个音是用闽南话去，
3: 用闽南话，然后也是我们在唱谱的时候也是这么唱，因为闽南话它的历史非常久远，叫也闽南话也叫河洛话，跟我们的先民的那个迁徙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在唐。包括唐以前我们就有语言学家证实了说，哎，这闽南话原来是唐朝以前的官话、是这样。

0: 哇，太好听了，
1: 是
0: 真的感觉听出了历史的味道。这次呢，其实我来晋江也是一段寻味之旅。
1: 是，说到味道，我们晋江还有一种特别的味道，也是我们晋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所以我们下一站
0: 体验一下，
1: 体验一下
0: 音乐旅行家，
1: 出发。

0: 哦，原来您说的独特的味道是姜母鸭。是，您闻到味道了没有？
1: 真的闻到了，好香啊！
2: 香吧？
1: 啊，
2: 严
0: 师傅，这位是我们央视主持人啊，你好，欢迎光临。
1: 严师傅好，你给你们的菜准备好了？
2: 是，好，谢谢。
0: 好，走啊。
1: 哇，
0: 哎，
1: 这就是姜母鸭。
2: 对，哇，好香啊！
1: 一揭开盖子，
2: 是。
1: 刚刚我其实走进来的时候就看到，咱们这家店和其他的不太一样，门口这么多的锅在同时做的就是我们的姜母鸭吗？
2: 我们外面有100只锅，
1: 100只锅，也就是100只鸭子正在制作。
2: 对对对对。
1: 那咱们这家店开了有多少年了？
2: 我们老店到现在为止的话，超过60年了。
1: 超过60年，历史。
2: 对，就是说，
1: 从您上一辈就开始制作姜母鸭，
2: 不止上一辈，是从我的爷爷开始，这一辈就开始，到我们现在已经是第三代的传承了。做姜母鸭，我们石泉姜母鸭呢，之所以叫石泉，就是因为我爷爷的名字就叫石泉。
1: 哦，所以也是一种传承。
3: 他们姜母鸭是怎么由来的呢？当时怎么想到把姜和鸭子放在一起去制作的？ 闽南很喜欢用姜、老姜去煮菜，但是呢，用大量的姜，比我们原来想的量的还要更大量的这种姜去加到另外一个食材里面，去形成另外一个主打的风味。这个在当时我们也是眼光一线。本来我们一只鸭子只要用一两的姜。
2: 姜母鸭是，我们也不清楚。还有呢，当时最大的烦恼就是我们每次一只鸭子的话，我们要烧破，要破掉一个砂锅。所以说当时一切都是我们呢重新开发，这个开发的过程呢，应该说当时我们大概用了3个月的时间。才觉得这个味道，我们自己能够满意。但是后续呢，在姜母鸭的口感，我们的制作工艺上面，我们还经过了十几年的不断的改良。我的堂弟严英伟先生，他还在不断的对这个我们的姜母鸭进行这个口味上面的尽善尽美。所以最开始就根据姜母鸭3个字去找食材，摸着石头过，最终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形成了今天我们在饭桌上吃到的姜母鸭。
4: 所以这就是晋江人，晋江商人。
5: 晋江经验的一个缩影，我觉得特别让人感动。一切都是摸着石头拔河过，然后不断的去总结、去创新。哇，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姜。对，是。怎么样？没白来吧？太好吃了。是。一曲南音道尽千年文脉，一锅暖香盛满三代初心。当古老音律遇上人间烟火，飞翼唱腔与舌尖匠心彼此交融。 晋江独有的人文气韵就此缓缓铺展，这场以音乐为名的旅行落幕了，而扎根。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男》就在这搭等你。

0: 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老闽南，我们下期再见。
1: 起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起广字头，一念分廉府。择廉而行，方守本心。

0: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
4: 了。你选什么？
5: 这水的声音，
6: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叔叔，你家衣服啊？嗯，
1: 我帮你。哎呀，不用不用，你放那儿，没两件了。
0: 没事，我就看着还能不拿把手吗？这没拧干啊。
1: 没事。
0: 行了，你放那儿吧啊。妈呀，这没洗干净啊。
1: 哦，哎呀，没头干净，没事没事，我待会儿再头头。
0: 没事没事，我正好有衣服要洗，就一块儿吧。
2: 啥玩意儿？我给你洗啊？不是，汪叔，我是说，我正好有衣服要洗，我说放我这一块，我这一块洗。哎呀呀，
1: 不用不用，真的不用，我自己来就行了。
0: 咱都是老邻居了，没事，我来。
2: 这是有点把手是吗？
0: 哎。
2: 你不那谁吗？那个叫啥来着？汪鑫，汪鑫没在家，你啥事儿啊？跟我说吧，我转告他。汪鑫，汪鑫，汪鑫，汪鑫。哎，汪叔，
1: 燕子啊，
2: 汪叔，他找汪鑫。
1: 啊，没在家呢。哎，进屋待着啊，别杵在这儿了。哎，汪鑫回来了。啊，有人找你。哎，找我干啥呀？
3: 找你有事儿呗。
1: 进屋说来。哎，进屋，进屋。进屋坐。
4: 坐，燕子。啊，行，少屋。啊，行。哎，这有几道题不会，帮我看看吧。哎，
1: 燕子，
4: 帮你看。
0: 哎，
4: 哎，
0: 谢谢王叔。嗯。
4: 这个。哎呀。 这也不一定会呀，
0: 没事，你研究研究呗。
4: 这啥呀？这。

0: 屋好热啊！热吗？
1: 要不咱到外面坐会儿呗？
2: 出去干啥呀？
1: 不想去啊？
3: 去行，可以。
1: 洗个手啊！
4: 那那样，小布，
3: 非得搁外面，
1: 外面多舒服呀！
2: 坐。

0: 这个，这小房子是啥意思？我也没见过，咋解？
1: 这是根号。你上学那会儿数学可比我强啊，再研究研究呗，说不定就研究明白了。我研究明白，那我高考就得了。你那么厉害，哪能难得到你呀？别怕。
2: 亲，哎，那啥，有衣服要洗没？我一水洗了得了。哦，
3: 我没有，别忙了，谢谢啊。哎妈呀，别跟我客气，都顺手的事儿啊。
4: 人缘真好呀，还有人给洗衣服。哎呀，
5: 你咋没这句客户呢？哎，瑶啊，
2: 啊，
5: 瑶，我这有件衣服。
2: 你的顺手就帮我洗了呗？哎呀妈呀，你那衣服都是没渣子，我得把水染成墨汁儿啊！别的衣服洗了还不如不洗呢。
5: 这谁说的呀？不能，不信你试试。
2: 完了，洗完了。别看热闹了，赶紧的解题。
5: 啊。
2: 这个上了应该写几排的啥来着？换一个，确实不会。
1: 这个吧，几何的。
2: 啊，几何行。干啥呀你？
1: 我是看你眉头的这褶子能不能把它笔给夹住。
2: 你给我去一遍的去！妈呀，这得黑啊！啊，我明白了，就证明这三条线是一样长是不？
1: 解出来了。
2: 这还不简单？我给你量一下子。
1: 哪有拿尺量的呀？
2: 这不让证明吗？我给你证明了，我证明了。
1: 什么玩意儿？你就证明了？ 这玩意儿拿尺量还要啥公式啊？你可真行！那幸亏我这倒霉。那咋的？
2: 我甭信证明就不算证明了，我就给他证明，我证明，你看这怎么看都是一样长。
1: 这哪一样长？那也不能拿尺量啊！可好了，那是。

0: 阿丽啊，你这是吃饭噎着嗓子眼儿了？你咋一声不吭呢？又琢磨小姚呢？
1: 没琢磨呢，没琢磨啊。那拉倒吧，我还合计跟你出出招呢。
0: 你有啥招啊，老哥哥？
1: 我给你推一下，
0: 我给你推，先你来。
1: 说话呀！哎呀，你看啊，这小姚啊，长得漂亮啊，那一天描眉画眼的，对吧？那可能心仪不都换样出来？这样的女孩都喜欢直接的男人。以我的性格，你就一个字儿猛。
0: 咋猛啊？
1: 你拉手！
0: 这知道啥招啊？我不，你这。
1: 你这不可能忍的吗？你这不是，你拉着女孩的时候你不成流氓了吗？
0: 怎么就流氓？什么年代了还流氓啊？那怎么的？那俩人刮一见面是不是该嘎一微笑？
1: 咔，小姚你同志你好，俩手一握，但是这时候千万不要轻易松开，眼神递过去一传递，一摸，都全明白了吗？
0: 把心握过了，握过了，
1: 像我这么握的吗？
0: 反正半天没撒开。
1: 那你完了！
0: 我呀，和你吴哥的想法正相反。
1: 啥想法啊？

0: 这男人找对象啊，你就要用真心，要关心啊，生活嘛，那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呀。打个比方哈，他想吃啥，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你都要克服这个困难，去给他弄。
1: 我弄过了，
0: 你弄过什么？
1: 那蛋王吗？
0: 那多困难，
1: 多困难的事儿。
2: 大招没出啊！你们等会儿，我吃片药去。
3: 打了，你这输的小心肝都受不了了。
4: 受不了，一会儿又让你关地下车。
2: 哎哎哎！
4: 报警好。
2: 哎哎，
5: 小点声，你影响其他旅客。
2: 小点声，我这还压着嗓门呢。
4: 就你小点声就小点声，这么老大车厢就听你跟着吵吵。
5: 能玩不？
2: 不是你妈换地儿玩去，
5: 有话好好说呗。你凶啥呀？再说了，我这嗓门都爹妈给的，哎，就这么大动静，受不了啊！受不了，你和我爹妈说去。
4: 他还挺无理。
2: 哎，我鞋哪去了？警察同志，啊，鞋没了。
4: 啥鞋啊？
2: 那可是双新皮鞋，啊，黑色的，那我媳妇儿刚给我买的，那花了不少钱呢。
4: 那鞋搁哪了呀？
2: 刚才我就放这儿了。
4: 哪个铺啊？
6: 中铺。啥钱走的呀？也就不到一个小时吧。
4: 那什么，大伙儿，有没有人在这个一个小时以内没着窝的？
6: 警察同志，
4: 啊，
6: 刚才我去了趟厕所，
4: 谁看见了？
7: 我给他证明。
4: 那他手里有钱没？我没看到。那你干啥去了？他去上了个厕所，我抽了根烟。啊，那他手里也没钱？
6: 没钱。
4: 那同志，你呢？
8: 我一直睡觉呢，没离开过。我就这一个包，你们可以检查。
4: 啊，麻烦了。大爷。
8: 大爷，哎哎哎，干啥呀？这人我这耳朵不好使。
4: 哦，他鞋丢了，你瞅见没？
8: 没看见。
4: 那你有没有包啥的？
8: 包？有啊，在铺底下呢。
4: 我方便瞅一下子不？
8: 怎么还检查呀？
4: 啊，这都瞅了啊，那看一眼。
8: 啊，那我给你拿啊。
4: 行了，大爷，不用拿了，我们去别地方找找。啊，这样啊，谁要看到这位同志的皮鞋了，到餐车去告我们一声。走吧。
8: 贾
4: 同志，
8: 我那鞋咋办呢？
4: 咋办呢？可能你们动静太大了，烦着人家了，一去一往的人给你拿走了呗。
8: 这给我鞋拿走了，那这可是犯法呀！
9: 你先回去等着，我争取尽快把鞋给你找回来，
4: 好不好？
5: 那我可得信找你了，这鞋要找不着，那我可得下不了车了。
9: 你先回去等着，啊！但是你小声点，要不然衣服也得叫人拿走。
4: 好，那我一定注意。
9: 嗯。哎，
4: 马叔，你咋不让我查那大爷包呢？
9: 要是那样的话，车上所有人的包，你都得查一遍。
4: 可我觉着那大爷有问题，
5: 说来听听。他说他耳背，但咱说啥他都听见了。还有就是他那眼神不对劲，
9: 有点长进啊。
5: 那你都看出来了，你为啥不让我抓他呢？
9: 急啥呀？
5: 抓贼能不急？

0: 去哪儿啊？没睡着啊。睡了。那睡着了还能看见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点本事都没有，还能当警察吗？哼，啥都教不会啊，还警校优等生，屁都不是。
1: 我干啥啥不行，挨骂第一名，行了吧？
0: 自己清楚就行了。
1: 马叔，那双皮鞋90多是聂老头拿的，为啥不抓他？
0: 我不都说不急了吗？
1: 你再不着急，都是到站他下车了，那还咋抓了？那不人跑了？
0: 票不都查过了吗？都是宁阳的客人。
1: 万一他提前下车呢？
0: 就一双鞋的事儿。
1: 换成你，你会提前下车吗？知道的，他是拿了一双鞋，不知道的，指不定偷啥了呢。这抓贼不急，我是真不明白。
0: 那就坐下来，慢慢琢磨琢磨。实在坐不住，去，等餐车，帮着打个下手。
2: 说的话不好使呗，不是人来了。哎，老人家，哎，您来，请坐。哎，不，警察同志，我真不好意思，那双鞋吧，那是我拿的。你看，你看，我吧，以为吧，他那鞋吧，在那旮瘩。
0: 放老半天了，
1: 也没人要，我以为他下车了呢，我就把他收起来了。我错了，我不用说了，你能把鞋送回来，没事儿。这没事儿了，
0: 当然了，我可以回去了，啊，
1: 这事儿完了。
0: 干
1: 不是，等会儿，啥就完了呀？你还挺要说话，这鞋没人拿，他就拿走了。
3: 那火车没人要也顺走了呗。哎哎哎，
0: 王琴，你要干啥呀？
3: 收起来。
1: 他偷东西了，就是小偷，咱是警察就得抓他。还让他给你捞明白了，你这逗乐啊你这！
0: 我说放就放。老人家，不用怕，不用怕，不用紧张
3: 回，没事，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行了，行了，哎，看见了吗？把人吓得腿都软了，这要留下病根儿，你小子可得负责。
0: 他要是没做亏心事，他怕啥呀？你能保证你一辈子不犯错误吗？犯了错误能改。
3: 这就是好人，该放一马就得放。那我这犯错误，我也改，你咋不放我一马呢？谁让你是我徒弟的？
1: 二叔，你看，要不这么的，咱俩呢也确实不对付。 你要不然也放回马，这个往后逢年过节，该送水果、送肉、送鸡蛋啥的，我都照常送，你看行吗？行吗？
0: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便宜都让你占了，死了这条心吧！啊，给我添点水。

0: 也不是我想来的。旅客同志们，海河站到了，还没有下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下车。
1: 同志，到站了。
2: 到海河了？
1: 对。

0: 怎么了？
1: 没事。
0: 好，我来，我来。
1: 啊、哎，哎，谢谢啊。
0: 慢点走。
1: 哎，好。
0: 还有吗？
2: 海河的。嗯。
3: 哎，回来了。
0: 回来了。哎，
3: 饭马上就好啊。
0: 哎哎。
3: 看书呢。
0: 忙你的吧。
1: 没事没事没事，你挂。

0: 婶儿，马叔。
1: 哎，小王来了。
0: 啊。
1: 哎，你爷俩挺逗啊，一脚前一脚后的，咋没一块回来呢？
0: 我去了一趟这个宁阳一中，给马燕炒了几套物理题。
1: 哎呀，小王，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2: 我现在看见卷子头就大。
3: 头再大，你也得学呀。
0: 他不是这个物理不好吗？老师说了，没别招，就是做题。
1: 对对对，好好做啊！
0: 来，我给你讲讲。来，
1: 啥呢你？脸拉那么长，不谢谢你这小娃。
3: 写不着。
1: 咋写不着呢？人家千辛万苦找卷子，给燕子提高成绩。这师傅是咋当的呀？
3: 他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
0: 来吧，你把这个卷子做完了，我找老师给你批改一下。
2: 能不做吗？
0: 不能，就按照高考一样，我给你掐点，快点。
2: 我这好不容易休息一天，能不能干点别的？
0: 你还想干点啥呀？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学吧。赶紧的，快，来。
3: 吵仨闹俩的干啥呀？
1: 哎呀，这不快到饭点了吗？怎么就得留小王在这吃个饭啊？
3: 哎呀，还真把这当食堂了。行了行了，少整两个吧，我来吧。
0: 婶儿，大叔，我走了。
1: 哎，别呀，小王，哎，你留这吃个饭吧。啊，
0: 今儿个就不蹭饭了，这我回头还来呢。
3: 还来呀？
0: 这卷子写完了，不得找老师批改啊？批改完了，我不得送回来？这话说的。
1: 小王，谢谢你啊。
0: 跟我还客气啥呀？这马燕跟我亲妹妹一样，她要是考上了，那我脸上要光。走了，
1: 慢点啊，常来啊。
0: 哎哎，好。
1: 这孩子真不错。
3: 哪儿不错呀？
1: 哎呀，你别整了！你说你做饭又不好吃，那马燕又不吃一会儿。
3: 那不锻炼，那也给锻炼着做吧。你不走，
1: 来，
3: 好好好好好。
0: 你衣服哪去了？这咋少一件呢？你这不行，
4: 漂亮的讨厌，这个没劲。
5: 王鑫，
0: 哎，
5: 你这衣服，
0: 那我这衣服咋和你这儿呢？
5: 我看掉了个扣，我给你钉上了。
0: 这卷怎么还缝个红色的？
5: 行啊，红红火火的多好看呢！
0: 不是，主要这里边就它一个红的，数的显眼，
5: 这样才好看呢。
0: 哦，
5: 你要是不喜欢，我拿去拆了。
0: 喜欢，你这针线活不错呀，自己觉得？
5: 还行哈。
0: 啊，
5: 一个人搁外边，离我妈远，啥都得会点。
0: 谢谢。
5: 别客气，咱俩这是互相帮助。
0: 对，革命同志互相帮助。
5: 嗯呐，
0: 嗯，
5: 我回去了。
0: 哎，
3: 燕子的学习啊，要是因为那小子给耽误了，明年再考不上，我真饶不了那小子。
1: 人家啊，没少给燕子找复习资料，这些都是你这个当爹的应该的。
0: 哼。
1: 你要是真看他不顺眼，干脆你就别带他了，省得你俩都别扭。
3: 那不随了他的心思了？那小子就不想当我徒弟，所以老是往这儿跑，没事找事儿，他故意惹我。
1: 哎呀，能不能别这么小心眼啊？
3: 行了行了，别操心了。
1: 别的我不管啊，别闹着家里鸡飞狗跳。
3: 他敢。
1: 我说你呢。

0: 给你补的车票，你咋又给我补上票了？你说你这花你多少钱呢？你这，哎，你快退了吧！
1: 没有车票你出站不方便。哎呀，你这整的你！
0: 车马上进站了，我不知道你在这儿啊，人太多，一会儿会碰到你，我给你安排个地方。
1: 啊？
0: 嗯。
1: 啊，
0: 跟我来。
1: 走啊！
0: 哎。
2: 慢点啊！来，跟我走。哎，来吧。哎，来，让让，来，把这地儿给腾一下。谢谢啊，谢谢，等着我啊，别动。哎，
0: 哎，
2: 听我口令，来，跟我走。
0: 啊，
2: 听我口令。
0: 搁这儿啊？
2: 哎，往这儿来。
0: 转过身来，
2: 哎，找我，坐吧。嗯，坐呀。
0: 哎呀，
2: 不会坐地上啊？
0: 怎么会呢？来来来，
2: 哎，哎呀，警惕性还挺高啊，老哥。
0: 跪一下屁股。
2: 哎呀呀，东西放这儿了啊。
0: 啊，
2: 你摸摸，看看。
3: 前面那大哥往前走，别挤啊！
4: 看点脚下啊！慢点，慢点，大爷您慢点啊！慢点，慢点。

0: 孩子拉车上了，一个婴儿。哎呀！啊，你是谁呀？哎，来看看，你是谁的孩子啊？嗯，哎，嗯，妈妈，你这你抱孩子不专业呀？
1: 那该怎么抱？嗯，
0: 来来来来来来，嗯，
1: 这么大味儿啊？
0: 刚拉完，哎，那你抱我，哎，这，哎，那你抱我不行，哎，是，抱成这样，
1: 哦哦，这个腿
0: 拖着腰，
1: 哎呦嘿，好了，哎呀，
0: 哎呀，哎，孩子咋办呢？
2: 哎呀，
0: 咋办？先养着呗，等着爹妈来领他。
1: 谁养啊？
0: 要不先放你那儿。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一个人儿，我哪有时间伺候他呀？那，要不然送福利院吧。这么小的孩子送去福利院不合适吧？嗯，是不是？
0: 也是。你领回家去。
1: 哎，这样，我放你几天假，你在家呢，全心全意的照顾他，等他爸妈来了之后，你再上班呗。
3: 哎呀，也只能这样了。我一会儿就去办个手续。爸，嗯，咋整啊？这孩子？
1: 啥咋整啊？在咱们家放两天，找到爹妈了，就给他送回去了。
3: 这咋一直睡呢？
1: 我摸摸，你摸它干啥呀？我摸摸它发不发烧？瞎说啥呢？你这是？看
3: 这睫毛多长呀！哼，长得真正。嗯。
1: 呀，
3: 你这啥呀？
1: 有，咋回事？
3: 呀呀呀呀！哎呀，长得吧，你看这边也有。 这么多呢！
1: 这屁股啥原因？
0: 这怪瘆人的，尿给捂的吧？
3: 不可能，手上哪有尿啊？
0: 是啊，是。

0: 这看着像湿疹。哦，
1: 那能治吗？
0: 没啥大事儿，好多孩子啊都会得这个。一会儿啊，给你们开点药，每天给孩子抹一点。
2: 谢谢沈大夫啊。
0: 客气啥呀，治病救人是我应该做的。哎呀，这孩子啊，福大命大，能碰到像你们这样的大好人。
3: 好了，
1: 小宝，
0: 给你开点药。哎，
1: 谢谢啊。
3: 好了。把药涂了就好了啊！哎呦呦呦！
4: 小门怎么这么大呀？
3: 来，哎呦妈！他这一天到晚的哭也不是个事儿啊！哎
1: 呀，他这不是生病了吗？这两天你多担待担待
3: 啊！那你歇会儿吧，我抱抱。
4: 姐姐抱抱。
3: 哎呀，不哭了。好了，
5: 谁抱都哭，这孩子。
1: 那小孩哭不是正常的吗？行了，我抱吧，给我抱孩子。
3: 哎呦，咱们在这坐会儿好不好呀？
1: 小宝，你进了咱家门了啊，以后就是一家人，还听话啊。
3: 谁跟他是一家人了？
1: 你看这是咱家孩子多好啊。
3: 好了，他要一直找不着他爸妈，那咋整啊？
1: 那咱养着呗，给你添个弟弟。
3: 你可拉倒吧，我可不需要啥弟弟。再说了，我这白天上班，晚上还得复习，我爸三天两头跑车，你身体又不好，你可经不起折腾。
1: 行了，以后再说吧啊！你去学习吧啊！
3: 好了，哭吧。
1: 你这么大声干嘛？
5: 行了，别哭了。
3: 好了，
4: 姐姐不说了，姐姐不是说你
6: 了。哎，结果，马叔，上次捡的孩子是不是还在你家？
7: 是啊，
6: 你这不会是想给马燕找弟弟吧？你别怪我多嘴啊！马燕现在得复习，婶儿呢身体又不好，你又忙，你看要不啊？
7: 你的意思是让我把这孩子再扔了？
6: 不是，我这不寻思你要不把孩子放我家呢？我们院不是人多吗？吴婶儿、陆婶儿平时也能帮着照看一下，等孩子父母来了再给送回去。
7: 这可像句人话，这孩子身上有点毛病。再往那儿先养着吧，
8: 过一阵再说。
6: 来接货啊！
1: 好了，小宝，哎，
4: 给小屁屁
1: 看一下，
4: 哦，好多了。
1: 你来看看这儿，
4: 再抹两天药就好了，没啥事。
3: 谢谢。
1: 哎呀，好了，小宝，哎呦，小宝别哭了啊！
4: 还是你们照顾的好呀。哎
5: 呀，沈大夫，谢谢你。
0: 这孩子的爹妈联系上没？那你俩咋打算啊？搁家里养着？
9: 走一步看一步呗。
0: 马哥、嫂子，你们得做好思想准备，这孩子可能是弃婴，八成是这孩子的父母以为他得啥大病了，一狠心给扔了。
10: 喂，领导，孩子他爸妈找到了吗？
11: 你先坐着，我慢慢跟你说啊。哎呀，
10: 你赶紧说吧，找到没有啊？
11: 没找着。
10: 这半个多月了，孩子他爸妈要是知道孩子丢这儿了，这不早都跑来了。
12: 是啊，我也觉这事儿奇怪嘛。
10: 这会不会是个弃婴啊？
11: 目前看有这可能。
10: 那怎么办呢？
11: 那只能把孩子送到福利院了。啊？
12: 不是，老马，这事儿这么处理没问题。
11: 那没有人领养，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7: 睡了。嗯。苏芳，这孩子咱家养不了，还是送走吧。
13: 你说他的爸妈怎么那么心狠，竟然把他给扔了，却说他身上有些毛病，那也是妈妈肚子里掉下来的肉。
7: 这孩子还不知道咋回事呢，他爸妈可能也是没招了。
13: 没招还生，生了就得养。
7: 你小点声吧，你把他喊醒了。孩子这不好的也差不多了，该送走了。
13: 你看，他长得多好啊！想到他以后没爸疼没妈爱的，真可怜。
7: 你去福利院看看，可怜孩子多了。你都能领回来养着，行了行了，你还是给我吧，啊，行。你身体不好，你留下他早晚把你熬趴下的。还有那天说收养他，你看燕子反应多大呀，那是吃醋呢。快给我吧，苏芳，以后你想看他，随时可以去福利院看他，家里做什么好吃的也可以给他送去，这还不行吗？听话
13: 吧，那把那些小被子、小褥子给他带上吧。
7: 福利院啥都有。

0: 别难过了，那孩子福大命大，肯定能找到更好的人家。
1: 那年我怀了你弟6个月，后来你爸被带走，我一着急动了胎气，孩子就掉了。
0: 三天两头跑医务室给你拿药，
1: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受不了了。每次想起这个事，我就觉得好像有一把小刀在挖我心里的肉。
2: 这孩子啊，眉眼挺俊啊，长大保准精神。
3: 哎，这些呢，都是孩子冬天过冬的这些家当，该穿就给他穿，宁可让他热点儿，也别给他脱糟了，千万别冻着他。
2: 马奎同志啊，孩子放在我们这，你就放心吧。
3: 我放心，放心。孩子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联系。
2: 嗯，孩子碰到你们家呀，有福了。
3: 我会经常来看他的。
2: 怎么来监督我们的工作呀？
3: 哦，不，
2: 哦，开个玩笑。行了，去忙吧。
3: 哎，嗯，好，那给你们添麻烦。
2: 哎，不客气。不哭不哭啊！不哭不哭啊！

0: 我会经常来看他的。
1: 行了，去忙吧。
0: 哎，好，那给你们添麻烦
1: 了。哎，不客气。不哭不哭哦，好好好，不哭不哭哦。

0: 下去走不了了。哎呀，
1: 看看看看。啊，你这孩子是不是有啥毛病啊？这咋哭起来那么快？没有，
2: 不缺胳膊不缺腿，能有啥毛病？来，嗯，你看。啊？哦。
0: 我来吧。
2: 回家。啊？哎，买药。

0: 啥东西丢了？没有啊。行，男人啊，就是粗心。那啥呀？你那裤子啊，扣掉了，我都给你钉好了，钉的死死的。
1: 这不是我裤子呀。
2: 可是王叔的呀。
1: 也不是我爸的，我爸那大长腿，这孩子呢吧？这看着。
2: 啊？
1: 啥孩子呀？咋说话呢？不是我裤子咋跟你这呢？哎呀！
0: 扣儿给我缝好了，谢谢啊！
1: 你别谢我了，他缝的。妈呀，有缝的，谢谢啊！
0: 咋回事啊你？自个儿裤子晾人家干啥呀？
1: 这都是大老爷们儿，这有空就晾上了呗。
0: 你这是什么？哎呀，哎呀，
1: 真好！大家主动出击一下自己穿票。

0: 没有车票或者坐过站的，及时找补票。
1: 把票准备好啊，查票了。就别睡了，精神精神。
2: 姐夫，
3: 你这醒来点。嗯，确实厉害。
4: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哎，你得管管的，这趴在这太难受了，腰都直不起来。
2: 这不是你孩子呀、啊？
4: 这不是我孩子，不知道谁的呀？
2: 谁孩子呀、啊？啊？谁孩子？
1: 我儿子。
2: 你儿子，你放人头上，这不合适吧？哎
5: 呦，孩子还生病发着烧呢，实在没地方待了。
4: 这也太难受了。
2: 你哪站下车呀？
5: 胡杨站。
2: 同志，这出门在外的都不容易，你看能不能体谅体谅？这孩子确实发烧了啊！这红阳站就两站，再忍忍。
4: 这都忍一路了，这头都抬不起来，太难受了。
2: 要不这样，你们谁想趴着眯一会儿的，跟他换一下，让他松快松快，行不？
6: 行，我跟您换，好吗？
4: 那行，那
2: 谢谢您，谢谢，谢谢。
4: 那谢谢您，警察。哎，
2: 不客气，回去吧，回去吧。
5: 谢谢警察，
2: 不客气，不客气。你这孩子看好了，别掉下来。
7: 谢谢。40好几了吧？分布的有点厚啊。
8: 该你啥事儿？
7: 是不该我事儿。查票。
9: 哟，眼睛能看见了？
7: 瞎，要不鼻子好使？
9: 能闻出我了？
7: 能闻出你身上甜味儿。你说你给我垫多少车票钱了？不光你身上味儿，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俊的丑的，好的坏的，就是那猫猫狗狗的，我都能闻出个八九不离十来。
9: 这吹牛了吧？
7: 我跟你说啊，哎，哎。男的老了身上有股老头味儿，女的老了身上有股香女的味儿，小男孩身上有股奶气味儿，小女孩身上有股粉嫩味儿。俊的女人身上有股清凉味儿，丑的女人身上有股老苞米味儿。好人身上有股正味儿，坏的人身上有股邪味儿。你呢？身上有股酒味儿。50度往上走的，味儿还挺正。
10: 哎，让一下啊！
7: 闻着啥味儿没？
9: 没闻着。
7: 老爹也白上你副鼻子了。嗯。刚才那老娘们儿身上有股酱缸子味儿，一看搁家就是个贤惠人，日子过挺好。哎，家里边炖着几缸子酸菜，遗憾的是啥呢？酸菜有点腌过头了。你要不信，你追过去问问。
9: 老哥啊，收我当徒弟吧。
7: 哎呀妈呀，别开这玩笑啊，这我哪收得起呀？
9: 你看，你有本事比我强，你就能当我师傅啊。
7: 你凑合着跟你说句话。嗯。看你表现了，
9: 骨头行不？
7: 那最低标准是骨头啊，你咋的也得是猪头肉啊。
9: 猪头肉呗。嗯啊，走，现在就到餐车请你吃。啊，走。
7: 哎呀妈呀，
9: 跟我来。
7: 这就吃上猪头肉了。
11: 来吧，
9: 大秦啊。啊，
11: 我看你现在老跟马燕搁一块儿，你俩是不是那啥的？
2: 那啥呀，他是我初中同学，那最近正准备高考呢，我这寻思着帮他整点资料啥的。再说了，按老理儿，他爸是我师傅，他还得喊我一声师哥呢。你别瞎想，你这一天天的，
11: 我寻思着这你俩要好了，不也挺好，对吧？那亲上加亲嘛。
2: 拉倒吧，你胡说八道。
11: 那你跟瑶，你俩
8: 放心。
11: 哎，瑶。
8: 你看这是啥？
2: 哎呀，福尔摩斯，
8: 福尔摩斯的第五册。
2: 哎，你这哪整的？
8: 咱单位图书馆借的呗。
2: 我说我这前一阵子去找，没有呢，在你这儿呢。
8: 我刚看完，
10: 我想着这要还回去，让别人给借走咋整？给你留着。
2: 谢谢啊。
10: 这里边有一段写的可好了呢。
2: 咋了？
1: 这灰大呀？
2: 丫头，
10: 你不用管他，你不用管他。
7: 我说呢，前两天去借书，说别人借走了，没话找话，还看书。谁还不会看个书？
12: 王鑫，
2: 哎，
12: 你咋从他屋里出来了？
2: 哦，借本书。
12: 啥书啊？这你不都看过了吗？
2: 这本我没看过。你找我啥事儿？
12: 没事儿。
2: 没事儿你找我？
12: 没事儿就不能来找你啊？你没事儿还去找我呢？
2: 我啥时候没事找你了？
12: 别啰嗦了，快给我买本书去。
2: 今天还真不行，我一会儿得干活呢。
12: 啥活啊？
2: 家里活呗，洗洗涮涮的。我家就俩人，
12: 那我帮你干呗。
2: 哎，不用了，你不买书去吗？你赶紧去吧。要不这样，改天我陪你。
12: 不去拉倒。
2: 脾气还挺大的。
12: 不是不去吗？
2: 送送你。
12: 用不着。
2: 早去早回，注意安全啊。
12: 不用你管。
2: 这孩子，
7: 你这挺会关心人儿啊！啊，这一天是不是可能忙活了你啊？
2: 忙啥呀我？
7: 那什么？你看你啊，你一会儿姚，一会儿马燕的，不，你是不是都忙不过来了？要不要哥帮你分担一下子？
2: 咋了？你看上马燕了？
7: 我心里装着谁，你心里没数吗？
2: 臭点。
7: 王鑫啊，我郑重的警告你，你要是敢耍流氓，我第一个饶不了你。
2: 你想的我能耍流氓吗？
7: 我很严肃的跟你说话呢，
2: 你冒大嘴是不是？
7: 夸你大没夸你是不是？
2: 你说一下，
10: 你俩搁这撕巴啥呢？干啥你？你怎么把他给掰坏了？
7: 他掰的我。啊？
2: 这小子看上马燕了，让我离他远点，要不然要干我。啊？
1: 王鑫，
10: 你都把他给掰的。哎呀，没看出来呀。
1: 看出啥呀？
10: 整挺好。
1: 啥挺好？
10: 般配。回头我帮你撮合撮合啊。
7: 撮啥呀？杨，
10: 别招我。
7: 杨，啥玩意儿？你这都差评，差评了。哎。
13: 没有。
12: 哎，回来了。
13: 哎，燕子呢？
12: 燕子去外面买书了。
13: 哦，我看看。哟，他睡着了，你还背着他干嘛呢？快快快，给我。
12: 这都会爬了吗？哎呀，小心给他摔着了啊！
13: 放心吧，放心吧。
12: 你接着点啊。嗯嗯，好。
13: 哎呦，
12: 你把他抽起来。
13: 来，哎呦，哦。哎，嘿。睡得挺香。哎，来，哎呀，行了，看把你给累的，你也歇着吧，我做饭。
10: 啊，别，我做吧，燕子吃不惯你做的饭。
13: 有口吃的就不错了，这还挑上了的。
10: 我不能赖人家燕子啊，这些年也没吃过你做的饭呀，吃不惯那也是正常的。
13: 哼。你俩是一伙的，我惹不起你俩，我躲着吧。哎
10: 呀，哎，嗯，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燕子好像心情不是特别好？
13: 我看没什么两样啊，回来就往屋里一闷，问一句说一句，不吃饭不出来。我看这两天还活泛点的呢，没事还知道逗逗孩子了。
10: 我看得出来。他有心事儿。
13: 啥事儿？又是那小子给惹的吧？

0: 你没发现吗？这小王一来吧，燕子这脸上就笑开了花了。小王不来呢，就不剩不吭的，连个笑模样都没有。
1: 完了，这是中了病了。
0: 我看呢，都赖你，要不然你别带他了，做饭去了。
2: 还不到时候。人民日报社论：当前全党的工作重心要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3: 姑姑姐姐看过来，看我的墨镜哪里好？一来三岁母两亲，一讲就是一星期。精神起床礼拜一，漂漂亮亮礼拜二。
4: 那子明亮礼拜三，公主顺利礼拜四，吉布腾尼礼拜五，子女敬礼礼拜六，伺候睡好礼拜一。哎呀妈，
5: 大兄弟，哎，你这口音搁哪儿的呀？咱俩听不明白啊。
6: 你听他就是南方人。
4: 哎，对对对对对。嗯呐，
7: 小南方，这个眼睛戴色儿，他能看到道吗？
4: 看不见道，我上得了火车吗？上不了火车，你还能看见屋吗？
7: 见不着屋，还能买屋的墨镜吗？
4: 你听听，这小嘴巴巴的，真能说。你让大家试试啊，要不谁信啊？
8: 就是，
4: 是没问题啊。但是我跟你们说，这个墨镜啊，就拴在链子呢。你们谁要是想偷，我劝你趁早撕掉去啊。那
8: 肯定没有啊。
4: 哎，那没办法嘛，这走南闯北三太多，过了河再能有过坡。这爬着拱子朝前赶，偷碰破了都没地方讲哎，怎么办嘞？记性我呗。
8: 那快点，
4: 我先说，我可以，可以，可以，来来来，试试随便试。
8: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0: 来，您看一看。哎呦，哎呦，很好嘛。哎呀，阿姨，你戴这个很漂亮啊。哎，我拿个合适啊。哎，来，带一带。来，您看一看。哎，漂亮，好。我觉得这个好嘞。哎，这个镶金边的都是三块钱的。
1: 热闹闹。
0: 都来看一看。
2: 这个更好。
1: 这小子还挺有意思，卖东西小词儿一套一套。
3: 我看你更有意思。
1: 啥意思？
4: 我能有啥意思？这个字两块。
1: 好了好了，不要围观了。来来来，回到自己座位上去。
4: 来来来来来，
5: 快快快快快，回到自己位置上。哎呦，金大叔好。
1: 小伙子。
5: 哎，
1: 哪人呢？
5: 温州的。
1: 你在干啥？
5: 我卖墨镜的。
1: 卖墨镜？
5: 哎，
1: 知道你这是啥行为吗？
5: 我就是卖墨镜的行为嘛。
1: 你这是投机倒把。
5: 哎呦，哎，金大叔，这怎么是投机倒把呀？我不知道这车上不能卖墨镜嘛，要早知道，那时我也不敢呢。
1: 用不着跟我装糊涂，走南闯北的，你心里跟没劲一样。拿上东西走。
5: 哎，不是，金大叔，我头一次嘛，主要我不知道啊，我要知道我肯定不敢呢。
1: 有话我给你换个地方去说。
5: 还是个孩子，你跟他较啥劲？
1: 你给我滚一边去！哎，
5: 走。
1: 走走走，
6: 现在温州啊都不叫事，警察也不抓，这我们也不管。
1: 这怎么冲了山海关，这成两个样了。老陆啊，你看看，这个事儿，这该咋办呢？
6: 现在这个事儿不好说，
1: 有啥不好说的？这不就明摆着投机倒把吗？
2: 还不好说吧？我听说现在南方全都这样，就是。我南方同学都说了，他们那边卖啥都有，可热闹。
3: 真的假的？那还能有假的？
2: 你跟我说说都有啥好东西啊？
1: 这我就没细问了，你有功夫自己瞅一眼去呗。
2: 我倒是想去了，自个儿不敢。
3: 哎，
2: 要不回头咱俩一块去呗？
1: 行啊，我听说南方行。
3: 办呢。
7: 湖州八车的闪一边去！
8: 是。
7: 但在闪一边的去之前呢，我想表达一下自己个人的看法。我认为这不能叫做投机倒把，所以不能抓他。我还认为，有些同志这个思想特别保守，观念十分落后，需要学习和进步。
9: 小王，你这咋说话呢？
7: 你咋知道我说马叔呢？

0: 中央刚刚开完大会，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发展经济，一再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 你看看，我上一边子去。嗯，你今天来跟我说说呗，啊，跟我啥好东西？
2: 小王说的有点道理，我看不能定性成为投机头吧。
3: 老陆，你别管小王说的是啥道理，你是啥想法呀？
2: 中央刚开完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发展经济，一再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4: 叔叔，中央确实刚开完会。去去去去，闭嘴！你说你跟他顶啥嘴呀？啊，他是当师傅的，说啥你听着就是了。你一个当徒弟的，
5: 可他说的没有道理呀。啥道理呀？我看你就是欠收拾了你。爸，十一届三中全会说了，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4: 全党的工作重点都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还说，我忘了，你这个思想觉悟啊，有待提高啊。我这还有待提高？我多进步啊！我，你现在是深受你师傅的影响了。这个老马确实有点本事，可在思想觉悟这一块，他挺顽固的，也不能啥都听他的。
6: 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招惹他，否则呀，没你的好果子吃。我这
7: 是帮助他进步，招惹他。少贫
6: 嘴吧你！温馨
1: 说的没错，我支持他。
6: 家里有盼头。
1: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错吗？
6: 哼，我吃的亏呀，比你吃的馒头还多呢。
1: 要教训我了！行了，你俩别吵吵了，把孩子吵醒了。
6: 这王鑫这小子，别看他嘚瑟，早晚吃大亏。这
1: 不正合你意了？你干啥呀？看你揍我啊！让不让人吃饭了？不是你。
6: 你看看，你看看，就你俩还是吵醒了。你看看你俩，你看我干啥？又不是我一张嘴。
1: 那不是我吵的呀。
6: 哎，你摔完筷子，他就醒了，确实是你给整醒的。
1: 哦，爸，最后一句话确实是你说的。
8: 你俩真逗啊。
6: 本来就是这样嘛，你不信你问小宝，
1: 大宝，是吧？嗯。你俩把孩子吵醒了，还让我了，爸爸，我们不理他们，我们睡觉去。
6: 来来来来，我就抱抱你。实事求是嘛，没错。
1: 确实没错。哼。

0: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那啥玩意儿？
1: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
2: 大姐，
3: 啊，
2: 大姐，
3: 啥呀？
2: 报个板。
3: 啥呀？
2: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掉巫山不是云，啥意思？
3: 那除掉谁呀？除掉，除却吧。
2: 却吗？

0: 哎，这破字儿怎么玩意儿？啥意思？
1: 啥意思啊？我问你啥意思？这啥意思？
0: 我问你这句话啥意思？啊哈，这不就是说那个，曾经沧海，它难为水，完了除却巫山，哎，不是云。
1: 不，你逗我呢？你这快点，
0: 告诉我啥意思？这还啥意思？这指定谁看上你了？得给你写情书呗。
1: 情书。
2: 那你帮我分析分析，破个案，写谁写的？
1: 谁写的？那你搁哪发现的？
2: 我早上洗脸的时候就搁门缝里了。搁门缝？你这字儿我瞅瞅。干啥呢你俩？啊，
1: 没事。
2: 收纸条呢？哎呀，没事儿。这啥呀？
1: 这是你写的？给谁呀？
2: 别人给他写的。啊，咦。刘大力，没看出来呀？还有人给你写情书呢？谁呀？我要知道谁写的，我能问大金吗？这不帮我破案呢吗？哎呀，首先啊，这个人肯定是咱们铁路局的，为啥呢？他用这个信纸是咱们局的，对吧？
1: 那不废话吗？
2: 另外，咱们这个院里谁文学水平最高啊？
1: 我爸看上你了，你这这犊子，玩吧你俩！
2: 哎，你帮我接着破案呢！来，我帮你破。来，咱们院啊，文学水平高，还能写出这么柔情的句子，谁？
1: 不知道。
2: 我的窑？不能吧？那有啥不能的？就你对他那心思，这院里谁看不出来呀？
1: 那他为啥总对我爱答不理的呢？女人都这样，越是喜欢谁，越对他爱答不理，就故意折磨他，
2: 是吧？你看啊，这个字儿，啊，写的歪歪扭扭的，为啥呀？啊，就是为了让你一眼看不出来是他写的。哎，跟你玩捉迷藏呢，吊着你，这叫欲擒故纵。刘大力，恭喜你。
3: 金城所至，金石为开。走得云开见月明了。哎，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4: 按兵不动，观察他下一步的行动。好。不见兔子，别撒野。
3: 大力啊！
2: 哎。
3: 今儿挺高兴啊，有喜事儿啊！哎呀，小杨打理你了？
5: 那可真是打理呀！哟，有戏呀！
3: 哎，老太太看地图，啊，这刚哪儿到哪儿啊？
5: 那到底到哪儿呢？
3: 问那么细干啥呀？哎，蔡叔，
5: 哎，
3: 那个我问你一下啊，啊，就你跟婶儿搞对象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欲擒故纵啊？
5: 咋回事？
3: 就是他稀罕你，他不说，然后就跟你兜圈子。
5: 那会儿连饭都吃不饱，俩人一对眼儿，能搭伙过日子就成，还都啥圈子呀？那没感情啊，
3: 当然有了，那都是后来培养出来的。
5: 哎，老吴大哥，嗯，嫂子跟你欲擒故纵不？
3: 你嫂子肯定是给我擒了，但没纵。哼哼哼，我可能让那嫂子设计了。
5: 哎，你别废话了，赶紧干活吧，我说多都眼泪。
3: 够活，
5: 你这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3: 在田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真有文化。相思只在丁香枝上，斗啥玩意儿？烧头？哼！相思，哼哼哼！哎呀，这窑啊！ 挺能整，哎呀，挺能整啊！哎呀，哎，姐，
6: 啥呀？
3: 姐，那个，哎，
0: 错别字念啥？
1: 咋了？我爸又给你写信了。闹，快点，告诉我，这字念啥呀？这应该是个扣字儿，但错别字儿应该草字头。
0: 不管啥头，啥意思？豆蔻一种植物。不是，这整句话啥意思？哎，
1: 我来打，好不好？
0: 等会儿我来打啊。
1: 那行。哎。
0: 想你了，
2: 完了，
0: 完了，
2: 就这仨字啊！
1: 你好好跟我说说，快点！
0: 你先把水打了，我着急用呢。
2: 行行，打完你告诉我啊。
0: 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这还错别字儿，豆蔻，蔻咋写呀？

0: 哎，啥意思？
1: 。
0: 总之是想我来。
2: 倒点水。

0: 你这咳嗽有多长时间了？
1: 大概2、3年吧，也说不太好，反正一阵一阵的。
0: 行，那这样，先拍个片子，验个血。
1: 主任，不用整这么复杂吧，您就给我开点药，回去我吃了就行了。
2: 我自己身体我自己知道，回去吃了药睡觉就好了。
3: 刘主任，
0: 哟，来了，小沈。
2: 陈大夫，
4: 你可要给我瞧仔细了啊！
0: 放心吧，你的熟人，我能不给好好瞧吗？
4: 嫂子，别害怕，都是一些常规化验。
0: 好好查查，心里也踏实。有病就早点治，没病那不更好吗？
5: 苏芳，听医生的啊。
0: 行，我先给你开个单子啊。

0: 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
1: 啊，
0: 进屋歇会儿吧。
1: 不累，没大事儿。
0: 小病也得养着，正好孩子睡了，你跟他躺会儿，我来。
1: 哎呀，你别老指使我。
0: 我这都为你好，咋还不领情呢？
1: 看孩子更累，你看孩子去。
0: 他睡着了，我有什么看的？
1: 万一醒了呢？ 他现在都会爬了，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这看孩子就得精细，一眼看不着就可能出大事儿。
0: 哎呀，我这不心疼你吗？
1: 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呀，你就帮我把孩子好好看好，我就省心了。
0: 行行行行行。

0: 主任，我咋样啊？啊，哎，自己个儿来的呀？你爱人呢？啊，我爱人单位开会。
1: 哦，那啥，叫你爱人回头再来一趟啊。
0: 主任，您就跟我说吧，我能行，是不是不太好？

0: 没得治了吧？没啥，还是先住院，好吧？我还有多少日子？
1: 这咋说呢？因人而异，不好说。
0: 你这样，先住院啊！我给你开个住院。不用了，主任。 我求您件事儿，如果我爱人来问您，一定要替我保密。
1: 这我
0: 求求您。

0: 嫂子，沈大夫，刘主任已经跟我说了，我让他赶紧安排你住院，不能再耽误了。
1: 不用住院了，晚了。
0: 不行，你必须得治疗。
2: 干啥呀，沈大夫？你是医生，你觉得能治好吗？
0: 嫂子，想求你件事儿。啊，嫂子，你说。回头老马来了，你帮我瞒着点儿，好吗？
2: 为啥呀？嫂子，到底为啥呀？老马遭了10年的罪。
0: 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想让他过两天好日子。你这病治好了，照样可以过好日子呀。你知道的，像我这个病，要是治的话，就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最后钱花光了，人也没了。我们家。 好不容易续起来的热乎情，我不想让它散了。老马他这辈子不容易。

0: 哎呀，
1: 哎呦，
0: 我咋睡着了？
1: 你看把你累的，啊？别干了，怎么样？化验结果出来了吗？
0: 啊，出来了，
1: 咋说的？
0: 不太好。
1: 啊？
0: 还是那老毛病呗，肺气肿，说是那个肺泡损伤的面积又变大了。
1: 那咋治啊？
0: 医生都说了，这病啊没法治，但是也死不了啊。他说就是平常让好好的注意，多调理，如果调养得好的话，带着病活到七八十岁也不是没可能。
1: 化验单给我看看。
0: 嗯，好，去给你拿啊。沈大夫那儿了，啊，我今天拿了那个化验单，我也不放心，我说让沈大夫帮我看看，后来沈大夫也说没啥大事儿，我是不是后来就搁他那办公桌上了？没事儿，回头我找他拿去。你干啥这么看着我呀？
1: 淑芳。你可别蒙我！
0: 哎呀，真没事儿，我能蒙你吗？
1: 你也太不当回事儿了。
0: 是老毛病吧？
1: 行了行了，你歇着吧，我去做饭。晚上想吃什么？
0: 别别别啊，我做吧，你看孩子。

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
4: 这个不如迷你城。
5: 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6: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家，咱这几年四方乞讨，今晚又来到这青红难了啊！
1: 伊不是青红难。

0: 啊，地荒地荒，气势难当，在下西林，远在西湖等妻，因在相夫做了假证，相爷相我回到家乡，得了个地保，听说四家报少爷，高中状元应归故里，还乡借祖，要在这清风丹打坐，我也着去伺候伊啊。为人惭愧，为人惭，哎呀，要我点一搭花去大半日，只我也两个老乞食混得一搭，我刚叫起来，这两个老的，那花亲像当年芙蓉小少爷一对老翁母啊，都是多年不见，眼睛不在人世，今日突然来到这千红丹，哈、莫非车来天意？我敢叫起啊，张伯啊，张伯啊，张伯啊，张伯啊，你啊，张伯啊，来来，慢慢慢慢，你啊你啊，
1: 你伯啊，你是在叫我？
0: 是啊，我在叫你啊。
1: 你是？
0: 呀，我，我你说袂认你啦，我是四林啊。
1: 四林。
0: 啊，无当年官税张桂英，乘车小少爷的迄个四林。啊
1: 绿金，绿金，
0: 绿！哎呀，绿金，我等了个地保，
2: 地保，地保，地保，地保，地保！
1: 哎呀，伊是地保，唔是咱地保，伊受家受祸多了啊！四林啊，啊，你靠看到我的家里无？
0: 有啊，我都这么讲您说哩，您家张家宝高中状元，还乡借祖，哪在这青红丹打坐？
1: 家里丢了状元，还乡借祖，哪在这青红丹上打坐？
0: 是哦，是哦，呀，恁两个老的要恁家里咯，
1: 恁家里咯。老家，咱家里总算有出息了啊！
2: 是啊，得你家里咯，得你家里咯。
1: 老家，你忙好忙好啊！
2: 忙好，老爷，你紧坐我这里来家里
1: 呀！老家，老家。咱两个一副模样，去见咱家里有顺利的挂体，咱也是到水面小溪洗洗手面，才来认咱家里啊！
2: 好，我
1: 来去，来去，来去！啊！

0: 人，我府里叫你在七等候，也有众乡六国三十人候你应邀，我府里醉傲酒高。
1: 好。
2: 哇，呀小小爷子做了官，可是真威风哦。呀，迄两个老的都是要人家，你那无看起来啊？我敢叫一张伯啊，张伯啊，
3: 来了啊！
2: 欢喜啊！
3: 啊，是啦，果真是我家里搞了啊！
2: 这人家里来哟、
4: 哦！老爷，这去错去难家里呀、
3: 啊！哎呀，老家，你行动不便，你在吉德丹，哇，你有哪的家里来接你啊？
4: 老爷啊，你这是忙讲我袂记得咯。
3: 土地公来袂记得土地婆啊！你在吉德丹，我去了啊！
4: 老爷，老爷，等者，等者。老板月给我这个蟹包，我唔甘吃。咱家里从小就爱吃这蟹包，你带去等咱家里哟。
3: 哎呀，如今咱家里都中了状元，什么好物件无吃到，那吃咱拖来包啊！你一笔单，我去了，我去了啊！给报，给报，给报！

0: 起步，起步，
1: 我到。
0: 起步，你看谁来到你面前，是为父我来了啊！
1: 哎，这个罗启家只有我四层是用线，莫非是用户都来？
2: 来人，你用户我岂不是早就不在人世了？你也是有人无人，我请。
1: 无人我请，是啊，我已不是丢给波，乃是四种碗。杨彪
2: 啊，
1: 哥的这位老人家一定打人了，牛一离开。
2: 哎，我大老客家，听着无人我请，速速离去。阿伯就会叫你滚棒之后。
0: 哎呀，家婆啊，你当真认为出我是你父丢完手啊？
2: 哼，你是丢，我家老爷死死，岂不是无人挂牵吗？
0: 哎呀，你哪晓得，这温父儿子还不动心啊？家婆啊，你可记得当年啊，为父我唔等你看惠子，你一气之下糟糕的青红胆小啊！
1: 惠子，推来本官一看。
0: 我推，我推。你，好，今日罗汉，我就陪你跳。酒鬼应天天告别，大夫人结婚，泡我罗初小人一哄高压我，人人君子得以享用，同步高天享运啦。

0: 府过较老，你也着认得出这条嘛？难道你将过去的代志全忘记了吗？我那个时阵，爹爹跪下为你念梦献花，你死啊，豆腐打，一边打你，一边豆腐。打着你大过细汉个啊，为了钱，爹爹买你爱食迄包土你食，难道你将过去代志全忘记了吗？家宝，家宝啊！
1: 行。

用这罗克甲与我红了汉，丢给宝啊！你这小天使。

0: 老伙呀，咱家里就我爷母来接我。
1: 恁啊，你无家里了。
0: 好算，咱家里不是中了状元咯。
1: 伊是状元哥，不是咱的家里。恁啊，原本也无指望伊什么，行，咱行。
0: 定是你平时管教太严，太我去你。
1: 啊，老姐，老姐，你也是本区的好啊。
0: 哎，我目睭不远看，但呢，就是三年的这一日，怎能不去？
1: 老姐，老姐啊，我怕你去了后悔啊。
0: 伊是我的家里，我要后悔什么啊？
1: 好好好好，不去不去，你就去。
2: 哎呀，张伯啊，你拖去拖去，来来。
0: 家婆，弟呀，为娘找你来过。

0: 水，天对地倒，伊若是赢不赢你？
1: 喊你跪跪跪
2: 跪

不掉兵丁，求你将阮心中在乎做一老奴才、老干部，就亲像收留两只老狗，为恁看门顾户，为恁捧茶送水，有吃不了的剩菜剩饭，托我一碗半碗。我们请你破破

0: 闻能囊里跳肉，心火铁痛，哎，闻棒西跳。
1: 且慢，为官欺凌凶多，难言可畏。雄鹰能把当机，牛一嗖嗖离开。
0: 哎，你看你李老实在可怜，众员工有手，小人能把当机，嗖嗖。

本地都含辛的苦，何用的一心三载，就为了这两百当钱，这两百当钱，交袂了这十几年来的家庭情形吗？这两百当钱，交袂阮这十几年来明明日日死里亡里之情吗？死得情形，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礼不信，嫌贫爱富，反面无情，反将士不忠心，结为小子气。Yeah.

老家绿洲竹片回家，修完修我啊，自家的

丢背啊！

不，你的环游人生，

0: 嘴，恶了不怜，恶欠羞好意，来，今来跪地跪罪。
1: 赔罪？我要赔什么罪？这两个老乞丐，一个改己精神，一个改己气势，莫念挂牵，自取其力哦！死的活该，活该受死！
2: 新干部，你金榜文武艺，别害爹娘的高见识。你听你难用，你就唔惊听大路一片吗？
1: 我乃天子文臣，动动穷完工，你奈我何？这天奈我何？天奈我何啊！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就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2: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3: 好好好，好好好。

0: 三哥，泽坦，
1: 回来了。润之回来了。妈，你们什么时候到的？红烧肉来了。泽斌
2: 也来了。
0: 三哥，嫂子他们今天刚到，我跟泽坦寻思你太忙，直接替你接了。我是想跟你打个招呼的啊，他非要给你个惊喜。
2: 你呀，嫂子，三哥回来了。小妹。
3: 阿姨、阿青，爸爸抱。不到，我是谁？嗯，听，这是爸爸。<笑>
4: 瞧瞧，走了这么久，儿子都不认识你了吧？
5: 怎么会不认识呢？
3: 走喽，去吃四叔做的红烧肉喽。润之，来，多吃点。
5: 妈，他碗里都要装不下了。
6: 开会啊！你说润之当了部长，我看他这个部长啊，比长工还辛苦，晒得黝黑黝瘦，啊，黑眼圈都落腮帮子上了。
7: 是瘦，但是精神比在上海的时候好多了。
6: 妈，您还不了解您这个女婿吗？不怕忙，闲下来啊，反倒要省瘪。
7: 妈，革命政府的部长可不是官，是为民众服务的。要是我的忙。
8: 能让长工得闲，再忙也值得。我跟四哥来广州这么久，还是托你们的福，我才第一次见的。哎，三哥，你那个宣传员养成所搞得不错呀，听说养成的好苗子都会派到各军里当党代表，什么时候也给我们输送几个？
7: 有恩来在，你们还愁缺人才啊？要虚心一点。小恩来多学学。
3: 是，四哥，你们那个农讲所培训也挺紧张的呀。嗯，我喊你好几次，你都说没空。这感情见三哥就有空了。
9: 吃肉吧你。<笑>
3: 嫂子，舒兰和元直还好吗？
9: 放心吧，他们都挺好的。你寄来的钱。
7: 舒兰说什么都舍不得花。有空的时候回去看看他们吧。哎，其实我今天是来跟大伙儿告别的。昨天刚从农讲所结业，组织已经打算派我去上海。哎，
5: 咱们这一家人啊，能在一起吃顿团圆饭，真不容易。
7: 聚是一团烈火，散作满天繁星。咱们这家人。
10: 不管身在何处，都是好样的，对吧，三哥？泽坦讲的对，星火成炬，我们要照亮天下人回家之路，希望家家团圆。吃饭，吃饭。恩来，周夫人，二位八月结为秦晋之好。
11: 我公务缠身，未能亲临道贺，实是憾事。早想两家相聚，怎料管分校在东征，这一拖就拖到了年底。
10: 谢校长美意，不过您可别管小超叫周夫人，她是新女性，回不高兴的。今天这杯酒能不能端起来，还得经她的许可呢。我听说
12: 即将召开的二大，邓女士是妇女代表，届时言辞有事，请邓女士见谅。蒋校长言重了，说起喝酒这事儿，怪他。结婚那天啊，文白、静之、慕隐串通好了，一个劲儿的灌他。他酒品又好，来者不拒，竟然喝了三瓶白兰地，差点就误了第二天开学仪式。我早听说蒋校长滴酒不沾，来学学人家。
13: 小超姐放心，这是我从浙江老家捎来的女儿红，咱们今日微醺即可。<笑>

0: 剑石，你这喝水的可不许劝酒啊！
1: 来，恭祝二位永结同心，百年好合。
2: 来。
0: 小超姐，早听闻你和周主任的爱情旷日持久，他当初是怎么赢得你的芳心的？
3: 我们绝无设想时，早就志同道合，直到他去了欧洲，才开始向我表达。他在信里跟我说到马克思·燕妮，又说到列宁与克罗普斯卡娅，都是革命爱情两不误。正在我纠结踌躇之时，欧洲飞来了一封明信片，是他写的诗。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的奔啊奔！
0: 真是太浪漫了，届时你跟人家学着点。
1: 嗯，
4: 金柱，你不是还给邓女士准备了新婚礼物吗？
0: 哦，差点忘了，小超姐，我从上海给你带了块上好的英丹士林锡料子，你随我一起去看看。
3: 真是让你破费了，
0: 走。

0: 原来你生于江浙，有求学天津。我实在摸不清你偏好何种口味。今日一宴，我让他们齐聚南北风味。你看，这天津的溜鱼片，江浙的腌笃鲜，虽有口味之异，但同桌而配，相得益彰，恰似你我共识。你文我武，虽风格大相径庭。
1: 且有党派之意，但一样做好了黄埔这场大宴。依我看啊，咱们日后的合作还可以更进一步。校长说得好啊，今日这南北合，也预示着国民革命定能改变当下中国的四分五裂，促成全国统一。
0: 一国分裂，则纷争不断，百姓苦难；义军一校分裂，议会祸端四起，乱我军心。政治部的工作交给你，我是很放心的。不过，咱们还是得未雨绸缪。稍有不慎，加剧裂痕，则你我苦心经营的革命摇篮就会毁于一旦。 为了防患于未然，加强日常的管理，恐怕还得麻烦你整理出一份名单。恩来，你切莫误会，你知道我的，我用人一向不拘一格。我想对贵党同志加以保护，避免外界的干扰。
1: 将危机及早掐灭。校长一片苦心，本来深有感动。只是，兹事体大，关系两大，需呈报中共中央，才能决定。

0: 找什么呢？
1: 湘鄂两省宣传部的汇报。
0: 坐下吧，我给你拿。第一排是各地宣传部的材料，已经按月归整好了。第二排是政治周报的相关材料，第三排……
1: 不用告诉我，有你呢，小美。有你在，这里才是个家。
2: 这两篇文章的文字要仔细的校对，不要出现纰漏。
3: 好的。
4: 莫部长，这是我重新整理的。
2: 阿佳，再过几天就要召开二大了，你去整理一下各代表团的报道情况。

0: 陈先生，你已经是前任秘书了，坐错地方了吧？我的饭碗，你说了不算。
1: 宣传部，好的，明白。王部长，王主席，请您去提交宣传报告。

继续说。你接着说。可以。

0: 好，那就这样。写的真不错，二大上你就按这个说。现在有多少代表到广州了？
1: 已经有超过200人了，还有45人已经在路上了。
0: 西山派的人有回复吗？
1: 没有。现在代表人数已经足够了。
0: 人质啊，我觉得还是要再等等。虽然是人数够了，但是他们毕竟都是我党的元老。这是总理过世之后的第一次大会，还是希望能够展现出本党同志之团结。还没有到最后的关头，也许他们会迷途知返。

0: 王主席，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我先走了。
1: 等等。 真真普那小子是不成器，我会好好说他的。但你也知道，他毕竟是我的妻侄，所以无论如何，你要把他留在部里，要不然我可毕竟没办法交代。这样吧，撤出他秘书一职，职员身份还是保留吧。

0: 诸位，我与季陶先生已决定代表上海的中央党部赴广州开会。我们此次参会，既是基于对广州既往政策的谅解，更多的是不希望我等分裂，故亲身前往，以示诚意。我等已表。
1: 热盼互遂河流之亲，也希望广州的同志在会上做出姿态，以示亲爱京城。这老头子真糊涂，不仅把这帮反革命分子请回来开会，还要限制我们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数。
2: 如果是来自共产国际的旨意，他也没办法。
3: 什么都听共产国际。

0: 倒也未必是坏事。来来来，
1: 坐那来。
2: 慢着慢着，来来来。哎，
1: 此次几位元老并不学认，与那共产分子的理论大获全胜，这才是公道人心嘛！啊，哎呀，都说陈仲甫能言善辩。
2: 面对万人都能面不改色、滔滔不绝，但那天我看哲生一出马，这陈仲甫哑口无言呐！啊，
3: 厉害厉害，这就叫血脉传承。嗯，
2: 哲生和许仁衍，总理唯一的嫡系亲嗣，三明主义的正宗传人，打断着骨头还连着筋呢。岂是那些赤化分子能叫板的？
4: 就是。
2: 哲生，嗯。
1: 这次共产党做的儒学让步，邀请我等前往二大，证明我们的主张在党内是大有可为的。不过，季陶啊，这次你们南下广州，还是留个心眼好啊。虽然说共产党答应我们削减中执委的人数，但汪兆铭毕竟和共产党穿一条裤子，咱们势单力孤啊。
2: 各位同志，实不相瞒，我肯南下，不只是给共产党面子。汪精卫立足未稳，不是我们需要他，是他需要我们。
4: 对，
2: 大家大可宽心，我谅他也不敢吝声使短。
5: 哎，老总，哎，是，喝，
2: 来来来。

0: 小梅，多亏了有你了，不然这么多的材料，还真赶不过来。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1: 明天呀，就是西历新年了，新年吃年糕，事事年年高。

中华民国十三年一月，本党总理孙先生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此后，本党同志在总理指导下，努力奋斗，以总理之言为规范，以总理之行为表率。综合两年来事实，本党同志确信总理所定主。

为今日中国之唯一生路，我们将坚定执行联合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本次大会将决议民国15年践行三大政策之具体方案。 如何艰难困苦，都当切实执行。民国15年，全国人民之幸福，实靠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同志。

0: 为了抢在西山派之前开会，大会整整提前了20多天。你这秘书长一定忙坏了。我这边还好，有筹备组帮忙。我是来到广州之后才看到名单子，这次参会的只有1/3以上右派，其余的都是左派和我们的人，这结果比预想的要好啊。之前任职他们代表资格审查做的细致，几方权衡下来才是这个比例。
1: 讲到底，还是人心所向，大事所趋。对的，弹劾西山会议派的提案是明天吧？
2: 明天上午。可我听说，王主席昨天亲自去接的孙科，而且这次中央已经主张了退让，我们的人也实在不好表态。
1: 怎么没见守长先生？守长先生回北京了。北方这段时间时局多变，共产国际本寄希望于冯玉祥、郭松龄在北方发动革命，一举颠覆奉军军阀，可谁知形势突变，张作霖和日本人勾结一起，郭松龄夫妇。
3: 兵败被杀，守长先生这次赶回去，还要成立总工会。北方的同志们是在军阀的眼皮子底下开展工作，比我们要艰难多了。守长先生，殊为不易呀！
4: 大公子，失敬失敬，不知道您要过来。
5: 昨天晚上就应该备上好酒，为您接风洗尘的。
6: 你行，来坐。坐。想为他接风洗尘的人多了，我们抢不过汪主席。
3: 那是不该抢，也不能抢。
5: 话多了啊！实话，大公子不来，这会还怎么开？大公子代表的不是自己，是一众国民党元老。
7: 是跟着总理打江山的那些人呢？是啊，那些人要真就自己开了个二大，把这边干晾着。说得好，嗯，
6: 诸位，哎，这怎么放眼望去，全是些共产党？
7: 不奇怪，一向都是我们决议，他们干活嘛。<笑>嗯。
8: 陈政府答应了吧？不再为难我们了。他不答应，我能回来吗？放心，就算是惩戒，也轮不到我们头上。顶多是走个过场，点几个无关紧要的人。我现在宣读。 中国国民党关于西山会议之决议案，关于民国14年秋，邹鲁、谢池等发起西山会议一事，执委会已判定此为吾党成立以来违背党纪之重大事实，非加以严处，不足申党纪，而故吾党团结之本，故出于严整党律及本党前途之考虑。 特拟定。

0: 对周鲁、谢池、居正、石清扬、沈定一等一十二名实际参会者，由大会提出严重警告，只其错误，则其书面改正，限其两月内回复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不接受惩戒者，即为甘心叛党。
1: 中央执行委员应立即执行纪律，开除其党籍。只是警告处决，是否太轻了？
2: 本席认为，此事可大可小。西山派舆论确实闹得沸沸扬扬，可未必有多少实际影响。
3: 况且，西山派皆是国民党元老，也都是参加了多年革命的同志，由大会通电警告已经不轻了。
4: 听说当时会议通告只说去总理灵前开会，等那些同志到京，发现邹鲁、谢池妄图推翻国民政府，要另立中央时。
2: 已经留下了自己签到的证明。我听的不是这样。此事参与者只是主犯、从犯之别，惩戒可分轻重。
5: 主要他们此等行为尚无先例，如何处决，无从参照。
4: 确实无从参照，但我们可以有一个标准：以总理之心为心，设想今日总理若在，他该如何主张？三大政策是总理的遗训，可邹鲁和谢池竟然去总理的灵前公然反对，我以为不可忍也不当忍，我建议。
2: 直接开除邹鲁和谢池的党籍，其余同志也当警告处分。本席以为，西山会议诚然大大不妥，但用大会名义去函警戒，已令人无地自容。开除党籍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实是比杀头还痛苦。
6: 他们罪有应得。
7: 抛开情感，专注纪律，是本会应有的态度。
8: 西山派都是老同志，狗非大逆不道，相信汪主席也不会如此处置。
6: 我同意汪主席，邹鲁、谢池叛党，是该开除党籍。
9: 我同意。
10: 我也同意。
11: 我也同意。
12: 我也同意。
13: 我也同意。那西山会议案就如此决议。本席有意，本席以为对西山会议派之惩戒有过于宽大之嫌。西山会议。 持续了近40天，大会通过的决议、宣言、通电、文告，不下百种。宣扬共产党别有企图，要两党分道扬镳。而出席会议者，在原24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有邹鲁、林森、邵元冲、叶楚仓等8人。 在原5名中央监察委员中，有谢池、张继2人。以上皆是国民党要员，其实分不清是非立场之人。如果只惩戒谢池、邹鲁，他人是否会怀疑国民政府内有人想明批暗保？

0: 毛泽东同志，我们对西山会议的态度没有出入。共产党的加入的确让国民党内部有了一些纷争，但是，
1: 孙科同志，国民党的纷争是共产党的加入才有的吗？
0: 王润之啊，他们个个都是元老，开除党籍还不够吗？难道你想将所有追随过总理的元老处置而后快吗？
1: 请孙科同志不要混淆概念。开除党籍的处罚是够了，但有漏网之鱼，比如叶楚仓在上海执行部。 是如何帮助反动分子的？在工潮中，是如何反污工人胡闹？就算没有西山会议，此人也应该开除党籍。戴季陶，如果没有你那两本小册子，没有戴季陶主义推波助澜，两党纷争岂至如此啊？ 我们国民革命的宗旨和目的究竟是什么？是还没有打倒帝国主义，就先内讧吗？身居高位的国民党要员正在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
2: 毛泽东，你不要夸大其词。
1: 我夸大其词？敢问戴季陶同志？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成了全国反帝运动的总指挥，西山派就要叫停执委会的职权。国民党政委会指挥了省港大罢工、打军阀，西山派就要取消政委会。苏俄的顾问支持反帝，西山派就要辞退鲍罗廷。共产党员。 要加入国民党，成为反帝的生力军。西山派就要开除守长先生和谭平山的党籍。他们做的这些，不是傍着帝国主义，那是什么？而他们源源不断的经费，是从哪里来的？毛润之，我们。
0: 可是你们陈仲甫请回来的，是该请回来，因为我们想让你跟在座的诸位一起听一听全中国革命者的声音。

0: 大会筹备期间，秘书处共收到来自全国弹劾西山会议的通电60余件，要逐一的念，太耽误大家时间了。全传部已经将所有的通告都集中到这本刊物上，请大家看一看全国各党支部对于此事的意见。
1: 我来念几条：上海市第一区第54分部，请中央严刑制止，勿使非革命分子假名累党。广东各级党部代表会议为苟认少数党员各逞私见，致纪律于不顾，其危险甚于反革命敌人。宁波市党部为戴季陶。 沈定一、叶楚仓等与北京同志俱乐部反革命分子互相勾结，司马昭之心，不问。
2: 汪主席，就此事，我想知道共产党中央的态度。

我才明白你说的，把他们请回来不是坏事儿。好，遇着瘟虫捉鳖，也不能太乐观。汪主席只是讲，讨论到此为止。他日再做决议，未必什么结果。

好，遇到瘟虫捉鳖，也不能太乐观。王主席只是讲，讨论到此为止。他日再做决议，未必什么结果。

1: 我就晚到了一会儿，可中央的指示早就传达给你们了，你们怎么一点都不听呢？
2: 西山会以指名道姓反攻，我们怎么就不能反击了？
0: 后面我们还会推进工农运动计划，如果右派看到西山这些人都能轻易放过，他们必然会壮胆，我们不是还会遇到多少的阻力？
2: 可是仲甫先生答应过，我们绝不会管国民党内部的事情，更不会让他们觉得我们是威胁。
3: 老头在这儿还停在总理去世之前，他以为国民党还有中山先生这样的人坐镇吗？是我们只要通通快快答应，人家就会通通快快领情吗？
2: 严念同志，你不要仗着仲甫先生是你的父亲，你就口无遮拦。
4: 一码事归一码事儿。
2: 我是广东区委书记，我是站在我们共产党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5: 不管国民党内部的事，葡萄，
2: 这是仲甫先生的意见，还是共产国际的意见？要不是共产国际让他去找孙科，他那个脾气能去吗？可去都去了，再说话得做数吧。
5: 仲甫先生这次派我来，就是要我和你们，还有其他的委员重申一遍，保持低调，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来。选举的时候多支持右派，绝不多占国民党的名额。
4: 他糊涂他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6: 你接不接受没有用，我已经去见过王主席了。我还说要晚饭了，要叫你一起呢。嗯，那就不必了。上午那场鸿门宴，我到现在吃的还意犹未尽呢。
7: 我也很意外，意外什么？意外我孙科被一个候补执委当场骂得毫无还手之力。你也不替我说句话，周生啊，这面子和里子如果兼顾不了，总得选一个吧。我可以帮你说话，替你表态。 可是近300名代表，左派和共产党占了6成，上边还有共产国际的人看着。西山派做什么，他们不知道吗？我们若是图一时之快，那日后的麻烦你想过吗？我是不信。那期的《政治周报》，你没看过？
6: 你知道，为了西山派不闹事，这二大事提前召开的。紧急筹备得多少事儿啊！我实在是分身乏术，连宣传部的工作都是交给毛润之代管的。可能这工作确有纰漏，还望周生兄见谅。
4: 王主席。 父亲虽留了遗嘱，但未指定接班人。此次我来为你站位，已经惹得很多元老不满了。你莫让我里外不是人。
0: 我们这姿态，就差给人鞠躬作揖了。讲句实话，即使国涛去找了汪主席。 孙科可能也找了，看起来要的是同一个结果吧。但是对西山派的最终决议，以及中央委员的选举，未必让他们得偿所愿。
4: 为什么？
0: 王主席顺水推舟，两面成全，不是正好吗？你这盆景。 为什么四面要固定啊？
4: 刚移进去的，跟前。
0: 懂了，是汪主席现在位置还不稳，还需要几方力量互相牵制。
1: 中山先生在世时，左右两派力量均衡，政局算稳的。可惜中山先生没有培养出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就去世了，这一下左右两派就斗了起来。元老们不是遇害就是放逐，这才到汪主席主持大局，
0: 所以他也需要我们帮他巩固政权，并不一定会接受老头子想自矮三分的要求。
1: 共产党对他来讲，非但不足为患，还可暂时为有。从这次会议来看，他真正忌惮的不在我们这儿。
2: 校长的军事报告怎么来这么多人啊？这阵子开二大呢，上午不是还阅兵了吗？听说校长提议要把汪主席他们几个请到礼堂，干脆在学校做报告。我们校长如今是东征英雄，不同以往了。校长怎么还不来啊？
3: Так это и есть Джан Джунджин? Он что, в фокусы пришел показывать? Чего это он так вырядился?
4: Почему он так вырядился?
7: Это же первый раз, как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этом типе в турнире. Прошлый раз это было тренировкой.
3: Как по мне, этот человек о себе слишком высокого мнения.
4: Сын Лин Гуфан, Чжи Тань.

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最终决议，永久开除邹鲁谢池党籍。对居正、石清扬、石英、秦震、傅汝霖、沈定一等12人提出警告，择期改正。对戴季陶予以训令。 罚其停笔3年，停《业主仓》《民国日报》总编辑一职。下面，我们开始中央执行委员的选举。

0: 最终只有7名同志入选中央职位，比我们预期的少了一半。不过，中央秘书处、宣传部、组织部、农民部这些关键部门，都有我们的人任职，对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也算有积极意义。
1: 任职说的对，仲甫先生啊，连发2封通电，说对二大的结果很满意。现在汪主席。
0: 既党政军权于一身，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至少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可以延续，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也算稳了。
2: 郭涛，你什么时候会上海？
1: 你小子，赶我？
0: 燕年知道仲甫先生前一段时间病了，你又不在那边，他不放心。
2: 我什么时候不放心？
0: 再说，他又不是我气病的，事事听人指使。就说这共产国际，对北伐的态度始终举棋不定。最近，吉善家来做军事顾问，他就不看好北伐。
2: 可一开始制定北伐计划的，不也是苏联的加伦将军吗？一旦北伐，英日帝国很有可能过来干涉，届时苏联的国际关系。 就会发生变化，他们不会不考虑这些。那他们有考虑到这种反复无常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吗？郭涛，我觉得你回去要跟仲甫先生好好讲讲。二大看似成果不错，但我们也不宜乐观，就看这次的选举。
0: 同样是西山派的元老，不来参会的加以惩戒，来参会的连任要职，这就表明汪主席对西山派那些人只想各自分化，并不想击垮。这样一来，那些老右派，像偃旗息鼓，像戴季陶这种新右派，又会窜出来。
2: 汪主席比我想的软弱。
1: 我担心的不止这些。汪精卫为什么软弱？大家心里都清楚，真正的军权不在他这儿。而二大，谁的风头正劲，会议最多。哼，蒋中正开会那几天，他可是摆出了自命不凡之态。 穿着引人注目的斗篷大衣，在主席台上受尽欢呼，把军政领袖的姿态啊表现得淋漓尽致，连汪主席他们都为之失色。你想啊，一大的时候他还只能列席，一个二大成了中央执行委员。紧接着，这二届一中全会入选了中央政治委员会。
0: 又当选了中央常务委员。不但他当选了，他的那些兄弟也入选不少。
2: 任之，你是怕？
0: 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但防患于未然。老右派手里只有笔，新右派如果有笔，又有枪呢？
3: 来来来，我们借汪主席的酒恭祝中正兄荣升国民革命军总监。
4: 多谢。
5: 两广得一统一，国民政府得以安定，蒋总监绝公之位。
3: 了不得，先是全票通过进入中央执委会，现在又荣升革命军总监，祝蒋总监从此平步青云，带举兵北伐。
4: 再上总司令，
6: 过奖了。
4: 回京祝一杯，共同进步。
6: 届时，汪主席，祝贺。
4: 多谢汪主席。
6: 现在广州公园门口都写着“精卫填海，界石补天”。 我们文有汪主席，武有蒋总监，实是我国民之幸也。
0: 为我国民之幸福，我汪某和届时定当同心协力，努力进步。不过现在，容我将蒋总监借走片刻，
2: 请。

0: 既然家打的这么多天，你还是不肯见他。这俄国人声音太大，他很不喜欢我的消息，早传开了。他性子直，但说话对工部对私那些意见，你去听听也好啊。
1: 我都听到了。他反对北伐，说我带兵无方，缺乏实力。 建议我先去海参崴练兵，要不就是北上，去帮冯玉祥。总之是走得越远越好。不过，他怎么想的我不在意，我更在意的是汪主席怎么看。我怎么看也不重要。 你不喜欢他没关系，我来应对。你就一心一意的好好带你的兵就是了。
0: 那汪主席可千万不能偏袒。我是今天才晓得，我黄埔军校的军费被扣了3万，给了第二军的文茂公。
1: 说嘛，若是拜把子就能多得军费，你我二人干脆结拜算了。若是都给了你，这才叫偏袒呢。我顺便也给你提个小小的醒，你那个把守虎门要塞的拜把子兄弟陈兆英，他走私的可不是小数目。
0: 革命军总监了，得管好自己的人。汪主席首掌党政军权，我那些小弟，你随便制裁。
1: 哎，这话不妥。几个军的政治部主任都是共产党，如何视我独揽？

0: 呢，一路上闷闷不乐的。
1: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感觉姓汪的要对付我了。
0: 怎么会？刚任命你当革命军总监啊。
1: 总监算个屁，不过是个协调监督的虚职，总司令才握有令行禁止的实权。不给我总司令倒也罢了，他借姬山家的口处处为难我，想让我离开广州。这不就是当初对付许崇智的手段吗？这套路我可太熟了。
0: 以前你们还称兄道弟的。
2: 一旦开始北伐，我的军权只会更大，怕得很，所以给我不痛快。

0: 届时，其他的我不懂，但你现在手上有军队，他就算忌惮你，也不会对你做什么吧？
1: 军队，除了第一军是我嫡系，也堪称精锐，其他五个军都是湘军、滇军、粤军改的，战斗力弱也罢了，还未必同我一条心。战斗力倒也不弱，苏联人最近给了他们不少军械，还有他最近三天两头来黄埔演讲，得了不少人心，还不断安插共产党进我第一军。不止如此，他未通过我就任命李志龙做了海军局局长，还顺便当了中山舰舰长，那也是个共产党。我现在走到哪儿都是共产党的影子。
2: 这次中常会的结果，对我们搞农民运动可。

0: 为是重大利好。
1: 伯渠不仅叫兼任农民部部长的位置，而且还要成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
0: 老彭，除了伯渠，你和罗奇源还做了农民部秘书。看起来，国民党把农运彻底交给我们了。
2: 农讲所前五届出去的人，共培养了80万农民呢。
0: 这几次运动中，中央也是看到了农民的作用，所以才有今天。
3: 老婆，这农讲所该扩建了吧？
0: 所以，我们这次不整虚的，我们需要拨款支持。朱女啊，你现在是农委会的委员，赶紧帮我们申请啊！
1: 交给我。我看，这第六届的招生，大可面向全国，多多搜罗人才。
0: 这一点你跟我想到一起去了。选拔的标准得高，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3: 学员多了，你那儿盛得下吗？
1: 盛不下换地方呗。教师不够的话，我找首创先生，从北京、天津的进步青年中抽调。
0: 行，
1: 即使有了教师，我们的课程也要重新设计，得有农民教育学，要明确我们的学员毕业之后去到乡村教什么。学西学的老师到了农村，为什么行不通啊？因为他们拿的都是上海的租界的先生们。
0: 编写的教材，可农民想学的是写状子、填契、电约。我们要尽快编出自己的教材。
1: 润之，这第六届农讲所所长的位置，一定得你来当。
0: 说说啊，你什么时候能融入进来？
4: 大家伙对你可都是翘首以盼，是不是？
5: 是是，
1: 我迫不及待。说到底，这才是我们的根据地。 这是汪主席刚刚任命我继续代理宣传部长，在国民革命中，宣传工作也很重要。现在有楚女帮我分担了不少，但总体来讲，还是分身乏术啊。
0: 润之，你楼下是不是还空着一间？
4: 空着呢。
0: 我想给你安排个室友，搞宣传，也是一等一的强。把他调到宣传部和楚女配合，你暂时分身肯定没问题。
6: 谁呀？各位，我来晚了。
7: 沈彦冰，
6: 沈秘书，这是整理好的民众宣传计划，给您放这儿，您过目一下。
7: 沈秘书，这是下个月党内发出计划。
6: 沈秘书，这是下个月的图书宣传小册子，您看一下可不可以下场了？我还有一个小点啊，宣传方面，我们始终坚持党内党外有别，工农学商是有别，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军阀统治区也不一样。这张画的服饰上，最好。 更贴近当地民众，还有这句宣传口号，我们加点方言进去，更好记好读，是不是？好，我这就去改。贺翔，这期的政治周报用破烂的方式排版，很不错呀。
8: 沈秘书，您和毛部长一起工作才十来天，就把这点事儿都理顺了。
6: 您以前也是做宣传工作吗？之前在上海搞革命吗？ 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当时毛部长跟我说，做秘书这个工作需要中央常委会的确定。我说那哪至于此。结果来到这里一看，哇，好在毛部长制定的工作计划效率高，好执行。
8: 毛部长高病有段日子了，您知道他最近好些了吗？应该快了吧。
9: Да мне дошло слух, что Чжан-Чжан собирается подать в отставку, аргументируя это тем, что он не справится с должностью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ссара. Мол, ему нужно сначала отучиться в Москве.
10: Я сейчас в Москве учусь.
11: 消息灵得很呐。
9: Что он ведет себя как ребенок? Угрожает выдворить меня из Гуанчжоу. Ну, если я не уеду, то он уедет.
11: 他可不像个小孩儿，这是藏着小心思在试探我。
0: 他让你走，我哪会答应啊？于是，他知道在二军有个师长跟我私交不错，直接去撤了人家的职，还把人押送出境。对对对，嗯，и это поведение военачальника.
9: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мы дали добро на его увольнение.
10: 你同意他辞职了吗？辞呈他不回复。
1: 就突然送了我一件毛皮大衣，足够抵挡莫斯科的寒冷。好嘛，这总理的遗愿你也不管了，这些年打下来的基业也就拱手让人了。虽然说保留你校长一职，但是。
2: 等你从莫斯科回来，你觉得这儿还能有你半分位置？
1: 景江兄，你可知我今日心境？那你可有想过缘由？
2: 根基尚浅，又猛然着生，某些人心里不舒服了。有军权，才能谈政权。我要换作是他，我也睡不了安稳觉。可是我就不理解。 你现在走，是还以为有像中山先生那样的人来护着你，任你一次次发脾气，又一次次把你劝回来？忠贞啊，你成人之美，人家领情了吗？等你回来，军权旁落他人。
1: 你何去何从？就算你真的想解甲归田，人家能让你安生，
3: 那我留下能做什么呢？
1: 你想做什么？你直接把他的师长押送出境，他有来质问你吗？
3: 他先去在先，敢来问我？
1: 那不就证明他对你颇有忌惮之心吗？

0: 报告，进。总监，去码头的车到了，让他先回去吧。我走了。
1: 是。
2: 任之兄，以养病之名行考察之实，一去半月，终于归来。你这趟韶关晒黑了，也饿瘦了，辛苦了。确实黑了不少啊，任之啊，你这次回来还没有作为，便接了龙江所所长的重任。我感觉他现在应该是摩拳擦掌，准备大展拳脚了。任之，来说说。
3: 任重道远，乐以之日。
2: 润之，还得谢谢爷爷您帮你推荐的沈彦兵。你不在，听说宣传部也井井有条。有他和楚敏在，我那边确实放心了不少。我这一趟可有不少的心得。乡下现在变化不小，学指会改组成了公开的农民协会。自从一切权力归了农会，他们对地主豪绅、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坚定得很。
3: 农民哪天觉醒，改造中国的事业会哪天成功吧？改造中国，我看方法就是结交农民，团结农民，教育农民。
2: 更关键的是。

我们这次去研究弄米，鹏鹏，董农讲所开课了，你还得继续去讲课啊。除了文化课以外。

0: 因此，共产国际的意见，汪主席是肯定会听的。但蒋中正不一定。这阵子是有些奇怪。听说汪主席常去黄埔，在第一军还任命了不少共产党员。
1: 这是我过来时在路上捡的。这个我见过，最近谣言越来越多，又不知道是什么人开始兴风作浪。
0: 国民党的派系之争从来就没有断过，我是怕他们拿共产党做文章，实则借力打力，清除异己。陈赓之前就发现蒋中正有本小册子，黄埔的共产党员。 都被做了标记。前几天，恩来和我说，最近总感觉蒋中正哪儿不对，可没有切实证据。
1: 二大以后，西山派的那些人也没有消停。我是怕这些右派也会死灰复燃，借机生事。

0: 但不说了啊，你这是肝气郁结，不仅得按时吃药，还得保持心情的舒畅。他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怎么这么烫啊？
1: 哎呀，就你矫情。这蒋中正，他到底去不去莫斯科呀？ 每回我问他，他都含糊其辞的。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我也想去苏联逛逛，说不定还能帮你安抚安抚他。
0: 你以为他真会去吗？
1: 那你干脆答应他辞职，他能怎样？还能造反不成？

0: 地下车，快快快！守住大门！
1: 什么情况？
2: 先生，先生！
3: 怎么回事？他们说有共产党暴动，蒋校长派人来保护您的安全。什么？共产党暴动？
2: 你们校长呢？让他来见我。校长正在指挥屏报，现在恐无暇抽身。那好，我去见他。
3: 对不起，王主席，没有校长的命令，谁也不能出去。什么？
2: 你刚刚说什么？报告王主席，没有蒋校长的命令，谁也不能从这离开。
1: 放屁！你们这是军事政变。

赵华，润之先生在吗？赵华，这么晚了有事吗？出大事了！蒋介石扣押了黄埔和第一军的200多名共产党员，延年书记让我来通知润之先生。

0: 我们出去一趟，商量对策。
1: 人在哪里？
0: 已经去了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宿舍了。哦，现在大半个广州城已经戒严了，您到路上一定要小心。
1: 任真兄，我陪你去。
2: 走。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脱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八集，太空垃圾事件。
1: 目前太空中的卫星数量不断增加，有800个围绕地球旋转，它们服务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比如我们能够收看地球另一端的球赛，今天下午就有一场。我们也发射了探索机器人去研究其他行星。
2: 为什么我们只能用800个？不是还有很多吗？
1: 这就是今天的作业。
3: 我要完了。
1: 你们每人都要写一篇关于废弃卫星的讲稿，好吗？
4: 好的。
1: 还有，今天就讲到这里。
4: 老师，再见。
1: 好了，记得写作业，可以进行团队合作。耶！
5: 托宝们，我回来了。月圆又抓到你了。
6: 这一点都不好玩。
7: 可怜的家伙，我不忍直视。
6: 韩乐，拜托，这样会毁掉我的图层。
5: 不会的，我要看场球赛。
2: 妈妈，电视坏了。
8: 是卫星坏了，你就不能做作业吗？
2: 什么？我怎么才能看上球赛呀？太糟糕了。
6: 你也觉得这很糟糕吗？你试试每天沾满口水。
2: 你不会懂的。
6: 如果你不把我弄干净，那还不如去修理卫星。
2: 你说的对，这是个好主意。破天刚一。
6: 很好，谢谢你。
9: 你坚持要去外太空吗？
2: 这个超级重要，没有你，我们办不到。
9: 好吧，如果你这么说。
2: 点火起飞。
5: 破天刚印。

0: 破天刚印。
1: 下一站外太空。
0: 3、2、1，出发。
1: 哇，太震撼了。
0: 我的传感器显示就是这个，12号地球资源卫星损坏了。
1: 那我们可以修好吗？
0: 好像有一块断掉了，想要它重新工作，必须补上这一块。
1: 那去哪里找？
0: 我们为什么不去看看太空垃圾里有没有？
1: 太空垃圾？
0: 等一下，我的传感器感应到12号地球资源卫星跟那些垃圾在同一轨道上，照这个速度，他们会相撞的。
1: 好的，那我们把那东西弄到安全的地方。
0: 太迟了。
1: 哦，那要怎么办？
0: 我们就在这里挡住它。
1: 好的，破天刚印，抓住他们。
0: 明白。

0: 持住，把他们都扔出去。
1: 我尽力。
0: 小心。后面还有更多。
1: 太空之火。
0: 太危险了。喂，找到丢失的那一块了吗？
1: 等一下，等等，我找到了。
0: 太好了，我们去吧。
1: 走，我们有麻烦了。
0: 什么麻烦？
1: 一个废弃的卫星要落到地球上了。
0: 什么？好吧，我们去阻止它。你能做到的，推啊！
1: 太热了。
0: 别放弃啊。
1: 但是我的手都烧起来了。
0: 他跑了。
1: 我应该能追上他，但是需要一些帮助。
0: 好吧，该召唤巨猿先锋了。
2: 若米妮，
3: 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银河武器，这个城市是我们的了。耶！
0: 我们把它瞬间移动到海里。
1: 好主意。激活重力控制器。
0: 这部分解决了，好了，该回去支援了。巨猿先锋出发。

0: 先锋，量子控制，量子控制，量子控制。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奥米莉，壮米妮。
1: 伙伴们，我们又办成一个案子，他们成功了。现在我们在哪里？
0: 哦，对了，这是我们的城市。发射旋转圆环，发射！耶！为什么我们总碰到这种倒霉事？
2: 坏坏军团是想要拯救这个城市吗？
1: 破天刚毅，我们要继续把卫星修好。
3: 3、2、1，同意。

0: 修好了。
1: 他需要个更合适的位置，如果把他留在这里，总会有垃圾和他相撞。
0: 那你觉得哪里合适？
1: 我还在计算，再等我一会儿。这里应该可以了。
0: 唉，干得好，破天刚毅。
1: 谭乐，你听起来好累，你怎么了？
0: 我感觉很难受，我不知道太空有这么多垃圾。
1: 伤心是不是？人类在太空中丢弃了各种设备，最后就会发生这种事。还有，这样的话还会导致碰到其他卫星，甚至产生更多太空垃圾。
0: 太空垃圾有一天会威胁地球的安全，所以我决定了，等我长大以后，我要成为宇航员，清理所有的太空垃圾，保证大家的安全。
2: 哇，太酷了！太酷了！
3: 不错啊，谭乐，这个想法非常好。
4: 宇航员不是清理垃圾的，真逊。
3: 我觉得很伟大，我希望你长大后能到太空保护我们的安全。
0: 包在我身上。
2: 你不是想当个侦探吗？
0: 侦探和宇航员我都要当。
5: 喂，不公平，你不能两个都当。

0: 什么？
1: 这是喜羊羊的大头皮带，
2: 还有挂件公仔。

0: 我也要。
1: 这女生我买了，搜索喜羊羊
0: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2: 急速前进，我们已经有好多天都没有找到食物了。
3: 我饿了。

0: 好奇怪呀、啊！
1: 管他呢，吃饱了再说。
2: 本来只想带个甜品吃，可没想到主食也有了。哇！
1: 灰太狼来了！
2: 想跑？看招！嗨！为什么水果也会爆炸呀？
3: 我说喜羊羊，幸亏我们刚才没被那个奇怪的水果粘上。
4: 这是爆炸果，它具有吸附性，一旦摘下来就要一直移动，不然就会爆炸。
0: 这次还真得多谢灰太狼呢，不然遭殃的就是我了。
4: 正所谓病从口入，大家可千万不要乱吃东西啊。
5: 村长，我找到好吃的了。
0: 你们说能吃多少天啊？
1: 你们说这个威力有多大呢？
0: 应该能把西哈火车炸飞。
4: 快把它扔出去！
3: 看我的超级吸尘器！
1: 怎么办呢？有了，大家用铲子。

0: 只要保持前进，它就不会爆炸了。咦，
1: 这可是我辛苦找来的，为什么要丢掉？
2: 啊，我想到办法了。只要它跟火车一起移动，就不会爆炸了。
1: 对不起，我不知道那是爆炸果。
2: 算了，只要我们保持这样的速度前进，总会想到办法的。
0: 糟糕了，前面的路被挡住。

0: 要撞上了，快刹车！
1: 不行，
0: 停下的话爆炸果会爆的。啊，
2: 那该怎么办呀？哎呀！

0: 脑之前加装了跳跃模式。
1: 当心！
2: 停车检查！
3: 不能停啊！停下去爆炸了！
4: 别慌，美羊羊，看你的了。
1: 我知道了。
5: 这下我们该安全了吧？
1: 村长，刚刚又探测到前面有悬崖，
6: 我们怎么办呢？
0: 别害怕，有我在。嘻哈合体，威力无比。

0: 就差一点。哎，我只是想摘个水果，怎么就这么难呢？我的幸福终于来了！
1: 犀牛，快加速吧！
2: 快，快加速！
3: 给我冲上去！不好了，灰太狼来了！
4: 羊羊，不好，灰太狼快追上来了！

0: 向右，火车出现问题了。
1: 小事一桩，看我的！
2: 贝牙羊修得真快，雷霆号又能走了。

0: 村长，小羊们，咱们又见面了。快把能量种子交出来！现在给你们两个选择：一是被我吃掉，二是交出能量种子再被我吃掉。有办法了。
1: 为什么是我？这是你将功补过的机会啊！好，好吧。灰太狼，我是不会告诉你，能量种子在我这里的。
2: 原来种子在你这里，来，羊羊，快给我拿出来！别过来！给我！
1: 这东西怎么感觉好眼熟啊？没错，这就是你最喜欢的爆炸果呀！怎么又是这玩意儿啊？灰太狼先生，真是谢谢你再次救了我们呀！

0: 太可以休息了。
1: 既然大家都有空，我们就来把前几天的课补上吧。
2: 不是吧，
0: 村长，为了更快地护送能量种子，我的雷霆号动力系统需要升级一下。
1: 升级？要升级雷霆号，首先要了解它的构造。
2: 又来了。
1: 雷霆号是电力转换磁力循环利用系统，它是以瓦利欧文特拉斯纽理论为根据设计的。这个系统的特点是……
0: 停，村长，护送能量种子刻不容缓。
3: 对对对，我们还是快点上路吧。
1: 连续开了七天，你们不累吗？还是休息一下吧。
4: 我一点都不累，我们快上路吧。
1: 哎，这些孩子宁愿辛苦开车，也不愿意停车学习。

0: 为什么孩子们都不愿意听我的话呢？唉，
1: 啰嗦是造成与孩子沟通不良的最大障碍。现在的孩子们都有很丰富的联想力，但是唠叨会伤害他们的联想力，成为大人物呢，甚至直接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
0: 天哪，我都做了些什么？

0: 什么呀？那我该怎么办呢？想要和孩子们无障碍沟通吗？想要成为孩子们最知心的好友吗？
1: 想想想，快说啊！
0: 请继续收看下一集的贾导师讲座。
1: 哎呀，哼，不就是改掉啰嗦吗？小菜一碟。

0: 一秒变冰块，移动激光就这么冷酷。
1: 为什么是一秒不是两秒呢？为什么是激光不是冰激凌呢？爸爸，为什么做机动枪啊？为什么呀？为什么？
0: 儿子，你怎么有那么多为什么呢？
1: 我就是想知道，爸爸，让我试试吧。
0: 哎，不行，小孩子不可以玩这么危险的东西。看吧，真的很危险。
1: 爸爸别怕，我带你去泡热水。
0: 乖儿子。
2: 你们只是去找村长问一下走左边还是走右边而已，需要带这么多东西吗？
3: 很需要。
4: 前几天我们只是问了村长一句，
5: 村长吃了吗，
4: 就被村长念叨了三天三夜。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做好充分准备。村长。
6: 有事？
4: 我们只是想问，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6: 左边。
4: 说完了。
6: 完了。
7: 村长是把病解决了。
1: 可是，为什么走左边呢？左边看上去很容易迷路的样子啊。
6: 安全。
8: 真是简洁明了。
9: 村长，这个口罩是你的最新发明吗？
6: 这是我根据取舍增减计算法，结合了语序意境纹理概率原则制作的简洁口罩。它可以把千言万语总结在两个字以内，让啰嗦的话变得简洁。
10: 简洁，简洁，
11: 简洁，
10: 简洁，
11: 简洁。
4: 这是什么？
9: 味道好像麦芽糖啊。
6: 那个不可以舔呐。糟了。
4: 村长，这是什么？危险吗？
6: 这下麻烦了，被树枝粘住可不容易逃脱呀。幸好孩子们没事。
12: 没事。
4: 没事就好，我们拉你出来吧。
6: 千万不要过来，过来。
4: 好，大家一起去拉村长出来。
6: 这么危险也敢跑过来，这是树枝，一旦沾上了很难摆脱的。现在你们全掉进来了，现在谁还能救我们呢？
4: 村长，我们错了，那现在怎么办呢？
0: 我来救你们吧。
4: 不要过来。
0: 你说不要过来就不过来呀、我偏不。有树 知怎么不早说呀？
4: 说了，叫你不要过来呀！
0: 天狼号，救我！天狼号，把树枝坛给我缠起来。

0: 完了，这下完了。
1: 爸，你们在玩什么？
0: 儿子，别过来。快去叫你妈妈过来。
1: 妈妈说爸爸还找不到吃的，就不要回家了。
2: 既然如此，只能让小灰灰来救我们了。
0: 不行，老杨，你想害死我儿子吗？
2: 这是树枝，再不快点出去，我们就会变成琥珀了。
3: 琥珀？
0: 老杨，你有什么办法吗？
2: 树枝经过快速冷却，会加快凝固的速度，凝固后的树枝极易破碎，所以我们只要对树枝进行急冻处理就可以了。
0: 儿子，快去把爸爸的急冻激光枪拿来。
1: 好。爸爸，
0: 快丢给爸爸。怎么办呢？
2: 我有办法。小灰灰，你用树皮树叶铺路，从上面走过去，启动急冻激光。
0: 哎呀，不行，太危险了。
1: 放心，太阳羊爷爷说不会陷下去。我要救爸爸，我要救大家。
3: 小灰灰，
0: 加油！别急，慢慢来。
3: 加油，小灰灰！

0: 儿子，别怕，稳住，你可以的。嗯，
1: 别怕，别停下来，趴下，慢慢爬过去，增加受力面积，减轻压力，就不会沉下去了。

0: 爸爸的好儿子，为什么树枝变冷这么容易碎呢？为什么小灰灰就不会陷下去呢？
1: 为什么树枝不能吃呢？
2: 这就是知识的力量，哈哈，分明是我急速急冻枪的力量。哎。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扑鱼意外误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探秘庆江电视台，感受适宜文化魅力。适宜全中漫画刺童主题研学活动圆满举行，榜样的力量，清北学子母校行。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7月25号上午，一场有趣又有意义的适宜全中漫画刺童主题研学活动，在晋江市融媒体中心精彩开展。本次活动由彩虹桥栏目携手晨雾研学共同举办，带领同学们近距离探秘电视台，沉浸式学习泉州适宜文化。
1: 本次研学，同学们走进晋江市融媒体中心，在小晴姐姐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各区域。同学们在配音间对着话筒试读新闻稿，体验配音员日常。在新闻编辑室听记者老师讲解剪辑设备，了解后期制作知识。在播控中心被满墙监控大屏震撼，知晓节目播出的全流程。最后站上演播室主播台，对着镜头过了一把小主播瘾。沉浸式的媒体体验让大家大开眼界，真切感受到了电视媒体工作的独特魅力。
2: 我觉得是参观电视台录音的时候，因为在录制视频的时候，我感觉内心有点小紧张，声音也跟着内心微微的颤抖。虽然结果不像我想的那么理想，但是也让我体会到了新闻工作者的不容易。
1: 结束电视台的探访之旅后，精彩的适宜研学课堂正式开启。晨雾研学的老师通过以漫画刺童为主题切入点，带领同学们解锁泉州世界文化遗产知识，学习东西塔这座城市地标的历史故事与建筑奥秘。同学们认识了泉州22处适宜点位，特别是晋江本地3处适宜地标。
3: 最喜欢伊斯兰教圣墓，因为它是外国的宗教，但是它在泉州，所以体现了泉州这个城市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
4: 我最喜欢泉州的东西塔，因为它经历了3次建筑，第一次用木头建被大火烧毁了，第二次用砖头建被地震摧毁了，第三次用石头建的时候非常牢固，这体现了古代泉州劳动人民的智慧。
1: 最受同学们欢迎的就是创意手作环节啦，在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拿起手中的材料，大胆发挥想象力，亲手制作独一无二的东西塔流体文创作品。同学们认真调色，用心制作，这样美丽的东西塔流体文创作品就出来啦。每件作品都充满童真与想象力。在最后成果分享环节中，同学们自信地展示自己的手作成果，大方分享本次研学学到的知识与心得体会，每个人都收获满满，受益匪浅。
2: 我最喜欢流体东西塔，因为在制作的时候看着是简单，可是如果等你做完以后会感觉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如果你颜色直接3种直接倒进去的话，会感觉你倒上去的时候全是一种颜色，非常非常的不好看。
1: 新奇的媒体体验搭配趣味十足的适宜泉州手工课程，让同学们收获满满，不仅读懂了家乡厚重的历史文脉，也真切体会到媒体工作独特的趣味与魅力。
0: 当熟悉的校园风再次吹过少年的衣角，当曾经伏案的书桌前站着从这里出发的清北身影，榜样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星光，而是此刻就在眼前可触摸的成长答案。今天的小主播将对话学长，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
5: 百年养正，桃李芬芳。大家好，我是养正中心小学小主播陈若飞。今天我们校园里迎来了2位特别的大朋友，他们曾经也像我们一样，在这所美丽的校园里读书、奔跑，种下梦想。如今，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即将走进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1: 苏家坤2026年高考历史方向总分675分，福建省第六名录取北京大学。严子灿2026年高考护理方向总分686分，福建省前50名录取清华大学。
5: 让我们热烈欢迎苏家坤哥哥、严子灿哥哥。
6: 大家好，我是苏家坤。
7: 大家好，我是严子灿。
5: 今天我将带他们逛逛新校园，也请他们为我们分享好的学习方法。

0: 洛菲，你看，这是我们学校110周年校庆，当时非常热闹，来了很多优秀的校友，能够见证学校110周年校庆，我感到很开心。
1: 子灿哥哥，你看上面的3张图片，就是我们仰正中心小学老校区的照片。

0: 县考了全省第六，历史那么多知识点，你是怎么记得住呀？
1: 高中历史强调对阶段特征的把握，所以可以通过画时间轴的方式来梳理历史事件的脉络，也可以通过政治、经济等角度来理解知识点，这样就可以减轻记忆的负担。
0: 子灿哥哥，物理方向全省前50，物理好难，你学物理有什么独门秘籍吗？
2: 物理是理科，所以要求熟练掌握基础知识和定理，因此要学会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学习精神，追问每一个基础知识背后的原理和推导过程，不死记硬背，才能真正学好学通物理这门学科。
0: 两位哥哥，你们马上要去北京读大学了，有什么想对母校说的吗？对我们这些小弟弟小妹妹又有什么嘱托呢？
1: 感恩母校安海仰正中英小学，这里是我梦想起航的地方，不管是走到未名湖还是清华园，我都会记住自己是从安海仰正中心小学走出来的学子，愿学弟学妹们多读书多思考，珍惜这里的每一天。
2: 咱安海有句古话，白塔点灯金榜题名，但是我想说，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考清华北大，但每个人都一定要找到自己热爱并愿意为之奋斗的事物，点亮心中的那盏灯。我相信只要努力，大家都一定可以成为仰正中心小学的骄傲。
0: 两位哥哥说得真棒。从仰正出发，走向北大清华，从童年起步，迈向广阔天地。感谢苏嘉坤、严子灿哥哥的分享，也祝愿我们所有同学都能在仰正中心小学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下期再见。
3: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我始终觉得，茶原本只是一片树木之叶，因为人的原因变成了文化的符号与象征。
1: 它能通过一个人，然后将一片树叶，然后完美的诠释出来，表现给别人去喝、去品、去交友。我觉得这是我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2: 心中有茶，杯中自有茶。用心、专心、匠心，做好每一泡茶。我是全国十佳匠心茶人季树英。
0: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手工肉桂，然后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藏云。一个就是挑战对肉桂的这个工艺

的极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像这种品质，那么可以拿到市场上去打仗用的，所以我给它起了个比较霸气的名字叫"藏云"。我这款产品它是一个组合型，它这里有三款肉桂，它是三款不同商场，然后不同香气，然后的一个组合装。我现在泡的这款红色的，它是一泡果香的肉桂，然后这款灰色的是一泡花香的肉桂，然后这款弥沙仁雅是一泡桂皮香的肉桂，也是肉桂当中的比较典型的三种口味。肉桂要是做得好，它就会产生花香、果香、桂皮香，所以这三款口感是肉桂的一种代表，所以我给它那个做了一个组合装，让市场上的人了解肉桂的这个比较有特点的口感。武夷岩茶它冲泡，它也算是一门技艺了，它就是不同的茶叶，它不同的口感，那么你做杯的时间的长短啊，不同的天气，然后不同的冷泡，它都会有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冲泡也是比较有讲究的。一般我们像这种盖碗都是泡8到10克，我们现在目前武夷岩茶它主要的克数也是8到10克，10克对于老茶客而言，这种的味蕾是刚刚好的，它的滋味感会非常醇厚，所以还是比较多人喜好的。

武夷岩茶，它讲到功夫茶，我们称它有三个棒的师傅。首先第一个师傅就是茶商的管理。我们岩茶大家都知道，只有好的原料加上好的工艺，然后它才可能做出一泡好茶。所以它从原料开始，我们就算是一个师傅了，就从茶商管理，包括如何栽培，如何施肥，然后如何掌握它的一些这种种植的这个技术。第二个师傅就是制茶技艺的这个师傅，因为手工茶耗时耗力，列入恢复之文化遗产的传承技艺。那么还有一个师傅就是精制的这个过程。那武夷岩茶大家都知道是六大茶类当中工艺最为繁琐的，在这个精制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很讲究的。我们现在能喝到的这种成品茶一般都要经过三四遍的这种焙火，就每一次它的火候的时间的长短都要递增。那么中火这个市场接受度现在是比较高，所以在精制板块也算一个师傅。然后剩下半个师傅就是茶艺，就好水沸水快出水，它这个要讲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做杯的时间的长短，像如果一些老茶客他就喜欢做杯时间略长，那如果新茶客他就喜欢出水略快，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半个师傅就非常关键了。

过了解武艺岩茶，会知道制作工艺上面有一个走水的过程。其实它这个过程最重要的就是将它的苦涩感去除，所以它好高品质的茶叶，它更耐做杯，就是因为它没有太大的苦涩感，你就做杯时间长了，它的滋味感会很浓郁，苦涩感会非常轻。那如果你品质一般的产品，那如果做杯时间长了，它可能就产生浓郁的苦涩感。就很多像我新接触的一些茶客，他会跟我讲，他说喝岩茶像喝中药一样。我说一个，我说你可能接受的这个茶叶的品质不够高端一些，还有一个就在冲泡的时候不够讲究一些，所以你会觉得喝中药一样。那真正好的武艺岩茶，如果按照好的这种冲泡标准来说的话，那么它的口感是非常好的。了解武夷岩茶的人都知道，我们武夷山的这个从原料开始哈，它的茶青的成本就相差几倍、十几倍、几十倍。那么普通的一般像这种州茶、外商茶，目前肉桂的茶青一般在十余块钱。那么正岩山茶肉桂的茶青最低的也要到几十块钱，一两百块。那么高的像一些三坑两件的，它有可能要到几百块钱。所以它这个从原料开始，它已经就拉开距离了。因为只有70平方公里内的这个正岩茶山的这种武夷岩茶，它才能做出岩韵，就是这个韵味。这个韵味也就是武夷岩茶之所以能经久不衰，然后让所有的人都喜欢它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为什么我会形容手工茶是有温度的茶呢？一个就是手工茶从它开始采摘到整个做琴的过程当中，它是茶人流了非常多汗水，然后流了非常多的心血在这个里面的，每一个环节它都是通过人工在这里制作出来的。所以一泡好茶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始终保持生命的存活。就是为什么它会到最后还是有温度的，你看我们现在泡的这泡茶，你看冲泡完之后它的叶底是活的，它能做到软亮匀齐，证明它的生命还没有消尽。然后包括我们喝茶，我们为什么武夷岩茶用香清甘活活质作为武夷岩茶的最高境界了，它就是因为它永远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从树上采摘下来，它在做琴的过程当中，到烘焙完之后你的冲泡，到你入口它的汤水的这种粘稠感，它都是有生命的，所以它是有温度的这种茶叶。如果你在焙火的过程当中把这个茶叶被烫化了，条索打不开了，被死了，那么它就没有生命了，没有生命了，它的口感也就不好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手工茶它是一杯有温度的茶呢？就是因为它始终保持生命的存活，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手工茶其实大家到我这边之前，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没有遇到女性做手工茶。为什么没有女性？并不是女性不愿意去做，这个手工茶它其实非常耗体力和耐力还有毅力。那我是毕业于上海体育学院，我8岁开始习武，那么可能我们练武之人哈，可能在毅力耐力上面，然后包括吃苦上面，它有一种练武之人的这种武德和精神。后面因为我接触茶叶就是从手工茶开始的，那我对这个东西是比较喜欢的，因为我觉得能通过自己的双手然后做出一泡让别人喜欢的茶叶，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很喜欢学手工茶。我起步就是从手工茶开始学的，刚开始做茶很辛苦的，很多人都讲女性做茶就是作秀，但是我一直坚持，因为我觉得做一年可能作秀，做3年可能作秀，我要是能坚持把这件事情做30年，那就不叫作秀。师傅给我鼓励也是很大的，他有跟我讲，你如果把一件事情坚持做10年、20年、30年，那么在这个领域你自然能获取更多人对你的尊重。那么这句话对我鼓励是非常大的，让我始终在这个制茶的这个手工制茶这个领域一直坚持下来。我坚持将近20年的手工茶制作技艺，所以我是现在是慢慢的影响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个队伍，来从事手工做茶这个事情。Thank you.

0: 当孩子们独处时，危险却可能近在咫尺，
1: 小到一个开关、一个插座，稍有不慎就极易引发触电、火灾等事故。
2: 我们要告诉孩子们，用火用电时该小心什么，
1: 多敲一遍安全警钟，就会少一点惨痛教训。保护儿童，
0: 保护儿童，
1: 保护儿童，
2: 保护儿童，
3: 我们正在行动。
4: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5: 停停停停停！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4: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

0: 无意引起警觉的异味。
1: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露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2: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3: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4: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5: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6: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7: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8: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9: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2: 嗯，好的，好的。
10: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2: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3: 的时候了，
12: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4: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15: 嗯，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哎，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14: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15: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样，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16: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17: 我们拿着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18: 怎么回事？
19: 税不会有影响的。
13: 不会有。
18: 少那一点税，
13: 不
18: 会有影响的。
13: 不会有影响的。不会有影响的。
19: 这路面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修一下。
18: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19: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国
18: 我们不是了，医院好贵。
20: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21: 我们这里没有学校，
22: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23: 停下！停下！我错了。
18: 医院很贵。
23: 这是账本。
24: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传播海丝文化，重温闽南记忆，欢迎收看《老闽南》。海风漫过晋江古城，古韵随弦音缓缓流淌。近日，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音乐旅行家》走进晋江，聆听被誉为中国音乐活化石的南音，探访中日烟火升腾的姜母鸭老店。现在，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寻觅代代相守的故事，看三代记忆如何在一曲音乐中焕发新生。
1: 跟着音乐去旅行，这里是音乐旅行家，我是旅行推荐官道琴。晋江潮涌，刺桐花开，南音古韵，韵味悠长。这里是晋江，一座因海而兴的城市，也是一座用音乐记录历史的港口。今天我们将一起聆听中国音乐活化石南音，再走进白口砂锅沸腾的三代老店，看三代记忆如何在一曲音乐中焕发新生。陈老师，
2: 哎，你好，大姐，你好，
1: 真的听着洞箫的声音就找到你了，
2: 谢，
1: 太好听了，
2: 请坐。
1: 来到咱们晋江就一定要来听听南音，
2: 是因为我们经常形容南音是晋江这座城市的声音，是泉州这座城市的声音。
1: 我记得还有一个称呼叫音乐史上的活化石，
2: 是南音可以追溯的历史非常的久远，或者是从我们南音的乐器的形制啊，然后从它的一些音乐的特点可以追溯大概3000年，
1: 有3000多年的历史。
2: 对，
1: 那我想3000年前的古人肯定不是说哆来咪发嗦拉西，对不对？
2: 是、那我们南音还是沿用了我们古老的五声音阶，所以我们的宫商角徵羽对应的，我们同样有五个音名，就叫车宫六四音。所以南音呢，它是有独立的一个记谱方式的一个音乐。
1: 刚刚您说的这几个音是用闽南话去，
2: 用闽南话，然后也是我们在唱谱的时候也是这么唱，因为闽南话它的历史非常久远，叫闽南话也叫河洛话，跟我们的先民的那个迁徙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在唐。包括唐以前，我们就有语言学家证实了，说，哎，这闽南话原来是唐朝以前的官话，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从语言的角度来讲，它也是历史非常的悠久。
1: 那之前我也听说过，潮州也有南音，
2: 是
1: 像不同地区的这个南音有什么流派上面的不同吗？
2: 南音，福建的南音跟潮州的南音，它事实上是两个不同的一个音乐体系。他们最大的区别呢是福建的南音呢，它采用的是曲牌体。
1: 那能不能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天籁之

0: 哇，太好听了！
1: 是，
0: 真的感觉听出了历史的味道。嗯，这次呢，其实我来晋江也是一段寻味之旅。
1: 是，说到味道，我们晋江还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嗯，
0: 也是我们晋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哦，
1: 是，所以我们下一站
0: 体验一下
1: 音乐旅行家，出发。

0: 哦，原来您说的独特的味道是姜母鸭。是，您闻到味道了没有？
1: 真的闻到了，好香啊！嗯啊，
2: 严师傅，这位是我们央视主持的啊，欢迎光临。
0: 您好，欢迎光临。
2: 好，您给你们的菜准备好了？
0: 是，好，谢谢。
1: 好，走啊。
0: 嗯，
1: 哇，来，
0: 这就是姜母鸭。
3: 对，
1: 哇，好香啊！一揭开盖子，
3: 是。
1: 刚刚我其实走进来的时候就看到，咱们这家店和其他的还不太一样，门口有这么多的锅在同时做的就是我们的姜母鸭吗？
3: 我们外面有100只锅，
1: 100只锅，也就是100只鸭子正在制作。
3: 对对对对。
1: 那咱们这家店开了有多少年了？
3: 我们老店到现在为止的话，超过60年了。
1: 超过60年，历史。
3: 对，就是说，
1: 从您上一辈就开始制作姜母鸭，
3: 不止上一辈，是从我的爷爷开始，这一辈就开始，到我们现在已经是第三代的传承了。做姜母鸭，我们石前姜母鸭呢，之所以叫石前，就是因为我爷爷的名字就叫石前。
1: 哦，
4: 所以也是一种传承。
1: 他们姜母鸭是怎么由来的呢？当时怎么想到把姜和鸭子放在一起去制作的？
4: 闽南很喜欢用姜、老姜去做菜，但是呢，用大量的姜，比我们原来想的量的还要更大量的这种姜去加到另外一个食材里面，去形成另外一个主打的风味。这个在当时我们也是不能光现实。本来我们一只鸭子只要用一两个姜。
0: 对，
4: 我们想说，给他用一斤的姜来试，一斤的姜，对，这还挺大胆的啊。然后当时我们第一次做出来的姜母鸭，其实吃了我们也不管，因为当时呢，选什么鸭子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姜、什么品种的姜不知道，鸭子的大小。
0: 饲养周期是我们也不清楚，甚至呢，我们连煮鸭子要用大火、中火或者文火，我们也不清楚。还有呢，当时最大的烦恼就是我们每煮一只鸭子的话，我们要烧破，要破掉一个砂锅。所以说当时一切都是我们呢重新开发。这个开发的过程呢。 应该说，当时我们大概用了3个月的时间，才觉得这个味道我们自己能够满意。是，但是后续呢，在姜母鸭的口感，我们的制作工艺上面，我们还经过了十几年的不断的改良。我的堂弟严英伟先生，他还在不断的对这个我们的姜母鸭进行这个口味上面的。
3: 尽善尽美啊！所以最开始就根据姜母鸭3个字去找食材，摸着石头过，最终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形成了今天我们在饭桌上吃到的姜母鸭。所以这就是晋江人、晋江商人、晋江经验的一个缩影。我觉得特别让人感动，一切都是摸着石头拔河过，然后不断的去总结、去创新。
1: 哇，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姜。
0: 对，是。
5: 怎么样？没白来吧？太好吃了！是。一曲南音道尽千年文脉，一锅暖香盛满三代初心。当古老音律遇上人间烟火，非唱腔与舌尖匠心彼此交融，晋江独有的人文气韵就此缓缓铺展。这场以音乐为名的旅行落幕了，而扎根在闽南大地的传承故事仍在继续。古韵生生不息，匠心恒久绵长。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男》就在这搭等你。

0: 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老闽南，我们下期再见。
1: 起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其广字头，一念分廉府。择廉而行，方守本心。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从武夷山脉的层峦叠嶂，到岷江口畔的潮起潮落，从闽南古厝的代码飞檐，到闽东乡村的烟火寻常，每一缕晨光都照亮孩子求知的眼眸，每一方书屋都承载乡土振兴的希望，每一枚绿树签都守护少年成长的方向，每一次法治亮剑都捍卫文化净土的清朗。阅读是民族的基石，护苗是时代的温情，在福建，护苗是普通人的日常坚守，他们无耀眼光环，却以对阅读的热爱守护孩童，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抵御低俗，用微光之力护每一株幼苗向阳生长。福安溪潭爱故乡书院融合乡土传承与护苗行动，改造老宅，打造书香阵地，7000余册藏书，400多期公益课堂，温暖群众，以乡土教育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泉州南安，中国好人苏小玲牵头聚拢起一群志同道合的志愿者，多年耕耘。

成立的19家公益图书室，覆盖10个乡镇，藏书10万余册，让书香扎根乡村土壤，滋养孩童心灵。福州常德，年过七旬的老党员黄发祥，深耕塔山讲坛14载，初心不改，坚守不渝。他在讲坛专门设立护苗宣传角，巧用接地气的长乐方言温情守护青青幼苗，让孩子们在书籍的海洋中汲取力量，收获成长。永泰同安，尹小妹10年坚守，将废弃小学改造成公益图书馆，化身严妈妈，以陪伴与坚守诠释护苗担当。同安农家书屋获评2025年福建最美公共文化新空间，林顿研学、非遗传承等业态发展，成为涵养乡风文明、培育时代新农人的护苗基地。这些平凡身影，以微光聚聚，用奉献诠释护苗真谛，让初心融入日常。温情守护，筑牢屏障。在福建省委宣传部领导下，省扫黄打非办公室牵头统筹，多部门健全协同机制，汇聚监管合力，严厉打击非法出版传播活动，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文化润心，书签传情。泉州将绿书签融入泉州刻纸、闽南画灯，让学生在非遗体验中寓教于乐。莆田则以妈祖文化创作各类护苗海报，让绿书签理念深入人心。上韩古田中心小学成翘书院里，红色基因与护苗初心相融，让绿色守护浸润童心。如今绿书签早已成为福建护苗的鲜明标识。正版图书走进偏远山乡，护苗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共同守护的文明约定。护苗制度既有春风化雨的温情守护，更有雷霆万钧的法治亮剑。福建始终锚定零容忍、出重拳、重实效的坚定立场，以法治为锋利之刃，以执法为坚实之盾，用行动践行护苗有我、守土尽责的铮铮誓言。在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的统一部署下，福建省委宣传部牵头统筹，公安、文化、海关、边检等多部门同向发力，同频共振，打破部门壁垒，凝聚执法合力，织密一张上下联动、全域覆盖的执法天网，让各类侵害青少年的违法犯罪行为在严密防控中无处遁形。福州212跨境淫秽游戏传播案，直指未成年人成长痛点，令人警醒。犯罪团伙精准拿捏青少年辨别力较弱的特点，在境外秘密搭建服务器，将充斥淫秽暴力元素的游戏精心伪装成趣味手游，通过社交平台向境内未成年人精准推送，像毒瘤一样侵蚀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执法人员迎难而上，跨省追踪，辗转多省市溯源排查，历经数月日夜攻坚，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112名，缴获涉案账号3000余个，一举斩断这条境外不良信息向青少年渗透的黑色毒链。厦门海关2024/3有害毒物走私案同样触目惊心，涉案团伙利欲熏心，将含有淫秽低俗、歪曲历史等有害内容的毒物伪装成普通书籍，通过货运渠道偷偷走私入境，企图潜入校园周边，污染青少年的精神家园。执法人员凭借敏锐的职业洞察力，在海量货运包裹中捕捉异常线索，
层层。

0: 溯源，精准研判，最终查获有害毒物20000余册，抓获涉案人员9名，彻底掐断这条危害青少年的非法链条。线上防线同样固若金汤，福建依托专业网络监管平台，聚焦青少年常用的社交、短视频、游戏、电商等网络空间，强化监管力度，运用科技手段精准识别，快速处置淫秽色情、低俗暴力等有害内容，严厉打击侵害青少年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凝聚起全民护苗、共同监督、共筑防线的磅礴力量。
1: 我们这个民族啊，还要提倡斗争书香社会啊，这个民族它就会很厚重深邃。
2: 少年有志书为畔，护苗向阳国有昌。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安则国安。打开福建护苗志，每一页都写满坚守，每一篇都见证力量。一件书物的坚守，一枚书签的约定，一次法治的亮剑，都是八面大地对少年儿童最深情的守护。这份守护跨越山海，生生不息。
3: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4: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5: 24节气，72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4: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5: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4: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6: 回来了，
5: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4: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7: 各就位，预备，
8: 停。
9: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8: 停！
9: 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0: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2: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0: 善导八步行为，文明你我同行。
1: 快来看，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茅台，为您报时。

0: 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帮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0: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

0: 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
2: 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3: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2: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4: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2: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

0: 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1: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0: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2: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0: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10+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由兵成军满10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3: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0: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4: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0: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5: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7: 1-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

0: 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八台硬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史杭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1至6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1: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0: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15/5”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15/5”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2: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0: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3: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0: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2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4: 原来我年轻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这些年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到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这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0: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 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供气具购置投资增长 8.1%， 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5: 为期两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0: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七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七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今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 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六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三批

0: 一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 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

0: 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扑鱼意外误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十不间断，云嘴全屋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4: 千年晋江，藏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

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号，农历6月19。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福建各地推出多项举措，传承拥军优属优良传统。加快四大工程建设，福建上半年完成水利投资278.5亿元。全省首个城市级全站 token 工厂在厦门启动，为福建算力沿着数字丝绸之路通达全球奠定坚实基础。聚焦群众关切，漳州盘活城市边角闲置地块，用微更新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低龄幼儿看护常让双职工家庭犯愁，福建启动普惠托育改革试点，效果如何？稍后了解。闽超组委会优化赛制，发布第二阶段具体赛程。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优良传统和特有政治优势。作为革命老区、中央苏区，爱我人民、爱我军的光荣传统已深深扎根福建。传承拥军优属、优良传统，弘扬拥政爱民社会风尚，八闽大地上双拥花盛开，军民情更浓。
2: 八一前夕，东山县集中为现役军人的父母、配偶、子女颁发军属证，持证军属可在就医、出行、消费等场景实现一证通行。
3: 这本证件认可了我们军属的默默坚守，真切感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怀。今后我会继续守好后方，全力支持亲人安心服役。
2: 活动现场，东山县人武部还与新增的12家酒店、4家餐厅和2家企业签订拥军协议，并同步授牌。目前，东山荣军联盟成员企业超过300家，涵盖酒店、餐饮、文旅等领域。全国现役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在拥军联盟企业中享专属折扣。
4: 我就希望通过实实在在的让利，服务好更多军人军属。
2: 全省各地持续出台相关政策，拓展优待证、军属证的服务内容和使用场景，为军人、军人亲属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多年来，从省委省政府到市县乡镇党委政府，军队建设指向哪里，地方保障服务就跟到哪里，探索出了政策拥军、物资拥军。

0: 拥军、科技拥军、服务拥军等一系列长效做法。八一建军节当天，莆田龙脊山双拥文化园开园，园区里双拥主题标志、军民情宣传墙以及拥军亭、爱民亭、莆田舰模型展示区等丰富板块，为市民打造了一处融合双拥文化与爱国教育的新阵地。人民对军队拥护与支持，部队对人民厚植情谊，在抢险救灾一线，人民子弟兵冲锋在前，支援地方发展，军队全力以赴。在南平高速公路行政执法支队，有一支以复退转军人为主体、兵支书、兵师傅、兵队员组成的三兵先锋队，用心服务出行群众，用实际行动诠释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志的军人本色。
1: 以前在部队是保家卫国，现在是守护高速平安，把部队里那种雷厉风行、攻坚克难的精神作风带到执法工作中去。
0: 八一前后，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上午，爱我人民爱我军八闽鱼水情第5届双拥书画展在福建省画院举办，入选的150幅作品展示了新时代新福建双拥工作成就以及各地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的实践与风貌。其中，军地有关领导和福建省爱国拥军书画院艺术家特邀入展33幅。泰宁县、泉州全港区、明溪县、上杭县等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拥军文艺展演，致敬人民子弟兵，共叙军民鱼水情。漳州市组织眼科专家为老兵提供全套免费眼健康筛查。江乐县走访慰问15位曾参与援倭抗美、中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上杭县102名有听力障碍的老年退役军人获赠助听器。目前，福建有23个市县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县称号，实现全省所有社区市连续6届满堂红，成为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省份。在福建，鱼水情深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实在明确的规章条例和扎扎实实的各项举措中。就在7月24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福建省拥军优属条例》，进一步健全了拥军工作机制，完善军人激励表彰体系，着力解决随军家属就业安置等相关权益保障问题。福建把拥军模范生的答卷写在了部队心坎上，写进了百姓日子里。闽山闽水间，迷彩绿与民心红交相辉映，正续写着新时代的双拥新篇。
2: 今年上半年，全省水利系统深入开展三征行动，加快大水网、大水缸、大供水、大安全4大工程建设，各项工作稳中有进。全省共完成水利投资278.5亿元，占年计划的55.7%，超蓄时近6个百分点。
3: 连日来，大田下沿水库抢抓晴好施工天气，各施工面同步攻坚。作为大田县城区的第二水源，建成后将为25万城乡居民提供稳定可靠的生活用水。
4: 细化目标任务，紧盯关键节点，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加快施工进度，让这一民生工程早建成早送水。
3: 今年上半年，一批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加快推进，白濑水库、闽江干流防洪提升福州段、三明段等3大省政府重点任务项目完成投资20.71亿元。防洪工程是抵御洪涝灾害的第一道防线，在南平，闽江富屯溪流域防洪提升工程光泽段2期正在加快建设，将补齐光泽城区河段的防洪短板，解决岸坡冲刷、汛期行洪不畅等问题。在宁德，西碑塘赤涧湖防洪防潮提升改造工程抓紧施工，将原水闸由20米改扩建至30米，新建一座排涝泵站，将防洪标准由原先的10年一遇提升至50年一遇。
5: 下一步是水利部门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早日建成更多水利民心工程。
3: 今年上半年，福建城乡供水一体化提前完成年度任务，共完成投资10.13亿元。开工建设单村水厂181处，农村供水保障、水土流失治理、水网站点建设3项为民办实事项目蓄势推进，积极衔接国家水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新增总投资50亿元的三明溪、朝阳2个新建大型灌区， 全省纳入国家规划重大项目9个，总投资约720亿元。
2: 福建首个城市级全站 Token 磁源工厂日前在厦门启动，项目重点布局模型 API 出海、数字内容出海、企业智能体出海三大核心服务赛道，是我省首个面向 AI 数据跨境流通与算力服务化的战略枢纽。
0: Token 及磁源是 AI 大模型处理文字、语音、图像的最小计算单元，也是全球通用的算力计费单位。如果把算力底座比作数据生产的发动机， Token 工厂就是将算力转化为商业价值的流水线。此次启动的全站 Token 工厂是福建首个具备规模化 Token 跨境交付能力的产业平台。
6: 厦门的优势是来源于整个的产业生态，叠加上我们出海的这个资源以及政策的扶持，还有再加上我们对于这个 Token 工厂的这个性能的调优大家可以简单理解成为说，我们呢拿一套设备把它做了一个更好的性能的提升更高的效率生产出单价更低的产品。
0: 项目采用的前店后厂协同架构，前店设在厦门数据中心，部署了全省首套华为384超节点及异构算力集群，作为面向东南亚金砖国家的 AI 服务前沿窗口。后厂则依托九州算力光网，联动全国多地超万卡智算中心，可确保 Token 延迟低于200毫秒，服务可用性达99.95%。项目投用后，厦门公共算力规模将超过4000P。
6: 特别是 AI 的这个应用应该说这是提供了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底座，能够真正的赋能我们厦门的一个港口城市，从原来的商贸港口面向新的这个智能经济港口出海转型。
2: 下面请看时政消息。
7: 7月30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濠勇到莆田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石濠勇先后深入基层政法单位、企业和重点区域，强调要扎实推进政法机关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让各类经营主体更加有感有德。要深化暑期、汛期、假期叠加时段隐患整治、应急救援、安全宣防等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石濠勇现场接待来访群众，强调要站稳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做实做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进一步提高群众认可度，坚决抗劳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政治责任。7月31号，闽宁协作30年地理标志赋能区域经济发展交流活动福建专场在漳州举行，副省长赵增联、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胡文辉出席活动。福建地理标志产业基础雄厚，多项指标位居全国前列。本次活动由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知识产权局联合主办。活动期间，共同启动福建省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3年行动，同时现场发布12条地理标志加文旅特色精品线路。闽宁两地签署地理标志产业协同发展协议，闽宁协作菌草助农与地标培育经验分享等。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漳州市直面民生短板难题，针对群众关切的15分钟生活圈议题，从盘活城市边角闲置地块出发，进行小微公共空间改造，一系列的微更新是否取得了群众满意的成效呢？一起来看看。
3: 走进漳州市襄城区沧源路北段，道路干净通畅，规范停车位整齐排布，配套口袋公园清爽宜人。很难想象这里曾是老旧街巷的治理难点。
8: 原本的话路都被堵了，然后就是要回家的话路都不通畅，都要停很久才能通畅过去。
3: 遵循群众点单专业设计，共建共享，漳州全面摸排像沧源路北段这样的城市低效边角地块，建立改造项目库，分批存量提质，改造严控大规模开挖拆迁， 围绕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环境整治、停车需求进行，并同步配套休闲空间。
9: 之前我们来这边办事情，非常停车不便利，经常要开车绕了很几圈才能找到停车位。现在呢，这个改造落地之后，我们车直接停在这里，然后方便了我们停车跟办事。
10: 正确的政绩观，应该始终围绕着群众的需求，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聚焦群众急难筹办。
3: 民生实事不仅办到实处，还要管到长远。面对公共空间重建轻管、后续运维资金不足等普遍难题，漳州金厝边创新政府引导加社会参与加适度业态反哺长效管护机制。龙文区景山公园西侧这个地块改造成综合活动空间后，在保持公益属性前提下，适度配套轻量便民业态，建设美食集市，配套停车场。
11: 没想到这一块地会变成这个公园，带小孩子下楼就能过来玩，比较方便，挺好的。
12: 这个夜市呢，我们是通过收取他们的租金，还包括的停车费啊，然后来反哺我们所需要的，比如场地的维护以及环保，它是一种良性的业态循环。
3: 截至今年六月，漳州已完成20处金厝边地块系统化改造，覆盖217个小区，新增3.5万平方米全龄运动场地，46处儿童微乐园，多条连通社区的健身步道，直接惠及12.2万户居民。
2: 带娃分身乏术，特别是低龄幼儿的看护，常让双职工家庭犯愁。今年，福建省计生协会依托向日葵亲子小屋项目，在宁德、邵武等5个市县启动普惠托育改革试点。一起来看看试点效果。
13: 在宁德，这所幼儿园的向日葵亲子小屋已升级为婴幼儿暑托班，班上最小的孩子才1岁9个月，在老师细心照顾下，孩子们能基本配合完成吃饭、睡觉等日常作息。
14: 周边社区0到3岁的孩子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家长们也很希望说我们有各种服务形式给到他们。
15: 我就想说把我孩子送来试一试，没有想到他的那个成长也是有目共睹的。
16: 我们上班这边也没有经常的时间，有老师这边也带着，对我们也放心嘛。
13: 目前宁德全市共设有6个试点暑托班，每班招收15名幼儿，配备3至4名专业教师，为1.5至3岁幼儿提供为期4周的免费全托服务。邵武则通过启动日常临时托服务，解决家长临时托管的需求。目前已设3个试点，服务150余人次，最小年龄仅1岁8个月，累计服务时长超300小时。
17: 这项服务是省计生协党组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关于完善生育支持体系、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工作部署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举措。省计生协呢，依托省级的专项资金的支持，在5个市县向日葵亲子小屋呢，拓展了临时托、即时托这样的公益服务，有效地解决了婴幼儿家庭的育儿焦虑，降低婴幼儿家庭的育儿成本。
13: 以幼有所育为突破口，我省正加快完善生育养育教育全链条服务。目前福州、漳州、龙岩等地的筹备工作正陆续展开。
18: 他叫姚启友，武警福建总队的一名普通士兵。这张照片是他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男子10公里越野跑项目的场景，但他又不普通，用38分28秒刷新了中国军人在该项目上的历史最好成绩。一起打开今天的联播相册，走进这位新时代的中国军人。
19: 我冲完线之后直接倒了，我当时感觉很累，然后我就看到的时间是38分28秒。
20: 38分28秒，这是目前中国军人在世界军运会男子10公里越野跑项目中的最佳战绩。但对于姚启友来说，这惊心动魄的38分28秒不过是过去13年漫长奔跑的一个缩影。时间倒回13年前，在江西萍乡的小山村，每天都有一个瘦小的身影在奔跑。那时的姚启友跑步只是为了按时到校。
19: 跑步去上学，当时得跑27、28分钟。
20: 后来他考上一所普通大学，学的不是体育，但跑步从未间断。

0: 2020年，他选择入伍。
1: 其实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想当兵。刚开始我记得是看那个《我是特种兵》，感觉当兵一个是很帅，像穿着军装，拿着枪。
0: 新兵连第一次3000米考核，他拿了第一。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个天生的好兵时，接下来的战术和实弹射击给了他当头一棒。
1: 就是到训练场真正打实弹的时候，我会手发抖，然后又会导致这个跑战的时候也是肢体就不协调，比较僵硬一点。你就是比别人练得多，那你肯定就快。
0: 为了克服恐惧，他把狙枪动作分解成肌肉记忆。为了爬得快，别人爬一趟，他爬7、8趟，甚至10趟。新兵连最后一次考核，战术17秒，打靶48环，2个优秀。他坚信，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能优秀。这句话成了他的信条。2025年第五届冬季世界军人运动会选拔开启，全国70余名精英集结，半年内7次选拔，末位淘汰。别人月跑量700多公里，幺七又给自己加到930公里。
1: 5个月都撑过来了，就差最后一个月了。最后一次选拔考核前，因为训练量大，我的力量，小关节力量不够，然后导致这个踝关节内侧它就受伤了。我这个脚一着地，它就很疼，就是我得打绷带，它才能这个动。
0: 更残酷的是，这种带伤训练伴随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1: 当时就很害怕，最后一次选拔我跑不好，要是进不了前4名，那么我这个比赛就去不了了。很期待那种穿着带国旗的参赛服到赛场上比赛的那种感觉，而且是代表中国军人。
0: 最后一次选拔，他拿了第一，如愿站在了瑞士的起跑线上。前3公里一切顺利，3公里刚过，腹部突然严重岔气。
1: 腹部非常疼，疼就是钻心的疼。你跑一步，它这就疼一下，跑一步疼一下，都感觉很煎熬。时间过得很慢啊，它调整的话就只能你停下来调整，或者说速度降慢。想着这个自己努力了大半年了，加上组织对我的这个培养，战友们对我的期待，又是代表着祖国爬，我也要爬下来，我不能停。

0: 颁予给姚启友同志，即战备训练二等功，并授予平时立功奖章二等略章的通令。
1: 立功喜报传回家乡，乡里乡亲沸腾了。从江西乡村的上学路到阿尔卑斯山路的国际赛道，这38分28秒，他跑了将近13年。这条路，他不是一个人在跑。

0: 站起来，站住！
1: 再来关注闵超。8月8号起，闵超将拉开第二赛段的序幕。为提升赛事的观赏性和影响力，组委会决定将原来的争冠组更名为甲级组，优胜组更名为乙级组，分别决出各组的排名，并颁发相应奖项。调整后的赛程安排已向社会发布，欢迎广大球迷朋友到现场为喜爱的球队加油助威。此时此刻，闵超兰台交流赛正在平潭综合实验区火热举行。闵超平潭队对阵台湾劲凤足球队，目前场上比分1-0，期待双方的精彩表现。
2: 爆燃闵超爱在南日，2026南日岛沙滩音乐嘉年华7月31号在莆田南日岛福报沙滩热情开启，20多个美食摊位与文创集市同步开放。启动仪式上，闵超莆田队5位球员登台，与观众互动，分享征战心得与拼搏故事。近年来，莆田秀屿区持续探索文化加海岛的多元路径。此次嘉年华以音符串起海岛的生活气息和青春律动，让游客和球迷收获属于南日岛的美好回忆。系列活动持续至10月。
3: 推进四化联动，建设美丽福建。

0: 有福之州，欢迎您。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 8月1日至7日是第35个世界母乳喂养周。母乳喂养是婴儿出生后最佳喂养方式。我们倡导家人、社区和社会各界共同支持并鼓励这一自然健康的选择。
2: 博创八敏绿色低碳与新能源专场对接近日在厦门加更创新实验室举办，活动吸引来自省内高校及科研院所的31个优质项目，设置成果转化、实务培训、创新创业政策精讲与赛事辅导、创业生态与孵化资源对接等专题环节，为博士后青年人才创新创业提供支持。平潭综合实验区财税业务技能竞赛决赛日前举行，近100名财务人员、办税员及涉税中介机构从业者参加比赛，重点考核财税基础知识和从业者涉税业务实操能力。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会。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十
2: 不间断的时候了，
1: 明显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
1: 陈代镇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排查整治要点培训，
0: 堵点变畅通，陈代镇七一路综合整治成效显著，
1: 青阳街道市场监管所开展消防设备企业安全生产回头看整治。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7月31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晋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3: 会上，与会人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动全市上下迅速兴起学习贯彻热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全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保证，开展专题交流研讨。会议强调，要以深学细悟凝心铸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14个坚持蕴含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与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相结合，与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相结合，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从中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以奋勇争先彰显担当，对照全年目标任务，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既要千方百计稳增长、强创新、促消费、拓市场，也要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各项工作，守牢安全底线红线，要以严密组织保障落实，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1: 为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

0: 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提升一线排查人员隐患识别能力。7月30号下午，陈代镇安全生产排查整治要点培训会召开。
1: 培训会围绕陈代主导产业风险特点，设置多领域专题讲解。陈代镇二级主任科员刘征明围绕鞋服类企业共性安全风险，详细讲解行业排查。副局长马勇聚焦消防领域，解读拆窗破网、疏散通道等隐患排查要点。晋江市电力公司工程师洪荣玉针对电气线路、用电设备等常见电力电器隐患开展专业讲解。培训会要求全体人员要带着问题学、带着思考学、带着责任学，熟练掌握各类隐患判定标准，坚持精准排查、从严整治，推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7月30号，陈代镇举办江头村企业消防安全教育学习班。学习班结合企业生产实际，采取分网格、分时段错峰开班模式，组织辖区各企业、小加工厂实际经营人集中参训，做到宣传教育全覆盖。
1: 本次学习班设在江头中心小学，按照9个网格划分为5个批次错峰开展，兼顾企业生产经营实际，避免工学冲突。江头村各企业、小加工厂，陈代镇安办邀请安全专家做消防安全专题授课，结合江头村鞋业、小加工厂多的产业特点，围绕厂房日常防火要点、易燃物料储存管理、疏散通道维护、常见隐患辨识、初期火灾处置、火场逃生自救等内容展开业务培训，讲解通俗易懂，贴合生产实际，帮助企业负责人找准安全管理短板。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警示性、实用性很强，对企业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有很强指导意义。回去之后将对照培训内容开展自查自纠，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下一步，陈代镇将坚持排查与宣教并重，不断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织密织牢辖区消防安全防护网。
0: 来看下一条。
3: 日前，陈代镇湖中村在福联鞋塑有限公司开展消防灭火及疏散逃生演练。在突发火情下，员工掌握正确方法，有序疏散至安全区域。同时，陈代消防站消防人员现场为员工普及消防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4: 这次消防演练就是让员工熟练掌握报警、灭火和疏散逃生的方法。我们厂区人员密集，安全不能松懈，后续我们会定期排查安全生产底线，保障员工安全。
2: 为改善道路通行条件，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连日来陈代镇联合交警、城管执法等多方力量，对71路乌桥头开展集中攻坚整治，道路面貌焕然一新。
5: 在陈代镇71路乌桥头，记者看到道路宽敞畅通，沿街环境干净整洁。
6: 七中路以前是占道经营，这边路都是很拥堵，后面政府来整改，两边硬隔离，然后路面道路划线，现在这条路已经很畅通，环境卫生也提升了，希望后面长期保持下去。
5: 通行秩序混乱等突出交通安全隐患，公安交警部门全面推进道路交通安全设施优化提升工程。
7: 我队在道路两侧增设隔离护栏，精准划分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通行区域，彻底杜绝车辆随意变道、摆摊占道等危险行为。同时结合路口实际通行特点、路口分布及周边路况，重新规划、施划清晰的车道分界线、导向箭头、人行横道等交通标线。
5: 通过一系列举措，目前71路整体通行效率上升了约30%，交通事故发生率也大幅度下降。
7: 通过系统化的改造，极大提高道路通行安全性与顺畅度，为群众日常出行打造规范、有序、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
5: 针对71路存在的，城管执法部门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原则，积极

0: 华侨职业中专学校校区揭牌。晋江华侨职业中专学校与泉州市全安安全服务有限公司校企合作签约，作为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总部之外的重要分部，今后晋江华侨职业中专学校将依托学校完善的教学场地、专业师资与实训资源，联动泉州市全安安全服务有限公司等专业安全服务机构，重点面向全市各镇街、经开区、消安委成员单位 A 类人员等开展培训演练。揭牌仪式后，校区随即举行首期晋江市中小学幼儿园专题工作培训校园长专场，邀请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队队长杜小航开展消防安全专题讲座，并分组开展锁匠、灭火等消防安全实操演练。校区投用后将落实应训尽训、年度轮训工作要求，推动参训人员做到会排查隐患、会应急处置、会整改复盘，层层压实安全责任。
1: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军民同心，赓续荣光，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九连冠。
2: 7月29号上午，青羊街道市场监管所对前期排查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一家消防设备销售企业开展整改情况回头看，经检查确认，该企业相关问题已经完成整改。
0: 这家消防设备企业位于青羊街道联宇社区，日常主要从事消防器材、五金产品、钢材等批发与零售。在7月23号的安全生产排查中，工作人员发现企业一台特种设备门式起重机械存在抗风防滑装置损坏等问题，未通过年度检验。检查组当场依法对设备进行封停，并责令限期整改。
3: 在7月23号限期整改，然后企业马上就进行对这些问题全部进行整改，然后在7月25号就经过特检验复检合格，然后我们才过来给他解封。
0: 除了核实起重机械整改情况，此次行动中，工作人员还重点检查了仓库存放消防器材的生产厂家合格证等，确保产品来源可溯、质量可靠。
3: 今天我们回头看，也来对他这些落实这个特种设备安全使用单位的主体责任的方面也进行了检查，就是说要有落实这个安全员跟安全总监的任命，还有落实这个日管控、周排查、夜调度的安全主体责任制度。
0: 下一步，青羊街道市场监管所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回头看检查，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的市场环境，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29号，消防部门组织对池店一家企业开展整改复查。此前，消防部门在检查该企业的时候发现，企业存在消防通道堵塞、喷淋设施不齐等问题，要求其限期整改。
4: 今天我主要是针对三个问题进行复查，因为这是三个问题到期的。一个是那个住宿的跟这个车间仓库的这个防火硬隔离的，另外一个就室外疏散梯2米范围内有开设门窗孔洞的这个。第三个就是你仓库的这个堆放的五具的这个要求，这个三条现场核查。
0: 同时，执法人员要求企业对其他存在的问题要在整改期限内完成，并将再次复查整改情况。
2: 7月31号上午，市委政法委、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对内坑镇三家企业开展消防安全整改回头看工作。
5: 此前，这三家企业分别存在长闭式防火门未保持长闭状态、消防器械周围存在货物遮挡等问题，被内坑镇责令停业整改。此次开展整改回头看工作，这三家企业正积极按照项目清单逐一整改，生产车间各区域标识清楚，材料堆放有序，电器线路撕拉乱接问题已不存在。但执法人员发现，有的企业仍存在储存危化品的场所未砌实体墙、消防器械周围货物堆放合理间距不足等情况。 现场执法人员对企业负责人予以指导。

0: 好，希望企业能尽快完成整改工作，早日恢复生产。
1: 为根治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突出隐患，连日来，安海镇统筹镇应急办、城管局安海中队、供电所等多部门对中山北路旧三里街沿街商户私搭乱盖问题开展集中拆除整治，全面清退侵占消防间距阻碍应急逃生救援的构筑物。
0: 近日，记者来到安海镇中山北路，看到施工路段已实施封闭作业，施工人员正有序拆除沿街商户私搭的铁皮棚。虽然短时施工对经营造成一定影响，但沿线商户居民均对此次整治行动表示理解与全力支持。
2: 拆掉的话就是比较亮堂了，然后光线也比较好了，比较感觉生活不是那么压抑，再加上真的有什么应急问题的话，车也比较好通道，不会阻挡什么救援什么之类的咯，让我们生活在这边呢会更加安心咯，心里面也比较踏实咯。
3: 在这边之前的话，交通非常的拥挤，改造完以后，它的整个交通就变成了非常通畅。作为这边的居民跟商户呢，我们都非常支持政府这样子的帮助，这样的改造。
0: 中山北路俗称旧三里街，是安海老牌历史街区，承载着当地几代人的市井烟火记忆。多年来，道路两侧商户私自搭建的铁皮遮阳棚层层密布，挤占空间，消防生命通道长期受阻。此次拆除既是还原老街原有风貌，更是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4: 7月29号上午，西园街道在气田社区金刚救援训练基地举行重点社会单位微型消防站消防队伍应急能力培训班，进一步提升辖区基层消防救援能力。
1: 当天上午9:30，培训正式开始。现场安全专家就微型消防站日常管理及工作要求进行介绍。随后，金刚救援队对消防6件套进行介绍及使用规范，并对初期火灾扑救、人员疏散组织、心肺复苏等内容开展培训。此次培训对象覆盖辖区规上企业、50人以上非规上企业、30人以上出租房、公寓及住宅小区等重点社会单位，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有效提升了基层消防队伍的应急处置能力。
5: 安全生产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与根基，与踏体育长期坚持把消防安全摆在经营发展突出位置，深耕完善硬件配套、应急队伍实训排查全链条管理，建成成熟规范的内部安全标准体系，以实打实举措守牢安全生产红线。
1: 日前，在与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行政经理林金良向记者介绍了企业全新采购的消防安全应急装备。
6: 我们公司比较低层，低层为了员工一些避困、疏散、逃生安全，所以我们就先加了这个消防安全的这个气囊，因为我觉得是有必要的。这个消防气垫很重，可能有500多斤，但是拿不方便，所以我们就先增了这个消防这个气垫，装完车这样推，这样就比较省力，而且效率会比较高。
1: 林金良告诉记者，此前他参加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首期企业负责人专题培训班，系统性学习了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企业隐患排查、电器安全治理、三合一场所整治等核心内容。培训结业返岗后，他第一时间对照行业安全新标准，全面梳理优化公司原有消防安全管理体系，不仅投入20000多元增购多款消防应急器材，补齐企业微型消防站硬件短板，同时还搭建分工清晰的消防安全专项小组，修订完善内部安全管理制度。
6: 有那个专门指挥的人员，然后专业的消防队员，然后有疏散小组，还有那个水电工组，因为我感觉要这样一个系统才去政策那个健全的。
1: 据了解，一直以来与踏体育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建设，在10多年前就建立了企业微型消防站，实施常态化消防管理工作，拥有较为完善的消防管理体系，在同行业中具备示范参考作用。
6: 我们都会以内培内训来实现这个队员补充跟扩大队伍，而我们专职的是由正常都是由6个至8个预备的队员，还是挺多的，最少达到20个以上。
1: 林金良表示，下一步他将把培训班学到的

0: 专业知识转化为实操教学内容，面向全体员工开展转训，并增设多场实操演练，组织全员开展厂区全域隐患自查，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同时完善消防安全管理台账，并持续优化升级微型消防站硬件设施和队伍架构，健全长效应急机制。
1: 我认为消防的投入看似成本很多，但是相比如果发生重大那个隐患的话，成本还是比较划算的，还是有那个保证的。因为我认为企业的稳定发展、长期发展、安全生产是最大的那个底线，这一定不能突破这个红线。虽然投入是大的，但是对我们企业长期发展是有必要的。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总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Pony 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

19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传播海丝文化，重温闽南记忆，欢迎收看老闽南。海风漫过晋江古城，古韵随弦音缓缓流淌。近日，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音乐旅行家》走进晋江，聆听被誉为中国音乐活化石的南音，探访中日烟火升腾的姜母鸭老店。现在，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寻觅代代相守的故事，看三代记忆如何在一曲音乐中焕发新生。
1: 跟着音乐去旅行，这里是音乐旅行家，我是旅行推荐官道琴。晋江潮涌，刺桐花开，南音古韵，韵味悠长。这里是晋江，一座因海而兴的城市，也是一座用音乐记录历史的港口。今天我们将一起聆听中国音乐活化石南音，再走进白口砂锅沸腾的三代老店，看三代技艺如何在一曲音乐中焕发新生。
2: 哎，你好，你好，你好，大姐，你好，你好，你好，
1: 真的听着洞箱的声音就找到你了，
2: 谢谢，谢谢，
1: 太好听了，
2: 请坐，请坐，请坐。
1: 来到咱们晋江，就一定要来听听南音，
2: 是因为我们经常形容南音是晋江这座城市的声音，是泉州这座城市的声音。
1: 我记得还有一个称呼叫音乐史上的活化石，
2: 是是是，南音可以追溯的历史非常的久远，如果是从我们南音的乐器的形制啊，然后从它的一些音乐的特点，可以追往上追溯大概3000年，
1: 要有3000多年的历史。
2: 对对对，
1: 那我想3000年前的古人肯定不是说哆来咪发嗦拉西，对不对？
2: 是是是，那我们南音还是沿用了我们古老的五声音阶，所以我们的宫商角徵羽对应的，我们同样有五个音名，就叫车宫六四音。所以南音呢，它是有独立的一个记谱方式的一个音乐。
1: 刚刚您说的这几个音是用闽南话去，
2: 用闽南话，然后也是我们在唱谱的时候也是这么唱，因为闽南话它的历史非常久远，叫也闽南话也叫河洛话，跟我们的先民的那个迁徙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在唐。包括唐以前，我们就有语言学家证实了说，哎，这闽南话原来是唐朝以前的官话，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从语言的角度来讲，它也是历史非常的悠久。
1: 那之前我也听说过潮州也有南音，
2: 是
1: 像不同地区的这个南音有什么流派上面的不同吗？
2: 南音福建的南音跟潮州的南音，它事实上是两个不同的一个音乐体系。他们最大的区别呢是福建的南音呢，它采用的是曲牌体。
1: 哦，那能不能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天籁？

0: 哇，太好听了！
1: 是，
0: 真的感觉听出了历史的味道。嗯，这次呢，其实我来晋江也是一段寻味之旅。
1: 是，说到味道，我们晋江还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嗯，也是我们晋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哦，是，所以我们下一站
0: 体验一下
1: 音乐旅行家，
0: 出发。

0: 哦，原来您说的独特的味道是姜母鸭。是，您闻到味道了没有？
1: 真的闻到了，好香吧？嗯啊，
0: 严师傅，这位是我们央视主持人，你好，欢迎光临，
1: 您好，
0: 严师傅好，你给你们的菜准备好了？
2: 是，好，谢谢，
0: 好，走啊。哇，
1: 哎，
0: 这就是姜母鸭。
2: 对，哇，好香啊！
0: 一揭开盖子，
2: 是。
0: 刚刚我其实走进来的时候就看到，咱们这家店和其他的不太一样，门口有这么多的锅在同时做的，就是我们的姜母鸭吗？
2: 我们外面有100只锅，
0: 100只锅，也就是100只鸭子正在制作。
2: 对对对对。
0: 那咱们这家店开了有多少年了？
2: 我们老店到现在为止的话，超过60年了。
0: 超过60年，历史。
2: 对，就是说，
3: 曾经上一辈就开始制作姜母鸭，
2: 不止上一辈，是从我的爷爷开始，这一辈就开始，到我们现在已经是第三代的传承了。做姜母鸭，我们石前姜母鸭呢，之所以叫石前，就是因为我爷爷的名字就叫石前。
3: 哦，
0: 所以也是一种传承。
3: 他们姜母鸭是怎么由来的呢？当时怎么想到把姜和鸭子放在一起去制作的？
4: 闽南很喜欢用姜、老姜去肉菜，但是呢，用大量的姜，比我们原来想的量还要更大量的这种姜去加到另外一个食材里面，去形成另外一个主打的风味。这个在当时我们也是灵光一现。本来我们一只鸭子只要用一两个姜。
3: 对，去提鲜味，给它用一斤的姜来试。一斤的姜，对，
4: 这还挺大胆的啊。然后当时我们第一次做出来的姜母鸭，其实吃了我们也不满意。因为当时呢，选什么鸭子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姜、什么品种的姜不知道，鸭子的大小。
3: 饲养周期是我们也不清楚，甚至呢，我们连煮鸭子要用大火、中火或者文火，我们也不清楚。还有呢，当时最大的烦恼就是我们每煮一只鸭子的话，我们要烧破，要破掉一个砂锅。所以说当时一切都是我们呢重新开发。这个开发的过程呢。 应该说，当时我们大概用了3个月的时间，才觉得这个味道我们自己能够满意。是，但是后续呢，在姜母鸭的口感，我们的制作工艺上面，我们还经过了十几年的不断的改良。我的堂弟严英伟先生，他还在不断的对这个我们的姜母鸭进行这个口味上面的。
5: 尽善尽美啊！所以最开始就根据姜母鸭3个字去找食材，摸着石头过，最终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形成了今天我们在饭桌上吃到的姜母鸭。
6: 所以这就是晋江人、晋江商人、晋江经验的一个缩影。
0: 没错，
6: 我觉得特别让人感动，一切都是摸着石头拔河过，然后不断的去总结、去创新。
0: 哇，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姜。
3: 对，是。
0: 怎么样？没白来吧？
7: 太好吃了，是。一曲南音道尽千年文脉，一锅暖香盛满三代初心。当古老音律遇上人间烟火，非遗唱腔与舌尖匠心彼此交融，晋江独有的人文气韵就此缓缓铺展。这场以音乐为名的旅行落幕了，而扎根在闽南大地的传承故事仍在继续。 古韵生生不息，匠心恒久绵长。每礼拜拜二、拜五暗。

0: 今天我想慢慢说给你听。
1: 我带着你身体中的行李，犹如你我何地，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点光圈。

0: 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老闽南，我们下期再见。
1: 起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起广字头，一念分廉府，择廉而行，方守。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2: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3: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1: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4: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2: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3: 我喜欢无烟环境。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7: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8: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9: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11: 护我，请控烟。
1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2: 阿嬷，我回来啦！
3: 啊，回来啦！
4: 丫丫，出来玩啊！
2: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3: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2: 好，
3: 不能浪费粮食。
1: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3: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5: 哇，香！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1: 阿嬷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5: 真的，我阿嬷做饭超好吃的。
6: 真的吗？
5: 阿嬷，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6: 帝王饮料、
5: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3: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不完了。
1: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7: 你也快乐了，
8: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9: 等一下，阿妈，再见，
5: 再见，
9: 再见，
5: 拜拜。
9: 嗯，好。
5: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8: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1: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5: 对了。这个、
1: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5: 吃不到，
8: 谢谢阿妈。
1: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0: 你好，
1: 只留下了她的
10: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1: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8: 阿妈，
11: 丫丫，是你吗？
8: 我想你了。
12: 队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3: 儿童皮肤娇嫩，
14: 妈妈
13: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5: 看，小金盾，
13: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

0: 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198智能公寓微消站高标准建站筑牢基层消防安全底座。安海东大街业主主动清障畅通消防通道。民心红希望我自己能参与到 AI 这股时代浪潮中去创造价值。晋江敦煌2026年国际文创设计大赛设计共创营开营。针对高层出租公寓人员密集、消防救援抵达易滞后等痛点，陈代镇湖中村198智能公寓高标准建成微型消防站，守牢出租房安全底线。
1: 走进198智能公寓，记者看到在首层显眼位置设置的独立微型消防站点，打造封闭式消防器材柜，同时实行组织架构上墙、火灾处理流程上墙、制度和职责上墙。
2: 这个是我们新建立的微型消防站。这里的东西有备用的灭火器，还备用的防烟面罩，包括备用光源，包括备用的水袋和水枪。
1: 微型消防站内器材全面配齐。据了解，198智能公寓有七层，单层面积约1100平方米，共198间客房，目前入住约180人。
3: 自陈代镇开展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行动以来，我们业主深刻认识到安全重要性，积极响应市政村号召，全面加强消防应急管理。
1: 198智能公寓每个楼层都配备了一键式报警器，每间客房都配备了两个防毒面罩，同时每层还配备两条缓降绳、两把破窗锤、两只强光手电，并在一楼设置了消防逃生垫。
2: 这个是我们的安全紧急出口，每层有四个。这个是我们的缓降器。这样使用，将这个打开，然后套于身上，再臂膀下，然后拉紧，起到一个防护作用，向下慢慢缓降。
1: 198智能公寓还组建了一支四人的义务消防队，日常主要开展楼道畅通和防火巡查、禁烟劝导、消防设施设备巡检维护、乱停车堵塞消防通道劝导等工作。
2: 我们坚持每天四次到公寓巡查，动态了解掌握每天租户入住情况，做到人员信息对称。此外就是常态化组织消防应急演练，让每个租户都懂得使用消防设施设备及应急逃生，有效保护群众生命安全。
1: 198智能公寓坚持就早灭小建设原则，高标准建成公寓微型消防站，以硬件提档、队伍建强、机制闭环、宣教人心四项举措，构建就近处置、快速响应的基层消防防护体系，打通火灾救援最后100米。
3: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按照市政村工作要求，完善硬件设施配备，积极参加消防技能培训，常态化组织住户消防应急演练，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0: 连日来，安海镇东大街沿街业主、商户积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自发组织施工队伍，集中拆除商铺后方私搭乱盖建筑，全力清理栈道隐患，畅通消防疏散通道。
1: 7月31号上午，在安海东大街商铺后方，施工人员正在对私搭乱盖进行逐一拆除，恢复公共通道原有空间。
4: 这条路原来是1986年左右建的嘛，来道路是畅通的，然后就是各个业主自己搭建，就每个路都堵住了。
1: 为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近期安海镇针对东大街私搭乱盖问题下发整改通知书，同时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开展点对点宣传，向商铺业主、租户普及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相关知识，引导业主、商户主动开展整改工作。
4: 业主意识到这个通道还是要畅通比较安全哦，好避免这些隐患，然后就自发拆除这些搭建哦。
1: 在整改过程中，辖区商铺业主、经营者不仅积极响应、主动配合，还主动联络周边其他房东，带动邻里一同参与清障工作。
5: 大家动员起来咯，要创就做一创咯，才拍电话，阮的隔壁在这两这几户，我介绍安多大家说，安多这种的，也是为何咱在 跩个通道咯，啊，就大家配合咯，听到就畅通这个通道。
1: 此次清障行动将有效清除安泰东大街沿街长期存在的消防隐患，进一步畅通了街区消防通道，筑牢辖区安全防线。
0: 7月28号上午，青阳街道陈村社区在金融广场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消防应急演练。这场演练不仅有近百人参与，将国企、银行、物业、学校等多方力量拧成一股绳，共同上了一堂生动的安全实践课。
1: 当天上午9点，随着火情警报骤然响起，演练正式拉开帷幕。烟雾弥漫中，各应急小组迅速响应。只见现场人员弯腰低姿，捂住口鼻，沿着安全通道有序撤离。与此同时，救援组携带担架冲入火场搜救伤员，警戒组迅速维持现场秩序，整个疏散过程紧张有序，衔接紧密。
6: 模拟火灾疏散、初期火情扑灭等场景，通过实战演练，一方面检验社区应急处置的队伍能力，另一方面让辖区经营主体基本熟悉逃生急救之能。
1: 疏散演练结束后，活动进入干货满满的实操教学环节。陈村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们摆开摊子，逐一拆解各类消防器材，从干粉灭火器的适用范围，到消防水带的快速铺设，再到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的佩戴要领，讲解深入浅出。
7: 我也是在写怎么利用这个时间来写这个什么消防灭火咯，还有这个急救咯，还有安全知识咯。
1: 下一步，青阳街道将会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演练与隐患排查，紧盯办公区域、沿街商铺、住宅小区等重点场所，不断压实各方安全责任，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倪新红希望我自己能够参与到 AI 这股时代浪潮中去创造价值。晋江敦煌2026年国际文创设计大赛设计共创营开营。

0: 欢迎回来。连日来，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陆续发放，晋江一中考生倪新红以物理方向692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无穷书院录取。7月29号，他如期收到了这份期待已久的通知书。
1: 拆开通知书的那一刻，倪新红一家的喜悦溢于言表，多年的辛勤求学终于在这一刻开花结果。
2: 肯定是喜悦的嘛，因为能被自己所向往的专业录取，这肯定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
3: 就是心情比较激动嘛，因为这种盼了好几年了，一直盼了好久了，今天终于收到录取通知书，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沉下来了。
1: 倪新红说，选择清华大学无穷书院，一方面是因为清华严谨求实的校风

0: 与自己的追求十分契合。另一方面，面对当下方兴未艾的 AI 浪潮，他也希望在其中实现个人价值。
1: 无穷书院它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培养方向的一个书院，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在这个时代下， AI 它不只是作为一个专业的名字，它可以是作为工具，可以是作为伙伴，它已经越来越多在改变那些各行各业啊，所以我更希望我自己能够参与到这股时代浪潮中去创造价值。
0: 谈及求学路上的心得，倪新红笑着说，天赋和努力自己都发挥得刚刚好，而父母在背后的默默付出更让他在遇到困难时能够迎难而上。
1: 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平时的习惯会重要一点，需要更敢于去向老师询问一些问题，然后这样子才能帮助自己更好地改进这些问题，然后再还有就是要培养出好的考试习惯。
2: 就是我们就是尽量打造一个那个温馨轻松的一个那个家庭氛围，好让他这样才能心无旁骛的去学习啊。这里也同时也感谢一下我们城大球中中心小学还有晋江一中搭建的这个优质平台，让他能够圆梦理想大学。
0: 面对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倪新红也已有了清晰的规划。
1: 我其实也挺希望我自己能够比如说去在大学当中参与不同的活动，像是有那种社团的活动，或者说是一些班级的一些事情我可以去参与，另外就是可以去做一些科研的类的工作，能够去自己亲身去感受一下那些前沿的那些研究。
0: 据了解，为让考生第一时间收到金榜喜讯，中国邮政晋江分公司开辟专属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分拣、优先运输、优先投递，执行专人、专区、单封、单交最高作业标准，确保每份录取通知书安全、及时、准确送达学子手中，用心守护万千青春梦想。
3: 为了考生第一时间收到那个录取通知书，晋江邮政开通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就是把录取通知书送到那个考生手中。
4: 7月31号上午，丝路商生山海造物晋江敦煌2026年国际文创设计大赛设计共创营在晋江经验馆开营，来自全国各地的35名青年设计师和高校师生齐聚晋江，开启为期3天的文化探寻与创意碰撞之旅。
5: 开营仪式上，主办方向导师代表授营旗，标志着共创营正式启动。本次共创营是晋江敦煌国际文创设计大赛的重要环节，旨在通过实地调研、导师辅导，帮助设计师深入了解晋江文化底蕴与产业特色，设计出优质创意作品。在为期3天的行程中，营员们将深入晋江经验馆、安踏982创动空间、武甸市传统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等地，全方位感受晋江的城市脉动、人文积淀和产业活力。活动期间，香港设计文化协会会长邢子光、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教授黄志雄等知名导师将全程带队，为营员提供分组辅导。
6: 我从来没有过来过晋江，这个城市是从前是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地方，有很多东西从这里出去到全世界，所以这里的文化底蕴是非常好的。我都来的时候，我都要求学生跟设计师辛勤一点的、尽心一点的去发掘这些元素，然后我会利用这几天的交流，会给他们一些比较。新一点的、新进一点的设计概念，然后希望可以搞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晋江的新的设计新的文创产品。
5: 据介绍，闭营仪式上，营员们将以快闪提案形式汇报共创成果。从晋江经验到海丝遗存，从非遗技艺到现代产业，这场为期3天的共创之旅将助力设计师以文创为媒，讲好晋江故事，赋能产业升级。
4: 7月31号，晋江市第15届运动会少儿组拳击比赛在晋江市少体校举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5: 本届市运会少儿组拳击为正式竞赛项目。

0: 各镇皆选派少年拳手参赛，赛事分少儿甲组、乙组，分男女多个公斤级别对抗，采用单败淘汰制，佩戴护具进行对抗。拳台上，小选手们斗志昂扬，灵活躲闪，精准出击，摆拳、直拳、勾拳等动作行云流水。大家严格遵守竞赛规则，沉着应对每一轮对抗，充分展现日常训练成果。
1: 本次比赛它一共13个级别嘛，然后参赛运动员一共43个人、从这本次比赛运动员的发挥都不错，通过这次的比赛我们发现了部分优秀的运动员，为我们明年的泉州市运动会拳击比赛人才储备。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上周乘风破浪的少年靖江市首届少儿才艺大赛儿童 B 组声乐类的比赛精彩开赛，孩子们自信的表现，动听的歌声，让我们看到了少年儿童对音乐的热爱和追求。本周我们精彩继续，看看小朋友们还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表现。

0: 儿童 B 组所有小选手的精彩演绎。那么到这里呢，我们儿童 B 组声乐类的初赛就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那么我们下一场要进行的是幼儿组声乐类的初赛，乘风破浪，逐梦前行，请持续关注晋江市首届少儿才艺大赛，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哎，好了，别担心了，
3: 王处那边都打点好了，真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就往那个人身上推，跟咱俩没关系。
4: 他会怎么样？开除？坐牢？
3: 反正他再来骚扰你的话，你就报警。放心吧，咱们是一条船上，真要出了事儿，我护着你。
4: 没用的，到时候一起沉下去。
3: 要沉的话，我也陪你一起沉。
4: 我觉得我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3: 那你希望你活成什么样子？
4: 不知道，反正不是现在这样。
3: 我以前呢想过开一家胭脂店，卖点吃的喝的。
4: 你喜欢当小老板？
3: 哎，万子园南边那条路你知道吧？以前那条路上呢全是小吃店和胭脂店，哎呦，热闹得不得了。现在你再去看看，一间都没有喽，拆得干干净净。这就是我到街道以后王楚给我安排的第一个任务，我完成的还不错，还评上了先进。其实开胭脂店也没什么不好，拆店也没什么不对，只不过把这两者放到一起，前者就成了悲剧，后者呢就成了坏人。所以啊，我也是活成了自己讨厌的那个样子。
4: 我们都一样，我没得选，你也没得选。
3: 谢谢你啊，倩倩，你让我在这生活里找到了一点存在感。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按照自己想要的那个方式去活着就好了。

0: 阿嫂，哎，你太会挑衣服了，这件衣服特别柔软啊。哎，
1: 我想这天热，给它买一个带扣子的，换尿不湿方便。啊，葛月，因为我在整理这个通讯录，我问问看你跟你老公的电话号码都没换吧？
0: 没换啊，还是原来那个。
1: 哦，那你看一眼，是这个吗？顾星的。
0: 来，老公。好，我知道了。你自己当心点啊。怎
1: 么了？顾欣他们单位有一个老同事突发心脏病，他得陪人家去趟医院，今天晚上不回来了。哦。
0: 倩倩啊。

0: 你姐都说什么了？
1: 姐说，让我把门锁好，免得大灰狼进来。
0: 那你就没跟你姐说，你最喜欢跟大灰狼在一起啊？

0: 不要再来往了，从明天开始，一刀两断。来干嘛？你说干嘛？他有老婆。他不爱他老婆。他爱不爱他老婆，我不管。但是你不能昏了头。
1: 听见没有？姐，你就别管了。
0: 我不管你行吗？你知道自己现在在干什么吗？你在破坏别人家庭哎。 我哪有精神去破坏别人家庭啊？我自己的事儿都忙得焦头烂额的，这银行业绩一个月一审，稍微松一松，后面就有人追上来了。
1: 领导还都是势不亏，业绩好的时候把你捧上天，你业绩一差，那翻脸比翻书还快，拎一脚就踹飞你，半分钱都不会多给你。
0: 姐，我如果不抓住顾鑫这根救命稻草，我可能到了60岁，我还是一个银行的小职员。
1: 那我不如回老家混着，那活得最起码轻松点儿。你要抓牢他，可以想别的办法。我们给他一点小恩小惠，
0: 我们没有必要把自己贴上去。
1: 姐，你以为这是小朋友过家家吗？啊，你送个礼物，握个手，拥抱一下就成好朋友了？再说了，你当年不也是自己把自己贴上去的？
0: 就算你们觉得是我贴上去，我为什么贴他？因为他会娶我。
1: 顾鑫会娶你吗？
0: 他会娶你吗？我不用他娶我，就算有一天我想嫁给他了，你以为我做不到吗？他有老婆有孩子，我也一样能嫁给他，都不是我的阻碍。倩倩，我们做人不可以这么不择手段，总得有起码的底线吧。
2: 这个事情，你自己尽快处理。抓紧时间分手。你要是再不分开，我自己跟葛月说。
3: 沈总，上次那个项目没跟您合作成，我一直遗憾到现在。这次终于有机会跟您合作了，我一定要把您抓得牢牢的。<笑>
4: 好吧，来，咱们以茶代酒，预祝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啊，对了，我听说迈克尔离开艾蒙了，是吗？啊。哎呀，真是可惜啊！其实迈克尔是个很不错的员工，要不是因为封印施压，其实我是很想跟他合作的。到现在，我都觉得。 有点对不起他了。您为什么会这么说啊？哦，他没告诉你啊。我之所以答应他，完全是因为他那份计划书写的非常好，可操作性很强，比封印那份啊要好得多。麦克很聪明，也很有毅力，他知道我有攀岩的习惯，那段时间啊，他总来陪我。 我一看他攀岩的动作啊，就知道他是个菜鸟。<笑>

0: 这蛮力，像跟人拼命似的，弄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我跟他说啊，别这样。可是他对我说，他无论如何也要拿下这个项目，哪怕是累死。
1: 你怎么了？这怎么都肿起来了呀？
2: 介绍对象，你拽着我来干什么呀？
1: 我让你参谋参谋呀。再说了，这人是你家一亲戚。小叶，
3: 我，哎，姐，坐。
1: 这是我老公顾鑫。啊，你好，哎，你好，哎，好。一会儿呢，女孩到了以后，我们俩就先吃了，好吧？
3: 行。
1: 倩倩。 来来来，到这儿来。小叶，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哈，这位呢是冯倩倩，是我老公的表妹，这是小叶，我大学的学弟。
4: 你好，
1: 倩倩，这是给你介绍的男朋友，小叶，你别光觉得倩倩长得漂亮，而且倩倩还特别上进，她在那个银行叫黄海，黄海银行。
5: 有工作的电话，我去打一下。
1: 好。你跟我说隔月有朋友要贷款，我才出来的。这是搞了半天，竟然是相亲，姐，你想干嘛呀？
5: 你说我没有干嘛呀？我突然给你介绍个男朋友，怎么了？
1: 你托谁给我介绍不好？你托他给我介绍。
5: 别当我不知道，你就是故意的。
1: 我就是故意的，我就是要让你知道。
5: 我就是要给你敲敲警钟。
2: 说了，你别管我了。那差不多。
1: 倩倩，快来。

0: 快走啊！哟，会不会开车啊？都几点了？你说怎么还这么堵车？
1: 你到前面那块就把我放下来吧。
0: 哦，怎么了？
1: 我去妈那儿一趟，宝宝有几件衣服落在那儿了。
2: 哦，那我找个地方等你。
1: 不用，你先送倩倩回去吧。
2: 没关系的，我等你吧。
1: 真不用，我上去跟妈聊会儿天。
2: 啊，那也行，那也行。
1: 路上注意安全啊。

0: 我不知道刚才葛月是要来给你介绍对象的，他没跟我讲。嗯，应该是我姐让他介绍的。我姐知道我们的关系了。
1: 那他什么意思啊？
0: 你觉得呢？

我姐说，我们两个要是不断的话，她就去跟你老婆说。我姐还说，女人都是很敏感的，她不说不代表她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0: 觉得呢？我姐说，我们两个要是不断的话，她就去跟你老婆说。你怎么想的？
1: 别管我了。

0: 万一葛月想不开呢？他是什么人？你应该清楚。他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家里出了这种事情，不能欺负老实人吧？
1: 不是谁欺负他了，啊？姐，你都不知道我现在够乱的了。我们银行还规定了，不能跟客户私下交易。可如果真的照办的话，那我最后就只能等着喝西北风吧。反正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就像洗冷水澡一样，浑身哆哆嗦嗦的，洗开了就忘了，什么都顾不上。

倩倩，我这些年在上海拼死拼活，只有一个奔头，就是买一套自己的房子，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家。也为了你和大年能够安稳一点，我一直在努力。

三哥，说实话呀，你很优秀，做你的老公，真是很不容易啊。我想他之所以这样做，也许是因为你，他要向你证明他自己。

0: 哎呦，爸爸，你收拾好了没有呀？时间来不及了。
1: 不要去了。妈呀，留你一个人在家，我这心里还是不老烦心。哎呀，
2: 学校组织退休老师去北海疗养，好容易就这么一次，出去好好玩玩啊！
0: 好，不过你一个人在家注意身体啊。
2: 哎，
0: 有事情就找晴雨。
2: 好的。
0: 失联也在家，给失联打电话也行。
2: 我知道了，你就放心去吧。
0: 好。
3: 奶奶呢？我送完爸爸回来跟你一起吃午饭。
4: 哎，
3: 走吧。
5: 路上开车慢点啊！
3: 照顾好自己啊！
5: 啊，
3: 你放心啊。
4: 那我们走了。
3: 好的。哎，
6: 丹妮，
3: 你计算机科的作业写了没有？晚一会儿差不多了，赶快去写啊。
6: 知道了，
3: 听到没有？
7: 你手真巧啊！
8: 还行吧。这个年卖多少钱啊？不一定的，少的话300，多的话700。
7: 这个菜现在越做越好吃。谢谢你。
8: 哎，你像幽灵一样。
7: 对不起，你。 你要是也不用谢我了，谢谢了吧。
9: 老板跟我说了，是你帮我们求的情。
7: 有句话，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我们都想留在上海，想撑下去，但是做什么事情，还是要讲良心的。如果被人家说一句不择手段。
9: 还有什么意思呢？哪怕是为了孩子，也不能让人看不起。嗯，啊，知道。谢谢。
8: 为什么帮他求情啊？
7: 他毕竟有三个孩子呀，那给他一次机会吧。那个，我一跟你提。 这个保险公司投资的事情，你就不吭声了。还有，给他求情，我一提，你也爽快的答应了。你不是觉得有什么事情对我有愧疚吧？
8: 小霞，其实我不知道我表达的清不清晰啊，就是我希望。 你将来也可以有自己的新的家庭和幸福。
7: 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说希望你有一个好的家庭，希望你幸福，意思就是说，反正你未来的幸福肯定是跟我没有关系喽。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叫王庆宇，他是我们的保安。
1: 庆宇，幸福，加油！庆宇啊，你不要着急回来啊，我一个人，下点馄饨吃就行了。你开车慢点啊！啊，好了，不跟你说了啊。

0: 生啊，你好不容易出去玩一趟，因为我又玩不成。
1: 哎呀妈，玩不重要，身体最重要。
0: 哎，妈这辈子总归是托了你。
1: 妈，自家人不要说这些。
2: 是这样子的，现在呢，病人是心肌梗塞，我们正在给他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明天呢，还有一个造影要做。如果这个造影的结果要是不好的话，考虑到病人的年纪已经大了，又有高血压，又有是糖尿病，那你们就要做好一个保守治疗的准备了，好吧？
1: 就好，谢谢，谢谢你，
2: 没事，
1: 谢谢，
2: 走。
1: 好，
2: 谢谢，
1: 哎，
3: 谢谢，
2: 好，没事。
1: 大哥啊，你看着。
4: 爸爸，要不然我们商量一下，大家怎么轮班照顾奶奶吧？
5: 还商量什么呀？就由我们几个轮班吧。对对。哎，
6: 那几个小的呢？哎
5: 呀，小的就不要麻烦他们了，他们还要上班呢。
7: 没关系的，姑姑，我可以的。
8: 这样吧，也算我一个吧，我时间比较自由。
7: 今天第一天，大家都没有准备，太突然了，我来陪吧。
8: 爸爸。你现在赶紧回去，今天晚上你带小老虎，我留在这边。
5: 好好好，那你辛苦了啊。
1: 就这样吧，爸，啊，
6: 先想回吧。
1: 走啊，你们辛苦辛苦啊。
4: 我给奶奶点点粥吧。
7: 我说，啊，要不然你还是先回去吧，我们俩没必要晚上两个人都耗在这边，我陪就行了。
4: 我知道你是好心，但是我还是想陪陪奶奶的。现在真的是陪一天少一天了。

0: 哎呀，不用了，你听话，一定要处理掉啊！不是，要不然的话你很难受的。来来来，
1: 我说你在这边翻来翻去的干什么呢？上厕所要喊人的呀，啊，要不然搞到一身，你看看。
0: 好了好了，不用了。你这个屁股都红了，我要不给你搞干净的话，你儿子明天看到还以为我欺负你呢。我给你弄一点护手霜，这样就不会生褥疮了。奶奶，你不要怕麻烦，要叫人的啊，大厕小厕都要叫我。

0: 喂，
1: 王处已经被抓了，不知道在里边能挺多久，我可能也会有很大的麻烦。
0: 什么意思啊？

0: 今天怎么样啊？啊，今天怎么又是你呀？那旺弟呢？你家大儿媳妇啊，忙死了这两天，过不来了，她累得不行。宝宝断奶，不能跟妈妈睡，天天跟她睡。本来青鱼是要过来的，可是她今天出差，一早就走了。给你削个苹果好吧？哎，你不要叹气啦，你已经算很好的了，这些子女对你，啊。 还是很用心的，你看我，我都不敢想，将来我要是老了生病怎么办？
1: 你不是开养老院吗？你怕什么呀？反正你本事大，还要人养啊。哎，奶奶，有个事情，我一直蛮好奇的，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有点偏心眼啊？你看你小女儿条件那么不好，可是她把房子让给大儿子这个事情。
0: 你管都不管呢，啊，有一点不公平吧？以前那可不像现在，条件艰苦，只要子女们能够太平的活着就不错了。那个时候，市海连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市连是干部编制，她老公单位效益又好，他们条件不错。 就主动的提出来了，把房子让给世海。哎呀，我也矛盾了，既舍不得儿子受苦，又舍不得女儿吃亏。哎，跟你说这些啊，你也不懂。
1: 但这个事情嘛，在我们外人看来，你还是偏向儿子的，女儿是明显吃亏了。
0: 我也是人呐，精力有限的。我怕他们互相吵，又怕他们跟我吵。石莲的爸爸，又老早就没有了。我的劳保工资又不多。只要他们太平了，我才太平。
2: 奶奶，你今天蛮奇怪的哈。
0: 平时都从来没听你说过这些。哎呀，这人呐，一奇怪啊，就肯定活不长了。傅雷已经没了，我再一走，就可怜小老虎的爷爷了。
2: 你儿子是好福气的，他还有个青鱼呢，是不是？有
0: 的地方啊，你比青鱼强。
2: 奶奶，你真的是一点都不糊涂啊。
0: 这一次，要是没有你，我早就没了。

0: 小青啊，你并不是坏人，只是你的心思太活络了，所以我时不时的就敲打你，那是为了吴磊，为了小老虎。唉，小老虎可是我们顾家的根啊，你一定要好好的培养教育，让他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啊。
1: 这边，哎，
2: 好，好，谢谢，
3: 张阿姨，哎，啊，来了，啊，这边，
4: 嫂。顾欣在外面有女人，我现在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我梦见她要跟我离婚，收拾行李头也不回就走了。醒来以后我就想，她要真能这样痛痛快快的也好。大家把话讲开了吗？要打打，要骂骂，一刀过去也就拉倒了。阿嫂，要是你是我，你怎么办？你教教我。
5: 我想人这一辈子，抓大放小吧。
4: 那什么叫大，什么叫小呢？自己的老公跟别的女的在一块儿了，这叫大还是小？
5: 看得过去的都是小事情，真要是看不过去了，就是大事情了。

0: 你奶奶去世那几天，我本来也想过来的，因为那个时候家里有点事儿。
1: 怎么了？是出什么事情了吗？
0: 是我们那老房子要拆迁了。那挺好的呀。上个礼拜，我带我爸妈去看房子去了。我们看中一套两室一厅的，次新房。
1: 虽然不是什么好房子，但是我不大家都很开心，也算是对我们的一种慰藉吧。我想了很多，过日子大概就是这样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从现在开始，我不再纠结了，我们好好过吧。
2: 听到我妈说这样的话，我差点眼泪都流出来。清月，以前我妈说过些什么，做过些什么，你别放在心里。其实你没有变，你还是我当年认识的那个诗人。 一直都是，我知道的。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卡顿，云腿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
1: 陈代镇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排查整治要点培训；
0: 堵点变畅通，陈代镇71路综合整治成效显著；
1: 青阳街道市场监管所开展消防设备企业安全生产回头看整治。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7月31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晋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2: 会上，与会人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14个坚持，深刻领会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动全市上下迅速兴起学习贯彻热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全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保证，开展专题交流研讨。会议强调，要以深学细悟凝心铸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14个坚持蕴含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与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相结合，与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相结合，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从中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以奋勇争先彰显担当，对照全年目标任务，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既要千方百计稳增长、强创新、促消费、拓市场，也要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各项工作，守牢安全底线红线，要以严密组织保障落实，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1: 为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提升一线排查人员隐患识别能力，7月30号下午，陈代镇安全生产排查整治要点培训会召开。
2: 培训会围绕陈代主导产业风险特点，设置多领域专题讲解。陈代镇二级主任科员刘征明围绕鞋服类企业共性安全风险，详细讲解行业排查重点、常见隐患判定标准。晋江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马勇聚焦消防领域，解读拆窗破网、疏散通道等隐患排查要点。晋江市电力公司工程师洪荣玉针对电气线路、用电设备等常见电力电器隐患开展专业讲解。培训会要求全体人员要带着问题学、带着思考学、带着责任学，熟练掌握各类隐患判定标准，坚持精准排查、从严整治，推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副市长、陈代镇党委书记陈英煌参加活动。
0: 7月30号，陈代镇举办江头村企业消防安全教育学习班，学习班结合企业生产实际，采取分网格、分时段错峰开班模式，组织辖区各企业、小加工厂实际经营人集中参训，做到宣传教育全覆盖。
2: 本次学习班设在江头中心小学，按照9个网格划分为5个批次错峰开展，兼顾企业生产经营实际，避免工学冲突。江头村各企业小加工厂负责人、实际经营人915人分批参加学习。培训会上，全体人员集中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陈代镇安办邀请安全专家做消防安全专题授课，结合江头村鞋业、小加工厂多的产业特点，围绕厂房日常防火要点、易燃物料储存管理、疏散通道维护、常见隐患辨识、初期火灾处置、火场逃生自救等内容展开业务培训，讲解通俗易懂，贴合生产实际，帮助企业负责人找准安全管理短板。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警示性、实用性很强，对企业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有很强指导意义，回去之后将对照培训内容开展自查自纠，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下一步，陈代镇将坚持排查与宣教并重，不断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织密织牢辖区消防安全防护网。
1: 来看下一条。
3: 日前，陈代镇湖中村在福联鞋塑有限公司开展消防灭火及疏散逃生演练， 在突发火情下，员工掌握正确方法，有序疏散至安全区域。同时，陈代消防站消防人员现场为员工普及消防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4: 这次消防演练就是让员工熟练掌握报警、灭火和疏散逃生的方法。我们厂区人员密集，安全不能松懈，后续我们会定期排查隐患，常态化开展演练，牢守厂区安全生产底线，保障员工安全。
0: 为改善道路通行条件，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连日来陈代镇联合交警、城管执法等多方力量，对七一路乌桥头开展集中攻坚整治，道路面貌焕然一新。
2: 在陈代镇七一路乌桥头，记者看到道路宽敞畅通，沿街环境干净整洁。
5: 七一中路以前是占道经营，这边路都是很拥堵，后面政府来整改，两边硬隔离，然后路面道路划线，现在这条路已经很畅通，环境卫生也提升了，希望后面长期保持下去。
2: 据了解，针对七一路人车混行、通行秩序混乱等突出交通安全隐患，公安交警部门全面推进道路交通安全设施优化提升工程。
6: 我队在道路两侧增设隔离护栏，精准划分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通行区域，彻底杜绝车辆随意变道、摆摊占道等危险行为。同时结合路口实际通行特点、路口分布及周边路况，重新规划、私化清晰的车道分界线、导向箭头、人行横道等交通标线。
2: 通过一系列举措，目前七一路整体通行效率。
3: 消安委成员单位 A 类人员等开展培训演练。揭牌仪式后，校区随即举行首期晋江市钟响，邀请晋江市瑞铜蓝天应急救援队队长杜小航开展消防安全专题讲座，并分组开展锁匠、灭火等消防安全实操演练。校区投用后，将落实应训尽训、年度轮训工作要求，推动参训人员做到会排查隐患、会应急处置、会整改复盘，层层压实安全责任。
2: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军民同心，赓续荣光，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9连冠。
0: 7月29号上午，青阳街道市场监管所对前期排查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一家消防设备销售企业开展整改情况回头看，经检查确认，该企业相关问题已经完成整改。
3: 这家消防设备企业位于青阳街道联宇社区，日常主要从事消防器材、五金产品、钢材等批发与零售。在7月23号的安全生产排查中，工作人员发现企业一台特种设备门室起重机械存在抗风防滑装置损坏等问题，未通过年度检验。检查组当场依法对设备进行封停，并责令限期整改。
7: 在7月23号限期整改，然后企业马上就进行对这些问题全部进行整改，然后在7月25号就经过特检验复检合格，然后我们才过来给他解封。
3: 除了核实起重机械整改情况，此次行动中，工作人员还重点检查了仓库存放消防器材的生产厂家合格证等，确保产品来源可溯、质量可靠。
7: 今天我们回头看，也来对他这些落实这个特种设备安全使用单位的主体责任的方面也进行了检查，就是说要有落实这个安全员跟安全总监的任命，还有落实这个日管控、周排查、夜调度的安全主体责任制度。
3: 下一步，青阳街道

0: 市场监管所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回头看检查，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的市场环境，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29号，消防部门组织对池店一家企业开展整改复查。
0: 此前，消防部门在检查该企业的时候发现，企业存在消防通道堵塞、喷淋设施不齐等问题，要求其限期整改。
2: 今天我主要是针对三个问题进行复查，因为这是三个问题到期的。一个是那个住宿的跟这个车间仓库的这个防火硬隔离的，另外一个就室外疏散梯2米范围内有开设门窗孔洞的这个。第三个就是你仓库的这个堆放的五具的这个要求，我这个三条现场核查。
0: 同时，执法人员要求企业对其他存在的问题要在整改期限内完成，并将再次复查整改情况。
3: 7月31号上午，市委政法委、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对内坑镇三家企业开展消防安全整改回头看工作。
4: 此前，这三家企业分别存在长闭式防火门未保持长闭状态，消防器械周围存在货物遮挡等问题，被内坑镇责令停业整改。此次开展整改回头看工作，这三家企业正积极按照项目清单逐一整改，生产车间各区域标识。
1: 为根治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突出隐患，连日来，安海镇统筹镇应急办、城管局安海中队、供电所等多部门对中山北路旧三里街沿街商户私搭乱盖问题开展集中拆除整治，全面清退侵占消防间距、阻碍应急逃生救援的构筑物。
4: 近日，记者来到安海镇中山北路，看到施工路段已实施封闭作业，施工人员正有序拆除沿街商户私搭的铁皮棚。虽然短时施工对经营造成一定影响，但沿线商户居民均对此次整治行动表示理解与全力支持。
5: 拆掉的话就是比较量产了，然后光线也比较好了，比较感觉生活不会那么压抑，再加上真的有什么应急问题的话，车也比较好通道，不会阻挡什么救援什么之类的咯，让我们生活在这边呢会更加安心咯，心里面也比较踏实了。
6: 在这边之前的话，交通非常的拥挤，改造完以后，它的整个交通就变成了非常通畅。作为这边的居民跟商户呢，我们都非常支持政府这样子的帮助，这样的改造。
4: 中山北路俗称旧三里街，是安海老牌历史街区，承载着当地几代人的市井烟火记忆。多年来，道路两侧商户私自搭建的铁皮遮阳棚层层密布，挤占空间，消防生命通道长期受阻。此次拆除既是还原老街原有风貌，更是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7月29号上午，西园街道在气田社区金刚救援训练基地举行重点社会单位微型消防站消防队伍应急能力培训班，进一步提升辖区基层消防救援能力。
0: 当天上午9点半，培训正式开始，现场安全专家就微型消防站日常管理及工作要求进行介绍。随后，金刚救援队对消防6件套进行介绍及使用规范，并对初期火灾扑救、人员疏散组织、心肺复苏等内容开展培训。此次培训对象覆盖辖区规上企业、50人以上非规上企业、30人以上出租房、公寓及住宅小区等重点社会单位，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有效提升了基层消防队伍的应急处置能力。
1: 安全生产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与根基，与踏体育长期坚持把消防安全摆在经营发展突出位置，深耕完善硬件配套、应急队伍、实训排查全链条管理，建成成熟规范的内部安全标准体系，以实打实举措守牢安全生产红线。
0: 日前，在与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行政经理林金良向记者介绍了企业全新采购的消防安全应急装备。
7: 我们公司比较低层，低层为了员工一些避困、疏散、逃生安全，所以我们就先加了这个消防安全的这个气囊，因为我觉得是有必要的。这个消防气弹很重，可能有500多斤，但是拿不方便，所以我们就先增了这个消防这个气弹装完车，这样推这样就比较省力，而且效率会比较高。
0: 林金良告诉记者，此前他参加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首期企业负责人专题培训班， 系统性学习了消防安全。

0: 安全主体责任、企业隐患排查、电气安全治理、三合一场所整治等核心内容。培训结业返岗后，他第一时间对照行业安全新标准，全面梳理优化公司原有消防安全管理体系，不仅投入20000多元增购多款消防应急器材，补齐企业微型消防站硬件短板，同时还搭建分工清晰的消防安全专项小组，修订完善内部安全管理制度。
1: 有那个专门指挥的人员，然后专业的消防队员，然后有疏散小组，还有那个水电工组，因为我感觉要这样一个系统才去政策那个健全的。
0: 据了解，一直以来与踏体育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建设，在10多年前就建立了企业微型消防站，实施常态化消防管理工作，拥有较为完善的消防管理体系，在同行业中具备示范参考作用。
1: 我们都会以内培内训来实现这个队员补充跟扩大队伍，而我们专职的是由正常都是有6个至8个，预备的队员还是挺多的，最少达到20个以上。
0: 林金良表示，下一步他将把培训班学到的专业知识转化为实操教学内容，面向全体员工开展转训，并增设多场实操演练，组织全员开展厂区全域隐患自查，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同时完善消防安全管理台账，并持续优化升级微型消防站硬件设施和队伍架构，健全长效应急机制。
1: 我认为消防的投入看似成本很多，但是相比如果发生重大那个隐患的话，成本还是比较划算的，还是有那个保证的。因为我认为企业的稳定发展、长期发展、安全生产是最大的那个底线，就一定不能突破这个红线。虽然投入是大的，但是对我们企业长期发展是有必要的。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马部长，请问这位兄弟是？
1: 我的秘书。
0: 那您可以进去了。这位先生，请到传达室等候。请。

年年，怎么回事啊？你知道，几个小时前，蒋中正抓了李之龙，扣了中山舰，包围了深港罢工委员会，剿工人纠察队的枪，还扣了黄埔和第一军的共产党员。现在。 连苏联军事顾问团都被剿了枪，控制起来，他想干嘛呀？恩来呢？

0: 蒋校长，周恩来，你还敢来见我？蒋校长，我问心无愧，为什么不敢见你？
1: 海军局的李之龙，是你们共产党吗？没错，
0: 他擅调军舰，直逼黄埔。 图谋不轨，中山舰通宵达旦，路线生火，大炮都顶到我脑袋上了。你们共产党跟汪精卫、姬山家勾结一起，想把我绑去苏联，这分明是违背军法、背弃总理遗训、背叛革命。你还敢跟我说问心无愧？
2: 我要把你们通通军法处置。中山舰调动并未请示我，前因后果，请容我调查。只是据我所知，中山舰早已回港了吧？
3: 停泊黄埔期间，中山舰可有异动？可有开火威胁？可有水兵登陆？如要劫持你，可有内应行动？都没有吧？ 就连李之龙也是在酣睡之中遭你抓捕的吧？若真有人欲行劫持，怎么可能形同而行？可见劫持云云，不过是你的想象。眼下你无凭无据就扣押了大批共产党员，甚至给苏联的顾问，还有王主席下手。蒋校长，任谁来看？
0: 都看不出有人要劫持你，倒像是你在借题发挥，发动兵变。那是他们逼我的。党军是我一手兴建，东征南征，我为革命出生入死。自从他姬山家来了之后，处处觊我害我，明里暗里无不对我掣肘使绊，连汪主席都为他所惑，一心要夺我军权。

0: 我已经，哎，你是知道我的，我对革命一颗丹心日月可见，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昨夜之变，到底是谁在背后谋划？
1: 是纪山家，是纪山派，是谁呢？兰兰，你说，到底是谁在背后害我？焦校长，此事可以慢慢调查，有误会可以谈。当务之急是要立刻解除紧急状态，释放被扣人员，否则事态进一步扩大，可就真的难以收拾了。

0: 谢谢你的提醒，黄埔子弟，我视如己出，实无惧寇之意，只是想例行保护，以防不测。但是校长，卫兵，周主任累了。
1: 带到隔壁房歇息。周主任，请慢。
2: 误会越大，越难收场。我看你如何自圆其说。

0: 共产党有动静吗？
1: 没有。
0: 主席官邸呢？
1: 报告校长，各处都很平静。

0: 孙主任，您可以走了。
1: 周主任，周主任，周主任，周主任，他人呢？不知道。

0: 此事怪我，是我多疑多虑了。此次借魏公宝地，约请诸位一叙，是想对昨夜之事做个说明。可我又怎会空穴来风？偏偏中山见过来时，汪主席连打三个电话问我在不在黄埔，我自然会联想是姬山家的阴谋。 他素来以我谤我，忌我排我害我，我一时慌乱下了很多命令，确实反应过当，处事过激，只是一两个人的阴谋，不至于此。诸位。 我已将扣的人都放了，枪也还了，只是担心汪主席会对我产生些误会。
1: 蒋总监自保，汪主席生气，这都是人之常情嘛。
0: 汪主席。 可对诸位提了什么要求？我倒是听说，汪主席咬定我是造反，要诸位联手弹劾我，解除第一军武装。
2: 汪主席主党主政。 您主君，你们神仙打架，我们夹在中间，也是难做呀。

我为难诸位，只是希望诸位继续维持中立。我知道，诸位拿着苏联人的军事援助，都在等他们的态度。昨夜之事，我会亲自向苏联人解释。诸位届时再定夺不迟。

0: 这叫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绝不能善罢甘休，严惩不贷。
1: 说了，你要保持身心舒畅。没被他蒋中正气死，算我命大了。他跟苏联人谈完了，
0: 来来回回谈了2天了。怎么严处置？好，那就让他求仁得仁。
2: 答应给他们到了吗？都到齐了。汪主席定然是要对蒋中正兴师问罪，我们可得谨慎呢，别里外不是人。
3: 关键，我们还得看苏联人的态度。毕竟。 咱们的军火、军费，还得靠他们。
4: 蒋中正啊，已经跑去虎门避风头了，他跟苏联人谈妥了。
5: 魏公真是消息灵通啊！
6: 我跟大家讲啊，今天这个会啊。

0: 诸位，三二零事件不能不了了之。总理逝世才一年，他蒋中正所为，让总理的在天之灵难安呐。今日我约请诸位以军委会的名义，对蒋中正擅调军队、扣押同志的反革命兵变给予严厉的制裁，撤销他军委会委员。 国民革命军总监、黄埔军校校长的职位，送交军事法庭查办。诸位若是有任何要求，尽管跟我提。任潮啊，你先表个态吧。
1: 王主席，三二零事件扑朔迷离，其中必有误会。若贸然剥夺他的军权，恐怕是事与愿违，也会增加革命同志之间的裂痕。不如您先与他约谈为宜。任朝兄所言甚是，国民革命军都是一家人了，误会再大，都不必。
2: 处理的那么极端，坐下来先谈谈吧。王主席，就算军委会通过了您的提议，这第一军和黄埔那是蒋总监的亲儿子，他会乖乖卸任吗？这换了别人，谁又能指挥得了呢？你说万一再弄成个同事操戈，这…… 这不让别人笑话吗？哎，不管是咱们自己人，还是苏联的顾问，恐怕都不情愿看到这一幕吧。我懂了，你们都想姑息养奸。
3: 你们不是听苏联人的吗？好，我去找季山家。
4: 王主席，蒋中正的三个条件，莫斯科答应了。
3: 哪三个条件？第一，李之龙撤职查办；第二，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
4: 第三，季山家。
0: 季山家同志，我正要去找您。

主席，三二零一事，究其本质，非共产党之过。然近日，校内军中，两党裂痕日深一日，即如水火不能相容。 实在令我心痛。造成此种局面，该因两种主义、两个阵营共存于军，而革命是非专政不可的。经整理党务，现查明校内和第一军共产党员200有余。我希望这些同志 能主动退出共产党，以纯粹信仰和主义为革命继续奋斗。你们无需当众做出决定。两日内，只要退出共产党，我保证日后一视同仁。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七团党代表蒋先云，因主义不合，即日起退出中国国民党，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0: 我也退出第一局，
1: 我也退，
2: 我也退，
3: 我也退，
4: 我也退，
5: 我也退，
6: 我也退，
7: 我也退，
8: 我也退，
9: 我也退，
10: 我也退，
11: 我也退，
12: 我也退，
13: 我也退，
14: 我也退，
15: 我也退，
16: 我也退，
17: 我也退，
18: 我也退，
19: 我也退，
20: 我也退，
21: 我也退，
22: 我也退，
23: 我也退，
24: 我也退，
25: 我也退，
26: 我也退，
27: 我也退，
28: 我也退，
29: 我也退，
30: 我也退，
31: 我也退，
32: 我也退，
33: 我也退，
34: 我也退，
35: 我也退，
36: 我也退，
37: 我也退，

季山家一走，王禁卫也称病告假，远去欧洲了。他的党政职位暂时由张晋江、谭延闿代理，其他的政治委要员、军事首脑大半也都站到了蒋中正的那边。 眼下有250多名同志退出敌军，延年来信说与恩来、润之商讨，希望能够保存力量，将这些同志调到广州其他各军。您看。

0: 我倒，我有时在想，我们把孙科带进到宋回广州，是不是个错误？共产国际让我们一推再推，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是不是个错误？我党同志屡遭猜疑、排挤、暗算。
1: 依旧依强持城，为他国民党壮大，鞠躬尽瘁，是不是个错误？先生，两党合作两年多了，不论是革命斗争，还是工农运动，国内的革命形势都为之一振呢。这些事实是矛盾和摩擦磨灭不了的。
0: 知道，共产国际不停在我耳边灌输你们太弱小了，你们的力量太薄弱，要信赖和依靠统一战线。可万一我们心向明月，却一脚踏进。
2: 这潭中倒影，这个责任我是推脱不掉的呀。宋先生，哎呀，年头住院出来啊，就总觉得冷。哎呀，这都4月了。
0: 还得靠他。看来真的是老了。哎呀，今年的上海春寒料峭，年年啊也经常念叨您的身体。究竟不是毛头小伙子了，保重身体，总是没错的。嘉哥在当年啊，岂能放任蒋中正如此造次啊？
1: 便是那袁世凯、段祺瑞，当年也是害怕您这一杆笔、一张嘴的呀。

0: 单枪匹马的快意恩仇过去了，现在我背负的是一个党，一个中华统一昌盛的理想，不能那么任性了。这个理想，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也绝不能放弃。如果这希望真的是镜花水月，落得骂名，也我这老糊涂，一人背负了。
1: 荣福先生，您言重了。这事我明白了。现阶段把他们云到其他各郡，可能会引起跟蒋中正的矛盾。
2: 好，
1: 我去转告他们，就说中央不同意。
0: 回头啊，我答应的事很严重的多，
3: 共产党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不得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未获准脱离党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共产党需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党中央保。
1: 什么意思？
4: 就是说国民党要职不允许有双重党籍，
1: 这是要将我们共产党赶尽杀绝呀。
0: 蒋介石即将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请通过。
1: 荣福先生，我们绝不能放任此案通过。
0: 这个文件是鲍罗廷转给我的，共产国际已经通过了，这才是最让我难过的呀。也罢，就让我这老糊涂啊一人背此骂名吧。胡涛，明日你准备去广州，告诉广东区委，让他们认可此案，就说是我的意思。

伟之，中山舰的事情真相还没有定性，我们不可能理直气壮的。真相，这件事情永远都不会有真相。 蒋介石已经赢得盆满钵满了，真相只有他一人清楚。

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发生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再退让，蒋介石大大加强了其军事和政治地位，一跃成为南方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这些事件成为大革命时期国共关系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呢個仔好講嘢啊！好，你整嚟。

0: 警府来，把警府给我带上来，唔想我大开杀戒啊！
1: 你们在搞么子农民集美队？好大胆啊你！你这个粤语老师教得好啊！我看台下的农民都看懂了，看得很入神呢。
2: 认真啊！这个王守道陪练的时候，我一翻你看三十多人，他没上台就走神了。
3: 你倒吧！我跟你讲话，你总要回答。
2: 这个王守道是我们湖南伢子，乡音难改，能学成这个样子，已经很不错了。
0: 好啊！我也讲话给你听啊！我们农民自卫队就是我们农民自己的组织，目的就是要保卫我们农民自身的权利。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好大胆啊你啊！ 啊！边度有压迫，边度都有反抗，国民革命就是我们这些贫富农民要翻身的革命。你好多废话，现在不还是我踩在你的头上噻？广大农民朋友们！ 加油，农民自卫队了！人多力量大，才动黑人太深，我们要一起来反抗他们呐！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土豪劣绅！
2: 来，打！打到土豪劣绅！我的乖嘞，
4: 这还几样了呢？这可不中啊！
2: 你们搞么子了？
4: 你哋作死啊！枪你咩烂气？各位兄弟，同我打！

过两天，蒋教员的军事训练，有你哭我的事，谁怕呀？

0: 全体十二个区队，共327人。今天轮到你们一二区队一起训练，全体立正，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出发。
1: 是。
2: 程宇，大家很喜欢你的课嘛？
3: 前段时间您被迫辞去宣传部长一职，说实话，我替您惋惜过。可是没想到，您早就云淡风轻。
1: 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我呀，一跟农民打交道，心里边就开心得很。向月，你退出第一军，蒋中正来信不断，估计是盼着你回去呢。
3: 先生有所不知，蒋中正再三来函不假。 但是他的邀约是有条件的，要我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先生，我蒋先云是共产党人，永做共产党人，我可断，但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4: 这届的农讲所比前几期都更重视军事训练，先生是有自己的考虑吧？这期的学员来自20几个省区，我希望把他们培养成农民武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回到家乡，不仅要组织农民、发动农民，更要武装农民。 枪杆子还是要抓在自己的手里。忠贞啊，北伐之事迫在眉睫，我们今天来呢，就一个目的，希望你能够任这个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5: 靖江兄怕是说笑了。总司令一职，其实忠正所能胜任。
6: 哎，忠正啊，你就莫要推辞了。你两次东征统一广东是战功赫赫，这党内还有谁能与你相提并论呢？
5: 忠正有苦衷啊。整理党务案，有人说是在限制共产党的权力，其实并非限制。 乃是合作的一种办法，只可惜有些不好的声音一直在说，共产党是我蒋中正逼着退出国民党的，还有人说我是新军阀。此种言论着实令我不安。Они думают, что это вы развалили союз. Я бы на вашем месте не стоил так беспокоиться на этот счет. Касательно разговора, что вы милитарист, я в курсе.
7: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другие заявляют, что вы являетесь лидером левого крыл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Господин Хуан Ханьмин, кстати, тоже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не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союз коммунистов с Гоминьдоном. Я знаю, он хотел встретиться с вами несколько дней назад.
5: 如今胡汉民也反对国共合作了，还要约谈你，你拒绝了就很好。保罗廷先生，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忠正一直不遗余力地在执行，所谓折合，不就是为了谋内部团结革命力量，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吗？

0: 二位批评甚是，是中正狭隘了。好，中正虽力有不逮，也当接下这个总司令，不负诸位嘱托，竭尽全力为国民革命纲鼎。
1: 好的。
2: 这最下面是塔基，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这一层的人数最多，受剥削压迫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很少；再往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 再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压迫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是他们人数很少。只要我们劳苦大众团结起来斗争，百姓齐，泰山一役，何愁塔之不倒？帝国主义。 和封建统治阶级榨取压迫的对象是农民，能够实现榨取和压迫，全靠封建地主阶级的死力拥护。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土豪劣绅，是不晓得轻重本末。
3: 毛所长，我们那儿县长还算比较开明。
2: 但农民的日子依旧过不好，为什么当官的都已经比较清廉公正了，这矛盾还是那么尖锐？我也有问题，
4: 毛教员，那如果这个矛盾压不住了，历史上也有农民揭竿而起的吗？像陈胜、吴广、李自成他们，是不是起义成根了，这个矛盾就解决了呢？
2: 请坐。问得好。 你们提到的是中国历史发展中循环不开的死结，无论是青天大老爷，还是农民起义，都无法解开的死结——满足农民的要求。什么要求啊？
5: 就吃饭呗。
6: 对。
2: 土地，只要土地还掌握在地主阶级的手里，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本质就不会改变，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本质就不会改变，而我们想要解开这个死结，就必须落实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的主张。 民生主义才能达成。中国4万万人口，有3万9千万的农民，改变农民的命运，就是改变中国的命运。

0: 策坦，你最近在广东区委的工作怎么样？还算顺利。这两天我们在讨论北伐的事，恩来同志协调我党军事精英投入北伐前线各部。
1: 你来找我，有事？
0: 我今天来是想跟三哥说，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0: 嗯。
1: 文南，是，文南从韩光女子职业学校毕业，就要来广州了。他一到广州，我就跟他结婚。你呀，莫要欺负人家。
0: 怎么会呢？我爱惜他还来不及呢。
1: 孙猴子的脾性要收敛。 成家了，就是大人了。嗯。肩上的担子得担得起来。知道。你我同在广州，不晓得你四哥现在怎么样。
0: 自去年年底，我们便没有了书信往来。他给你写信了没有？没有。不过别担心，四哥那人呢，肯定踏踏实实守着他的算盘呢，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把钱搞。<笑>
1: 讲话还是这么不着调，为革命挣钱，有什么不好啊？
2: 杨先生，你侬好呀！哟，
3: 龙小子，
2: 这位杨杨老板是印刷界的大老板，他在培德里有家大公司。哎，
3: 幸会幸会啊，杨先生，幸会幸会！我岳父啊，平时就喜欢在家里面写写字。哎，您看，要是方便的话，也帮我印刷几册，我也好回去啊，讨我岳父大人欢心。
2: 啥事情？那这是我的名片。
3: 幸会幸会。
4: 能够认识银行方面的俊才，是我杨杰的荣幸，以后也请您多多照顾。
2: 谢谢谢谢。
5: 杨先生啊，侬踏踏青做没来白侬啊？
3: 啊，
5: 就在这里找个现成的么好嘞，包在我身上啊，包在我身上。
2: 来来来，
5: 侬要给我家先生找一个姨太呀？
2: 啊，这位是杨太太。
5: 幸会幸会。
2: 开玩笑的。
3: 人家乌飞化妆久了点嘛，你都不愿意等一下。来了，哎，
6: 领结嘛，打打好，没有我你都活不下去了，好吧？杨先生，你好福气啊！
3: 好福气，好福气！来来来，
6: 没人了。
5: 杰西军同志，我要很严肃的批评你。组织上你来配合我工作的，如果你今天使性子不去那个舞会，可能会出大事儿。毛泽民同志，我也要很严肃的。请
6: 教杨杰同志。
5: 杨杰同志，首先今天我最后还是妥协去了舞会，这假夫妻的戏我也演了，你没有理由批评我。而且我要告诉你的是。
6: 组织上派我配合你的工作，是配合你的印刷工作。你每天进出那种场合，你是在工作吗？就是工作。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隐藏自己的身份，争取跟那些老板建立关系，这样我才能从他们手里拿到钱，有了钱才能出版发行我们党的杂志，传播我们党的思想。
0: 你如果不想干，去和组织反映，我自己也能干。
1: 你。

0: 杨杰，你等等我。杨杰。
1: 回房，回房。丁人，丁叔。
2: 谢什么？各地都酒了。来来来，后边
3: 自己来啊，都自己来，自己动手啊。
0: 怎么样？喝得惯吗？
4: 好喝，这海带跟绿豆在一起，味道很不一样。
0: 你啊，只要一动起来，这气色就好。
4: 不行了，全怕少壮。踢不过湘云他们这帮年轻人了。当年在医师的时候，长沙校际足球联赛我可是创下了一球不丢的记录的。再来一碗。
0: 好，来慢点喝。
4: 大妹，你看起来心情也不错。
0: 我是想起来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在韶山，你进了农校、农会，还有韶山支部。今天在广州，你又主办了农讲所。在韶山，我热的是农民自己带来的饭。现在，我由渔民亲手打捞的海带做汤。你因材施教，我由菜做汤，能随你到各处去。想想就觉得美好。
4: 咱们总归跟农民在一起最轻松最自在。
0: 哎，对了，菊妹子现在也跟农民打得火热的。
4: 菊妹子来信了。
0: 嗯，
4: 菊妹子在陈家村组织农民自卫军，跟一个叫卢恶鬼的豪绅斗。真不愧是我们毛家的细妹子。
0: 是啊，今天看信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给他鼓掌了。细妹子长大了。对了，阿英万青也爱听他的故事。今天阿英拉着我，让我把信念了好几遍，还说要跟弟弟编成戏，演给外婆看呢。
4: 小毛毛懂什么演戏？他是连词儿都记不得了。孩子们怎么还不睡啊？
5: 原来你在家里，
6: 我也要说，我也要说。好，到你说了。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2: 不间断，
1: 云嘴全无
2: 限重，
1: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
1: 陈代镇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排查整治要点培训；
0: 堵点变畅通，陈代镇71路综合整治。

0: 成效显著。
1: 青阳街道市场监管所开展消防设备企业安全生产回头看整治。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7月31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晋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3: 会上，与会人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14个坚持，深刻领会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推动全市上下迅速兴起学习贯彻热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全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保证开展专题交流研讨。会议强调，要以深学细悟凝心铸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14个坚持蕴含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与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相结合，与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相结合，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从中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以奋勇争先彰显担当，对照全年目标任务，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既要千方百计稳增长、强创新、促消费、拓市场，也要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各项工作，守牢安全底线红线，要以严密组织保障落实，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1: 为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提升一线排查人员隐患识别能力，7月30号下午，陈岱镇安全生产排查整治要点培训会召开。
3: 培训会围绕陈岱主导产业风险特点，设置多领域专题讲解。陈岱镇二级主任科员刘征明围绕鞋服类企业共性安全风险，详细讲解行业排查重点、常见隐患判定标准。晋江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马勇聚焦消防领域，解读拆窗破网、疏散通道等隐患排查要点。晋江市电力公司工程师洪荣玉针对电气线路、用电设备等常见电力电器隐患开展专业讲解。培训会要求全体人员要带着问题学、带着思考学、带着责任学，熟练掌握各类隐患判定标准，坚持精准排查、从严整治，推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副市长、陈岱镇党委书记陈英煌参加活动。
2: 7月30号，陈岱镇举办江头村企业消防安全教育学习班，学习班结合企业生产实际，采取分网格、分时段错峰开班模式，组织辖区各企业、小加工厂实际经营人集中参训，做到宣传教育全覆盖。
3: 本次学习班设在江头中心小学，按照9个网格划分为5个批次错峰开展，兼顾企业生产经营实际，避免工学冲突。江头村各企业小加工厂负责人、实际经营人915人分批参加学习。培训会上，全体人员集中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陈岱镇安办邀请安全专家做消防安全专题授课，结合江头村鞋业、小加工厂多的产业特点，围绕厂房日常防火要点、易燃物料储存管理、疏散通道维护、常见隐患辨识、初期火灾处置、火场逃生自救等内容展开业务培训，讲解通俗易懂，贴合生产实际，帮助企业负责人找准安全管理短板。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警示性、实用性很强，对企业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有很强指导意义，回去之后将对照培训内容开展自查自纠，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下一步，陈岱镇将坚持排查与宣教并重，不断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织密织牢辖区消防安全防护网。
1: 来看下一条。
4: 日前，陈岱镇湖中村在福联鞋塑有限公司开展消防灭火及疏散逃生演练，在突发火情下，员工掌握正确方法，有序疏散至安全区域。同时，陈岱消防站消防人员现场为员工普及消防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5: 这次消防演练就是让员工熟练掌握报警、灭火和疏散逃生的方法。我们厂区人员密集， 安全不能松懈，后续我们会定期排查隐患，常态化开展演练，牢守厂区安全生产底线，保障员工安全。
2: 为改善道路通行条件，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连日来陈代镇联合交警、城管执法等多方力量，对七一路乌桥头开展集中攻坚整治，道路面貌焕然一新。
3: 在陈代镇七一路乌桥头，记者看到道路宽敞畅通，沿街环境干净整洁。
6: 七一中路以前是占道经营，这边路都是很拥堵，后面政府来整改，两边硬隔离，然后路面道路划线，现在这条路已经很畅通，环境卫生也提升了，希望后面长期保持下去。
3: 据了解，针对七一路人车混行、通行秩序混乱等突出交通安全隐患，公安交警部门全面推进道路交通安全设施优化提升工程。
7: 我队在道路两侧增设隔离护栏，精准划分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通行区域，彻底杜绝车辆随意变道、摆摊占道等危险行为。同时结合路口实际通行特点、路口分布及周边路况，重新规划、私化清晰的车道分界线、导向箭头、人行横道等交通标线。
3: 通过一系列举措，目前七一路整体通行效率上升了约30%，交通事故发生率也大幅度下降。
7: 通过系统化的改造，极大提高道路通行安全性与顺畅度，为群众日常出行打造规范、有序、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
3: 针对七一路存在的占道摆摊、商铺出店经营等突出问题，城管执法部门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原则，积极与交警、属地镇村协同推进综合治理。下一步，陈代镇将以七一路整治样板为参照，持续推进辖区重点路段交通秩序与人居环境综合治理，打造畅通、整洁、安全、有序的镇区道路环境，不断提升群众出行获得感与满意度。
1: 7月29号下午，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晋江华侨职业中专学校校区揭牌，即晋江华侨职业中专学校与泉州市全安安全服务有限公司校企合作签约仪式在晋江学校紫青大礼堂举行。揭牌仪式上，与会领导共同为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晋江华侨职业中专学校校区揭牌。晋江华侨职业中专学校与泉州市全安安全服务有限公司校企合作签约。作为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总部之外的重要分部，今后晋江华侨职业中专学校将依托学校完善的教学场地、专业师资与实训资源，联动泉州市全安安全服务有限公司等专业安全服务机构，重点面向全市各镇街、经开区、消安委成员单位 A 类人员等开展培训演练。揭牌仪式后，校区随即举行首期晋江市中小学幼儿园专题工作培训校园长专场，邀请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队队长杜小航开展消防安全专题讲座，并分组开展锁降、灭火等消防安全实操演练。校区投用后将落实应训尽训、年度轮训工作要求，推动参训人员做到会排查隐患、会应急处置、会整改复盘，层层压实安全责任。
8: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军民同心，赓续荣光，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9连冠。
2: 7月29号上午，青阳街道市场监管所对前期排查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一家消防设备销售企业开展整改情况回头看，经检查确认，该企业相关问题已经完成整改。
1: 这家消防设备企业位于青阳街道联宇社区，日常主要从事消防器材、五金产品、钢材等批发与零售。在7月23号的安全生产排查中，工作人员发现企业一台特种设备门式起重机械存在抗风防滑装置损坏等问题，未通过年度检验。 检查组当场依法对设备进行。

0: 行封停，并责令限期整改。
1: 在7月23号限期整改，然后企业马上就进行对这些问题全部进行整改，然后在7月20。

0: 政的方面也进行了检查，就是说要，有落实这个安全员跟安全总监的任命，还有落实这个日管控、周排查、夜调度的安全主体责任制度。
1: 下一步，青羊街道市场监管所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回头看检查，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的市场环境，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29号，消防部门组织对池店一家企业开展整改复查。此前，消防部门在检查该企业的时候发现，企业存在消防通道堵塞、喷淋设施不齐等问题，要求其限期整改。
2: 今天我主要是针对三个问题进行复查，因为这是三个问题到期的。一个是那个住宿的跟这个车间仓库的这个防蚊硬隔离的，另外一个就室外疏散梯两米范围内有开设门窗孔洞的这个，第三个就是你仓库的这个堆放的五 G 的这个要求，这个三条现场核查。
1: 同时，执法人员要求企业对其他存在的问题要在整改期限内完成，并将再次复查整改情况。
3: 7月31号上午，市委政法委、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对内坑镇三家企业开展消防安全整改回头看工作。
4: 此前，这三家企业分别存在长闭式防火门未保持长闭状态、消防器械周围存在货物遮挡等问题，被内坑镇责令停业整改。此次开展整改回头看工作，这三家企业正积极按照项目清单逐一整改。生产车间各区域标识清楚，材料堆放有序，电器线路撕拉乱接问题已不存在。但执法人员发现，有的企业仍存在储存危化品的场所未砌实体墙、消防器械周围货物堆放合理间距不足等情况。现场执法人员对企业负责人予以指导，希望企业能尽快完成整改工作，早日恢复生产。
1: 为根治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突出隐患，连日来安海镇统筹镇应急办、城管局安海中队、供电所等多部门对中山北路旧三里街沿街商户私搭乱盖问题开展集中拆除整治，全面清退侵占消防间距阻碍应急逃生救援的构筑物。
4: 近日，记者来到安海镇中山北路，看到施工路段已实施封闭作业，施工人员正有序拆除沿街商户私搭的铁皮棚。虽然短时施工对经营造成一定影响，但沿线商户居民均对此次整治行动表示理解与全力支持。
5: 拆掉的话就是比较量产了，然后光线也比较好了，比较感觉生活不会那么压抑，再加上真的有什么应急问题的话，车也比较好通道，不会阻挡什么救援什么之类的咯，让我们生活在这边呢会更加安心咯，心里面也比较踏实了。
6: 在这边之前的话，交通非常的拥挤，改造完以后，它的整个交通就变成了非常通畅。作为这边的居民跟商户呢，我们都非常支持政府这样子的帮助，这样的改造。
4: 中山北路俗称旧三里街，是安海老牌历史街区，承载着当地几代人的市井烟火记忆。多年来，道路两侧商户私自搭建的铁皮遮阳棚层层密布，挤占空间，消防生命通道长期受阻。此次拆除既是还原老街原有风貌，更是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7月29号上午，西园街道在气田社区金刚救援训练基地举行重点社会单位微型消防站消防队伍应急能力培训班，进一步提升辖区基层消防救援能力。
1: 当天上午9点半，培训正式开始。现场，安全专家就微型消防站日常管理及工作要求进行介绍。随后，金刚救援队对消防6件套进行介绍及使用规范，并对初期火灾扑救、人员疏散组织、心肺复苏等内容开展培训。此次培训对象覆盖辖区规上企业、50人以上非规上企业、30人以上出租房、公寓及住宅小区等重点社会单位，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有效提升了基层消防队伍的应急处置能力。安全生产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与根基，与踏体育长期坚持把消防安全摆在经营发展突出位置，深耕完善硬件配套、应急队伍、实训排查全链条管理，建成成熟规范的内部安全标准体系，以实打实举措守牢安全生产红线。 日前，在与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行政经理林金良向

0: 记者介绍了企业全新采购的消防安全应急装备。
1: 我们公司比较低层，低层为了员工一些避困、疏散、逃生安全，所以我们就先加了这个消防安全的这个气囊，因为我觉得是有必要的。这个消防气弹很重，可能有500多斤，但是拿不方便，所以我们就先增了这个消防这个气垫装完车，这样推这样就比较省力，而且效率会比较高。
0: 林金良告诉记者，此前他参加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首期企业负责人专题培训班，系统性学习了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企业隐患排查、电气安全治理、三合一场所整治等核心内容。培训结业返岗后，他第一时间对照行业安全新标准，全面梳理优化公司原有消防安全管理体系，不仅投入20000多元增购多款消防应急器材，补齐企业微型消防站硬件短板，同时还搭建分工清晰的消防安全专项小组，修订完善内部安全管理制度。
1: 有那个专门指挥的人员，然后专业的消防队员，然后有疏散小组，还有那个水电工组，因为我感觉要这样一个系统才是政策那个健全的。
0: 据了解，一直以来与踏体育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建设，在10多年前就建立了企业微型消防站，实施常态化消防管理工作，拥有较为完善的消防管理体系，在同行业中具备示范参考作用。
1: 我们都会以内培内训来实现这个队员补充跟扩大队伍，而我们专职的是由正常都是有6个至8个，预备的队员还是挺多的，最少达到20个以上。
0: 林金良表示，下一步他将把培训班学到的专业知识转化为实操教学内容，面向全体员工开展转训，并增设多场实操演练，组织全员开展厂区全域隐患自查，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同时完善消防安全管理台账，并持续优化升级微型消防站硬件设施和队伍架构，健全长效应急机制。
1: 我认为消防的投入看似成本很多，但是相比如果发生重大那个隐患的话，成本还是比较划算的，还是有那个保证的。因为我认为企业的稳定发展、长期发展、安全生产是最大的那个底线，就一定不能突破这个红线。虽然投入是大的，但是对我们企业长期发展是有必要的。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婆，外婆，该到你啦。
1: 好好，外婆说，毛女侠，
2: 春宴上
1: 说笑了。
3: 毛女侠，我卢某人前天获得300大洋，明天就给。
0: 快快快，快睡觉，快睡觉，快睡觉。
3: 怎么把灯关了？我就是想陪他们演一演。
4: 看来你平时对他们太严格了，不敢跟你一起玩。

总理懿旨，忠贞懿旨铭记在心。如今终能付诸实践，北伐出征在即，特来向孙夫人请教。北伐是中山先生一直未能实现的愿望。

0: 你已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先生在天之灵知晓，定会万分欣喜。
1: 忠正定不负重统。
0: 只是，先生心中的大业是以国共。

1: 和共产党人合作为依托的北伐，是国共合作之下的北伐，极其需要共产党人的力量，这更是先生的心愿。
2: 中正进行。

今日我特意推掉了几个重要会议，就是为了宴请恩来。最近有不少人在我面前举荐你，我便也开门见山，希望恩来不计前嫌，与我一道北伐。

0: 他让你跟他一道北伐，不过是装装样子，走走过场罢了。
1: 是啊，中山舰事件之后，他已是大权在握，不仅接任了组织部部长，还当上了中央常委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凡国民政府所属的军政民财各机关，均受其指挥。这样一来，党政军财。
2: 四全在握了。是啊，此事我们该如何对待它，是个问题啊。
3: 过几日我到上海开会，会向中央请示的。看来啊，今天你来是要谈北伐的事儿吧？
2: 是啊，这同志们都想听听您的看法呢。北伐箭在弦上，我的观点恐怕不那么重要吧？来，坐着说。正好啊，我跟秋白也要谈此事呢。来，吃啊。 依我判啊，现在北伐时机尚不成熟。那你们看啊，今天的北伐还是当初的北伐吗？现在国民政府出兵北伐，是因为吴佩孚攻打湖南，国民政府是不得已出兵援湖南而自卫，并不是因为革命力量强大而向外发展，对吧？再说了，军费也不充足。
4: 为什么非要现在北伐呢？就不能缓一缓吗？十方战争以来，各军阀在长江流域实力衰弱，此时正是我们打开局面的好时候。北伐是中国平民反守为攻的一个战争，我们要抓住此次机会，尽可能的争取我们的革命领导权，切实的发展革命军队和农民运动的相结合。
2: 你的这个观点，跟那毛润之如出一辙，你们是商量好的吗？是吗？那可能说明我和润之是心有灵犀呀。哼，恩来啊，你是不是听说我陈独秀、老一言堂啊？你也看到了啊，同我是可以讲道理的。哼，
5: 朱先生，我呢？
2: 是能够理解二位的立场的。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啊，但说无妨。今日之蒋介石已不同往日，倘若我们参加北伐，该如何看待呢？啊，你的面妥了，我再去给你煮一碗了。
6: 诸位，首先向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应唐生之请。

0: 本府湖南作战的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第八旅已经旗开得胜，大破支军叶开新部。这一战，萧山政府、贵州、四川等省已派代表来穗，纷纷表示愿意向国民政府效忠。这说明什么？
1: 军阀腐朽的统治已被国民革命军的声威动摇了根基，全面北伐，更待何时？连长，
2: 远征。
3: 吴佩孚盘踞豫湘鄂，孙传芳占领华东五省，南方两大军阀已纠集40万之众，北方更有张作霖虎视眈眈。我们与嘉伦将军商议。
2: 各个击破，出清稳住孙传芳。我军沿西路与唐生智第八军合兵，顺势直趋长沙，再逼武汉，先行剿灭吴佩孚的主力，拿下湘鄂。中期，由西向东进攻孙传芳的门户江西，同时从广东进攻福建，西南两路合兵，拿下华东，一统长江流域，最后北上。
0: 联合冯玉祥与张作霖决战。诸位，昔日诸葛鞠躬尽瘁，六出祁山，七发曹魏，前后六年，而总理。 自民国元年，高举北伐一旗，四度出师不能成功。时至今日，已经15年了。此乃总理一生遗恨，亦是每一总理信徒、每一革命军人不能忘的耻辱。此次出师。 是为完成总理遗志、洗涤我们的耻辱。诸位，我军统编统一军令，是为修身、东征、巩固根据地，是为齐家。
4: 如今，这次北伐，
0: 一年为期，治平天下。
4: 校长，有何指教？指教不敢。想你我既为保定校友，又共事黄埔，殊为难得。只之前你多在潮州分校，咱们广州共事不长，我深以为憾。 这次由你来担纲全军总政治部主任，是我之幸事，北伐之幸事。刘成，刚才在会上，我就看你好像有话要讲。
5: 校长，我还是之前的看法。 北伐的军事战略，我没有异议。但我们仍应秉持总理的三大政策：强化，而不是遏制与共产党的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工农的力量，同时确保革命军与人民相结合。北伐能为人民解除痛苦。
4: 责生所言甚是。 总理遗教，我辈不仅应全盘接受，更应发扬光大，这是我历来主张。遏制云云，怕是有些误会了吧？泽生，此次北伐，团结各方革命力量，共襄盛举。
1: 政治工作还要仰赖泽生多多出力啊。
3: 好，校长一言九鼎之人，倘若演达偏听偏信，我自当第一个站出来为校长证明。
1: 快人快语。对了，陈延年最近不是邀你代表国民革命军参加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吗？
3: 是。
1: 我有事情请他帮忙。
5: 希望以光明之态度，亲爱之精诚，摒弃前嫌，共同努力与国民革命。我同学其思之，其众思之。这次他的媒体脱党之事，
6: 江总司令这封信，足见其全权惜才之心，不易啊。
7: 他若真惜才，当初不会把我们赶出敌军。
6: 江源，北伐是国共合作下的北伐，这个时候我们断不能把权益拱手相让。
8: 今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出师宣言、党员训令及誓师典礼等事宜。
9: 现在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已来重重包围我们，压迫我们了。如果国民革命的势力不能统一集中起来，我们再没有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一定不能冲破四种包围，解除四种压迫。
8: 栾之兄，
6: 杨总司令，
1: 叫我名字就好。我们谈一谈。

0: 江源，你也坐。总司令，我站着就好。我至今还记得，你我第一次在广州见面的情形。那时你在会上侃侃而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 你可能不记得了，毕竟那时我只是作为列席代表参会。今时已非往昔，今日能再次重逢，我很是诧异。作为中央候补委员，我在这里没什么不妥吧？
0: 对了，我记得你是在农讲所。是。我听说你们还请了湘云去做教官。
1: 没错。
0: 一盘散沙，无论是组织他们，还是训练他们，恐怕都没什么奔头吧。
1: 人各有志罢了，我倒是自得其乐。
0: 你与湘云皆为时代英才，是英才，就得有用武之地。

0: 得有能施展自己的舞台才好，我不然恐被埋没。我记得湘云还是你的学生，青
1: 出于蓝而胜于蓝，湘云乃是我之骄傲。湘云乃识时务之人，我已经打算。 任命他为总司令副官，第五团团长，必定会大有作为。润之当初为黄埔一期负责招生服饰，也算半个黄埔人。
2: 若蒙润之兄不弃，
1: 我蒋中正可以给你广阔的舞台。
2: 多谢蒋总司令美意，我唯愿国共一心，必立北伐。绝无二念，既是总理之遗愿，更是我们同贵党合作的初衷。

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

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

住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

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

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

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

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

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